0: 主持人，昨天啊昭通盐津出现了24小时193毫米的强降雨，直接登上了全国降水排行榜首位。 193毫米是什么概念呢？ 按照气象标准来说呀， 24小时雨量50到100毫米 属于暴雨， 100到250毫米属大暴雨的级别。 当前正值云南主汛期，强盛的西南季风携带大量水汽北上，遇到滇东北山高谷深的特殊地形，水汽被迫抬升，再加上低涡切变系统在此盘旋，几股力量叠加就形成了这场单点暴击式的极端降雨。那今天随着低涡系统缓慢东移南压， 降雨核心区将南压至曲靖、文山北部、昆明、玉溪、红河东北部和南部处雄丽江南部、大理普洱北部一带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除了昭通中北部、迪庆、怒江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外，其他地区都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盐津以及滇东北一带刚刚经历极端降雨，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
1: 请务必远离沟谷、河道和山体边坡，提前规划出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老公，忙完了。嗯。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早安，城市追光者，
1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9: 早高峰来啦。
10: Morning，各位早，8: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哎，这里是每天陪你一路前行的早高峰来了啊！
1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舒平。
10: 咱俩就是平西王总。
9: 哎，这个时候真的是要仗剑走天涯啊！但是没有架，只能仗剑了。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今天有延吉水的路段，大家一定要小心啊，避让。
10: 对，然后刚才我们的这个路况主播也告诉我们了，在广福路上呢是有些路段的话，延吉水面呢还是比较深的，这个时候就不要盲目的
9: 涉水了，如果说是看到淹积水的路段过不去的话，打个电话请个假吧。
10: 对，请假也倒很难批啊，因为领导可能也在水里呢，所以大家还是慢一点点哈，注意安全，特别互动的时候。今天互动话题咱们得聊聊孩子的事儿了。
9: 对，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小朋友的那些比较亲戚的脑洞，当然是家里的小朋友也可以，家里的毛孩子也可以啊。
10: 特别一打电话的那些脑洞是吧？
9: 对，打电话这个毛孩子能打电话吗？
10: 手表啊，各种儿童手表啊。
9: 哦，你说的是小朋友，我说的是毛孩子。
10: 哦，毛孩子不能。哎，你别说，我看到有的博主在毛孩子的这个领上啊，就是他那个脖子上呢，放了一个这个手表，然后那个手表会随时，它是在线直播的嘛，然后就给他
9: 放到网络上面，就说妈妈上班了，妈妈上班了。哎，看看毛孩子的一天，然后完了之后再记录，就会看一只猫，它呢每一天干些什么，然后它一直在走，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一直在走。我看了10分钟，它一直在走。我说怎么这么好动呢？一天几万步啊？
10: 对，小猫就是这样了。当然呢，这个猫是勤快的，要换我们家的猫，
9: 就比较懒了，是吧？
10: 那
9: 可能就是一天24小时，可能有22个小时在睡觉，2个小时在吃饭，
10: 在仰卧，剩下都在起坐，是吧？<笑>
1: 就是所以
2: 性格不一样，
1: 性格不一样，猫的胖瘦也不一样，所以就是是个胖猫。
2: 人说这个胖猫，胖猫是我们导播姐姐胖猫。哎，你别说这猫的性格，那和它品种有关系。
1: 嗯，
2: 据说有的猫这天生打架很厉害，狸花猫
1: 啊，对，王者，
2: 王者。然后有的是什么奶牛猫，就是手闲的那种，
1: 猫中二哈，
2: 是吧？
1: 嗯，对，猫中二。
2: 那橘猫啊等等之类的又有不同的性格。
1: 嗯，中华田园猫，橘猫的生存能力很强，而且脾气很好的。
2: 哎，我第一次听到中华田园猫。
1: 哎，对啊，
2: 不是只有中华田园狗吗？
1: 中华田园猫啊，像橘猫啊、狸花猫啊，都属于我们的田园猫啊。
2: 哦，狸花猫是我们本地的传统猫，
1: 对对
2: 对
1: 吧？所以是田园猫
2: 吗？啊，那他们叫英短，就是英国短毛猫吗？
1: 嗯，
2: 美短。
1: 哎，对，那个是就是其他的品种，
2: 其他的
1: 像这个狸花就确实是中华田园猫。
2: 那咖啡猫呢？咖啡猫是什么
1: 品种？咖啡猫是应该属于美短还是英短性的？哦，然后它的因为它的基因里面有些缺陷
2: 啊，
1: 所以咖啡猫容易生病。嗯，
2: 哦，是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咖啡猫它的面相和那个斗牛犬
1: 有点像啊？
2: 有点像，
1: 对，
2: 是吧？
1: 以前我们就说咖啡猫像是冲着它的脸给了它一拳，对，
2: 像是一个追尾的车。
1: 哎，
2: 是吧？
1: 哎，很形象啊，
2: 追尾的车的脸，
1: 形象哎，确实像，确实像。
2: 好，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那些孩子的事儿啊，来关注一下官微 FN918YN 爱的森林说。他给他女儿打电话说，他女儿打电话说，爸爸，我可以吃 QQ 糖吗？可乐味的啊，可以，不要吃太，还没有说不要吃太多，
1: 就挂了，
2: 挂了。
1: 对，他因为他听见可以了，后面不要停，
2: 后面
1: 不
2: 要停，
1: 回到家发现啊，一罐都没有了。
2: 啊，
1: 你说我可以吃的呀？
2: 是啊，没毛病，
1: 后半程没有。
2: 哎呀，就像小鹿说，妈妈妈妈，我今天可以不写日记吗？要写的，因为呢还没有说完。好的，挂了，挂。孩子挂了，好的。所以他们沟通比较简单。
1: 对，其实他们的脑回路就是这样的，他们听到他们想要听到的了，接下来不想听到的可以不用听了，
2: 可以屏蔽啊，筛选，是吧？
1: 然后你看这个玛丽小姐说了，说打电话给我说，妈妈可以玩平板吗？然后我的回答是，做完作业了吗？电话就啪挂了，就只剩下嘟嘟声了。
2: 啊，做完作业了吗？就是意思说不能玩了。
1: 对，就是啊，我没有做完，算了，我妈肯定不给我玩。
2: 是的啊，不熬夜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也是漏接电话呀，别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回。我问他说，别人都给你打电话了，你回给人家呀？他说不用，我们都是这样的啊。
1: 说有事他会再打的，
2: 找不到就算了。
1: 我们家人说有事他会再打的
2: 啊。打电话过来的是干嘛？
1: 嗯，是
2: 啥事儿？你说，
1: 嗯，
2: 说事儿，
1: 或者电话接通了都没有干嘛这两个字
2: 哦。
1: 然后他在等着你，他说你等，你找我，你肯定有事儿啊。那我接起来，这个电话接通了，那你不是应该先跟我说事儿吗？连干嘛两字都没有。
2: 他们会说喂吗？还是不会说？
1: 有的时候接通了就直接是忙音，就是
2: 接通了就挂了呀。
1: 接通就等着，然后你不说话的话，三十秒之后，你会发现电话那头依然没有声音。
2: 就是班主任不兴教那个在班级里面不兴教礼貌用语是吧？
1: 是小胡老师发现是家长没有教到啊。
2: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嗯，
2: 好嘞啊，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多把这些系列呢记录下来，分享给我们听听看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不同的视角啊，看看每个家的孩子是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孩子，
1: 嗯，
2: 是吧？同一种的孩子。
1: 对，我觉得这两天所有家里的小朋友可能都最不喜欢听见妈妈说一句话，就是无论什么，我们可能都会说这个，你作业写完了吗？
2: 嗯，
1: 然后肯定就挂了，
2: 就挂了啊。
1: 对，这是挂电话的启动用语。
2: 也不要觉得说孩子不礼貌，他可能交流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2: 他们之间的交流，
1: 对，或者就是我们也不礼貌在前了，你怎么上来动不动就问作业呢？
2: 嗯，
1: 反思一下，
2: 学会了，学会了，好，就是逐渐的摸索吧，
1: 嗯，
2: 对吧，各位家长？好了，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说说吃吃喝喝啊。早间呢，我们都会习惯性礼貌性的问一句说，哎，您吃了吗？
1: 哎，
2: 没吃的话，吃点西瓜吧。
1: 这好像是早年的这个早上一大早起来吃西瓜，这个脑洞也够清奇的哈。我们主要是要引出我们今天的话题了。你看，这是硬转啊。想说一说这个曾经火爆全国的巨型西瓜，现在很少见了。
2: 也有，现在有那个西西瓜。
1: 对，
2: 你看一个石的、
1: 啊、
2: 石头旁，
1: 对对对对，
2: 一个锡啊，
1: 嗯，
2: 金属元素锡，
1: 嗯，
2: 西瓜超级大的一个哈，
1: 对，
2: 现在也有，我每次只能买四分之一，甚至买八分之一，
1: 对，太大了，
2: 太大
1: 了，吃不完，对。
2: 但是现在很多都是小瓜了，
1: 对，而且现在的很多瓜像冬瓜一样，真的是好小啊，不是小冬瓜，像那种迷你瓜，都是比如说10块钱一袋，
2: 像个保龄球一样，
1: 对，
2: 比保龄球还小。
1: 这个 对，这样的这个西瓜应该是品种不一样啊，
2: 嗯、
1: 就是大西瓜有，小西瓜也有、啊。
2: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记得长得像冬瓜一样的大西瓜吗？现在啊，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曾经呢，它在路边摊随处可见，果形修长，个个都是20公斤。我见过20公斤的瓜，那长得像个小孩似的，一个瓜要够一家人吃好几天。那为何如今的西瓜越来越小？这还要从查尔斯顿灰西瓜说起。我们来给大家长个姿势啊，查尔斯顿灰西瓜，
1: 这是一种什么西瓜呢？
2: 上世纪70年代初引入的，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在海南试用成功，于是呢生根发芽了。
1: 嗯，随着这个广东省域的成选一号，又配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的品种，像新城，这是中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杂交西瓜，火遍大江南北的也就是它了。那如今它为什么退场了呢？主要原因是现在我们的家庭都变小了，
2: 对，
1: 三口之家呢成了主流，这个大西瓜真的是很难一次性。

0: 程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肝脏是人体核心代谢解毒器官，却因无痛觉神经成为沉默器官。肝病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多数患者发现时病情已较为严重。今年世界肝炎日以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为核心主题，呼吁大众重视肝脏健康，科学防范肝炎疾病。一、认清肝炎，分型科普，避开认识误区。大众熟知的乙肝只是肝炎的一种，常见病毒性肝炎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类，传播途径和危害各有不同。甲肝、戊肝经消化道传播，不解饮食、生水为主要诱因，多为急性发病，及时治疗可痊愈。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母婴、性接触传播，易转为慢性感染，长期损伤肝细胞，逐步诱发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是肝病高危诱因。丁肝仅感染乙肝携带者，会大幅加重肝脏病变，加速病情恶化。此外，熬夜、酗酒、高油、高脂饮食等不良习惯引发的非病毒性肝炎，已成为当代人肝病高发、年轻化的主要原因。二、积极预防，筑牢肝脏第一道防线。肝病防治核心在于预防，低成本、科学化的防护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肝脏问题。一、规范接种疫苗。疫苗是预防病毒性肝炎最有效手段，新生儿全程接种乙肝疫苗，成年人抗体阴性可补种，高危人群可按需接种甲肝、戊肝疫苗，建立免疫屏障。二、严控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霉变不洁食物，规避黄曲霉素等强致癌物质损伤肝脏，清淡饮食，减少肝脏代谢负担，预防脂肪肝。三、阻断高危传播，拒绝非正规纹身、输血、医美操作，乙肝孕妈做好母婴阻断，杜绝肝炎高危传播风险。四、摒弃伤肝陋习，戒酒、不熬夜、适度运动、调节情绪、规避日常不良习惯对肝脏的慢性损伤。三、主动检测，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慢性肝炎隐匿性极强，出现乏力、黄疸、肝区疼痛等症状时，肝脏损伤多已不可逆，主动定期检测是守护肝脏的核心关键。重点高危人群、肝炎患者家属、长期熬夜酗酒人群、有肝癌家族史、长期服药及存在高危接触史人群需定期筛查。常规筛查项目：肝功能、乙肝五项、丙肝抗体、肝脏 B 超。高危人群可按需增加病毒定量、甲胎蛋白检查。成年人建议每年一次肝脏专项体检。四、规范治疗，科学治肝，拒绝误区。查出肝炎无需过度恐慌，也不可放任不管。目前医学可有效管控各类肝炎病情，急性肝炎可彻底治愈，慢性乙肝、丙肝通过正规抗病毒治疗能有效抑制病毒，保护肝细胞，杜绝肝硬化、肝癌病变风险，不影响正常生活与寿命。核心提醒：坚决拒绝偏方、三无护肝产品，避免药物性肝损伤，确诊后务必前往正规医院肝病科就诊，遵医嘱规律用药，定期复查，不擅自停药减药。

0: 下面播出工作动态。2026年县域医共体能力建设培训班云南在昆明静宁开班。日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县域医共体能力建设培训班云南在昆明市静宁区开班。本次培训课程从宏观政策顶层设计到医院文化建设、人文管理技巧，再到本土实战案例，精准贴合了基层医疗管理工作实际需求。全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各县域医疗机构管理骨干集中参训，通过政策解读、专家授课、经验交流等形式，学习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先进模式，以专业培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根基。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0:22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啊，电话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看看微信啊。宁哥，2018年二手车顶峰的时候，在武汉分期买了一台30000多的车子，还还下来花了50000多，那时候不懂车，什么 GPS、 贷款费、手续费、利息，最后卖车的时候发现这个事儿，想想都后怕。现在对于分期买车都有后遗症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其实现在好很多了，因为这个东西啊，这玩意儿它卷起来以后，它啥都卷，那包括这些这个贷款呐、这些现在贷款服务费，你说是没人收了这东西。这个东西啊，你就看，你比如说你贷10万块钱，贷3年，一个月还多少钱，你一算就算出来了这个事儿啊。这个东西在买之前就得算好。来，导播接进来啊，电话0871-6534-6918。2005，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喂，你好，您请说啊，啥问题？
2: 哎，等于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的这个车呢是一台奥迪 Q5L， 那在买保险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就平安保险呢，他送了一次这个机油保养，他机油品牌叫陈优配，这个牌子呢以前不熟悉，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品牌的机油对这个可不可用，
1: 用
2: 在奥迪车上行不行？是这个意思，
1: 能不能用？能用，好用吗？不好用，你让我用，白送给我，我都不会用。
2: 哦，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白送的不用的原因是什么？
1: 太差了，
2: 这个油太差了，是吧？
1: 对。
2: 那建议用什么牌子呢？这个型号的车？
1: 美孚嘉实多壳牌，大品牌。
2: 用大品牌就行了，是吧？
1: 嗯。
2: 哦，意思就是说不用去管他的那个保险送的那个了，就不要了，算了就行了。
1: 那那么差，你要它干啥呢？是不是？就是吃饭似的。那说你今天中午免费请你吃饭，那吃的又差劲又拉肚子，那你还不吃呢？是不是道理？
2: 哎，对了对了，听懂了。好，谢谢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啊，嗯，
2: 哎，感谢，
1: 哎，
2: 拜拜。
1: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

0: 来看看长安啊，长安七月份干了20万辆，海外交付同比增长79%。现在跟大家看看哪些车啊？起源39000辆，深蓝29000辆，阿维塔7600辆，威标49700辆。啊，它主要是主打那个蓝鲸超勤混动，然后还有凯程19600辆。说实话，这个长安啊，这两年发力点在这个起源上还可以啊。目前来看，来进段广告啊。
1: 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欢迎使用交
19: 警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9: 文明旅游
18: 也是美的风景。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4: 及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
1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宝马 iX3 长轴距版敲定成都车展开启预售，
10: 专为国内市场加长后排空间，优化底盘舒适性与车机本土化交互，搭载新一代动力电池，纯电续航小幅提升，标配 L2 加级智能驾驶辅助，主打豪华品牌中型纯电 SUV 家用市场。近日，捷豹路虎神行者8整车正式下线，基于全新新能源架构打造，新车标配华为 ADS5 智驾、896线激光雷达与高通8397旗舰车机芯片，搭载800伏高压增混系统，主打豪华全地形新能源 SUV。全新深蓝 S05将于8月6日正式上市，预售价11.99至15.19万元，定位时尚智能纯电 SUV。新车搭载金钟罩安全电池 CLTC， 续航最高620公里，全系标配3C 高压快充，补能效率出众，主打10到15万元级家用纯电代步市场。8月5日，鸿蒙智行享界 G9 将启动预售，这是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当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对上时，连最日常的对话都会变得暧昧又温柔。一个名字，一句回应，一个不经意的笑，都像轻声落下的蜜语，在心里反复回响。段奕璇 Sweet Talk。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2: 北京时间10:36，寄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看看哪些新车啊。同时，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再来看一下逸派啊，东风逸派呢，现在的销量还整体还不错啊。这个一到七月份，139,919辆啊，就等于说每一个月卖个10,000多辆，啊，2万辆了基本上啊。这个数据对于这个品牌来讲，已经是算很好的了。

再来看看现在出口量非常高的上汽啊，上汽现在公布数据，七月上汽卖了33万辆，一到七月份累计干了238.4万辆，这个数据已经是相当猛的了。一到七月份，乘用车同比增长53%，自己增长了82.4%，新能源一到七月97.3万辆，同比增长27.4%啊。海外市场一到七月销量87.6万辆，同比增长52%，所以说现在这个上汽势头非常猛啊。首先看名爵，名爵就干了50万辆了，啊，同比增长11%。它最主要就 MG 四，啊，卖的好。还有这个大通啊，大通也是，大通新能源同比增长140%，五菱更是啊，五菱现在全球总销量一个月卖了12万辆，啊。还有这个智己啊，智己呢一到七月份卖了4万多辆，同比增长82%。这个也乘用车啊，嗯，这个其实增长现在包括什么华境啊、智己啊、上界这玩意儿都开始冒花了，都属于。

来，另外再来看一下一汽大众啊，一汽大众现在发布了这个双系终身质保，来跟大家看什么情况啊？8月1号，一汽大众品牌啊，面向全系燃油车以及 PHEV 车型推出的双系终身质保，全系终身质保啊，它就是包含了终身整车质保以及原装配件终身质保，覆盖了车身、底盘、电机系统、发动机、变速箱、电机，然后还有这个空内压缩机所有的啊。包括在授权经销商更换的原装配件，只要非人为损坏，终身免费更换和维修，且不限年限、里程，全国联保。那这个就是属于车让你一直开着了，啊，就一直开，你别想换了，反正一直开，反正一直给你兜底。这确实是有点东西的啊。但是啊，它这个右下角有一个小字儿，就是全系。首任车主可享详询当地经销商（括弧不含 ID）， 什么意思？就是 ID3、ID4， 就是 ID 系列不含，不包含，就属于这个情况啊。

这个另外再来说一个话题啊，就现在智驾小蓝灯啊，现在不让用了吗？这个那现在很多朋友说了，那已经销售的车辆怎么办？是否合规？这个中国汽车的这个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的问题发布了回应，当前的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这个眩光，哎，或者感官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的驾驶员以及路况的判断。因为现在国内啊，现在就是因为每个国家不一样，我们中国呢，其实这个后面的尾灯啊，基本上都是红色。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那个大众的后尾标那个发光啊，它是红色的 VW 的 logo， 还有奥迪，哎，为什么是红色的？为什么不能其他颜色？它在海外其实是白色的，到国内呢，是因为要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所以说改成红色的，是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就不符合，现在目前的现行的法律标准。相关领域的专家解释，有时开启小蓝灯反而会给车辆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比如说有些好奇会围观跟随小蓝灯啊，或者有意去加塞。记者呢这个去看到国家的这个标准发布啊，2020年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灯光信号装置安装要求啊，它其实涉及到这个灯光的颜色，包括白色、黄色、红色、琥珀色，并未包含蓝色，所以说它就存在这个问题。那这个以后怎么办啊？这个目前呢说，现在要这个是否是要改颜色呀，还是要这个全部不用啊？还没说清楚，具体要怎么办也不知道啊。所以说等到时候，具体执行了再说啊。

0: 今日呢，还有消息称啊，说特斯拉正在考虑出售或剥离中国业务的相关的消息。早在规划特斯拉中国业务之初，马斯克呢便想将中美两地设立相对来说独立的部门，啊，为此后日后的这个特斯拉与 SpaceX 合并铺路。为此呢，特斯拉中国回应，消息不属实，哎。这个马斯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说这是假消息，不要信啊，因为它不可能的，因为国内市场太挣钱了，尤其中国市场，上海工厂给他挣了盆满钵满，你怎么可能剥离？是不是啊？这玩意儿你咋想他都不可能剥离吧这个事儿。系统尾数是5826，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26款的那个，哎，你好，老师。
0: 哎，我听得到，您说啊，你把那个收音机关掉就行，直接用那个话筒说啊。
1: 关了那个。26款的那个X6，4期版的，就是那个豪华版，跟那个26Q5L 这个40或者是45，是哪一款要值得购买？私家车了吗？
0: 这不一样，这两个车级别不一样。X6 比 Q5L 大。
1: X T，
0: 你是看X5还是X6啊？
1: X5。
0: 如果这两个车就要看，你看的 Q5L 是老款的，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两个车，凯拉克，比如说在智能化方面更好一些，什么大屏啊、4K 大屏啊，啊，什么里面这些舒适性配置更好一些。
1: 这个车就车好像车还有点贵呢，豪华
0: 那是啊，因为它错着带呢
1: 啊，
0: 如果它要比的话应该是跟新的 Q5 比，它跟新的 Q5 比它就便宜了，
1: 跟新的 Q5 比，
0: 哎，它要跟老的 Q5 比，它就贵。
1: 像40的那个动力够不够用？那个
0: 看你怎么用，
1: 动力有点弱，说是开着换挡的那个有小点可能。
0: 你正常不追求什么强动力的情况下，自己开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嗯，自己开。如果你说开激励的，那个开肯定就有点。
0: 哎，你要是满载，你比如说坐5个人还拉行李，还跑高速，那就费劲。
1: 嗯，那还是动力也都不够
0: 啊。
1: 还是我看那个叫少，刚刚说的X5应该还可以，这个车它油耗是不是很高的？是不是？
0: 没想那么夸张。
1: 嗯。
0: 还好啊，
1: 现在高速上这两个车家用是哪个开的要比较好开一点，就是稳了，就是在路上开的比较稳。
0: 这俩车都稳，
1: 吉娃啊这些都可以
0: 啊，两个车都不错了。
1: 就是我再插一嘴问一下，
0: 没事，
1: 这个豪华版跟那个尊贵版是值得买哪一个？尊贵版它功能是不是要多？
0: 尊贵版有 AKG 音响，然后什么各种里面的这个配置会高一些，但是发动机变速箱它都是一样的。
1: 发动机变速箱都是一样的
0: 啊，就是里面的豪华性配置会高一些。
1: 现在四人用应该豪华应该差不多够了是吧？
0: 够了啊、
1: 嗯。就是说豪华跟那个尊贵什么那个版，其实它一样的开都稳是吧？就是功能可能少了一些。
0: 哎，是的。它东西都是一样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些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什么音响啊、舒适性配置啊，就这些。
1: 像他们说那个 X5 跟那个奥迪要好开的，X5 就灵敏度不够了，开的是不是有？
0: 那你自己去试试，我觉得问题都不大，都算好开啊。
1: 都算好开是吧？嗯，
0: 对。
1: 现在像豪华版，像这个它的市场价其实能讲得下多少来？它是25万还是多少？9900还是多少？看那个汽车指标上面这些。
0: 豪华版现在加上补贴以后，能到25左右。
1: 能到25。
0: 嗯。
1: 现在后期保养哪个贵一点？
0: 都大差不差，你到4S店都不便宜。到外面保养都不贵，
1: 都差不多是吧？就是说这两个车随便选都可以，都好看。
0: 对，
1: 嗯，好的，
0: 嗯，
1: 好，谢谢老师。
0: 嗯，客气啊，拜拜啊。
1: 好，拜拜。
0: 嗯，5397，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今天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试驾了一下那个 就是起源 Q05 嘛，还有那个领跑 A10。
0: 嗯，
2: 然后领跑 A10 感觉怎么方向盘车身怎么笨重的很。
0: 那您这主观感觉，您说没事，您说什么问题？
2: 其他的感觉没多大，那个就是感觉那个车子怎么那么笨重的很。然后起源这一块，他说都没有现车，要3个月。然后如果说要有现车的话，就是买个2000块钱的什么包，我说那种不是明显的加价吗？
0: 那不加价你就等，那就是这市场关系供求决定的，你不等他就，你不想等那就加钱，然后你要是能等那就不加钱，他就这个道理。
2: 哦，
0: 因为他车，因为像现在这个车啊，他这个车是好卖，第一是性价比高，第二呢他产能确实不足。
2: 哦，
0: 因为他这说实话，他这个车卖的也赔钱。他这个车卖一辆赔一辆基本上，所以说你让他扩大产线全干那个他也不可能，所以说他就用了这里2个产线就啊干，那干了那玩意儿拉满了是也供不着这个销量啊，销量太大了现在。
2: 然后就是领跑 A10 那个是怎么回事啊？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吧？
0: 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开得挺轻巧的。
2: 就是领跑 A10 是吧？
0: 嗯，
2: 我就感觉跟其他的车子试驾的感觉不一样，其实感觉很笨重，那个方向盘也重得很。
0: 那这您个人感觉，我觉得都差不多。
2: 差不多是吧？
0: 嗯。
2: 老师，那个还能不能推荐一下？就是10万块钱。
0: 差不多了，你看了很多车了，你还是给女儿买是吧？我记得是。
2: 对，稍微10万块钱左右的。
0: 嗯，那你再去逛一逛，那没办法，你只能再逛一逛，自己再看一看。
2: 就是哪几款，麻烦老师推荐一下。
0: 纯电的是吧？
2: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大众 ID3， 深蓝。
2: 深蓝。
0: 啊，去逛逛深蓝，逛逛大众 ID 系列 ID3。啊，看看这个吉利银河，就这些。
2: 吉利银河，
0: 嗯，
2: 深蓝价位基本上是从十二万多吧，
0: 10万出头，
2: 10万出头是吧？
0: 嗯，
2: 10万出头是哪一款
0: ？S05。
2: S05，
0: 嗯，
2: 也是今年出的是吧？
0: 买车让孩子看，你看再多没有用，我说实话。我都不想。
2: 还有那个还有老师关于那个补贴国补这一块，我们那个是置换嘛，然后是不是先过户然后再领券，领券20天之内交润是吧？
0: 对，先买再卖，和先卖再买都行。
2: 哦，
0: 都可以啊，但是必须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的名字啊。
2: 嗯嗯，那我知道，那个领券是在商务厅那个上面领吗？
0: 在懂车帝 APP 上领。
2: 哦，懂车帝 APP 上领。
0: 嗯
2: 嗯。哦，好好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2: 嗯。好，拜拜。
0: 进广告，一会儿机会了啊。
3: 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4: 天
3: 喝，
4: 天
3: 天
4: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可下单。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3: 准备。
17: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4: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北京时间11:00。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9: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榴莲达到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和46.5%，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榴莲进口总量的近30%。其中，中老铁路已经成为东南亚鲜果输华的重要陆路通道。其他方面，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合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配套开通育儿补贴专项资金拨付绿色通道，确保补贴快速发放、足额兑现。截至7月20号，全省累计完成育儿补贴资金拨付达到38.38亿元，惠及约124万户家庭。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咖啡职业技能要求5项系列地方标准，涵盖咖啡园管理、出加工、冲煮师、烘焙师、品评师5大工种，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系统化咖啡职业能力的评测体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16: 91.8天气。
1: 应急常识365。
9: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易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14: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大象新选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5: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6: 融合汽车文化，
1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1:04，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市区各道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请各位谨慎慢行。

大家看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听众朋友加0871的区号，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

那个16年、17年的奥迪 Q 七能买吗？嗯，能不能买看车况，看公里数。但这个年份的车有个问题啊，16年、17年这一批车地毯底胶有味道，而且特别重。就如果没处理的情况下，特别重。处理呢，其实要挺花钱的，要花5-6千块钱至少。啊，怎么办？就是把整个底板全拆了。就是地胶啊，底板全拆了，它里面有这个指针胶，指针胶还得拿干冰给它去掉，重新贴，贴完以后重新换地胶地毯，全部换完会好一些啊，费时费工费料，能不能接受？能接受你就买啊，接受不了你再看看，就买18年以后的。

0: 来接通向听众，尾数是8152。喂，你好。喂，你好。8152，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啊，您请说。
1: 哦，不好意思。金金老师你好，就是我这边有台那个电的那个货车，
0: 嗯，
1: 但那个这酒就是不是到期了嘛，但是这个保险买不到，为了好几家他们都不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
0: 那理由呢，为什么不出呢？
1: 他们就是系统升级什么什么的都是那样。
0: 嗯，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啊？
1: 一年差不多2万多公里吧，25000左右。
0: 那也还好啊。
1: 对，自己用的车嘛，都是。
0: 那怎么整呢？这事儿。
1: 就是啊，我就说这个是，如果说你不给卖保险的话，你还操这个车出来干嘛呢？我就是认为就是。
0: 哎呀。我这个我喊个卖保险再跟你联系联系，再给你算算看能不能出得来，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了啊。
0: 嗯，客气。
1: 因为这个也没出过什么险，都是自己用的车。
0: 行，我喊
1: 好多人了，就是说这个系统升级什么什么的都。
0: 那都借口啊，那不可能。
1: 哦。
0: 嗯，好，我让他先给你算算啊。
1: 哦，好的，
0: 好，
1: 谢谢，
0: 拜拜啊。
1: 好。
0: 9288，喂，你好。
2: 哎，新老师，和你咨询一下，就是那个，这个中华保险应该是可以的吗？给他。
0: 问题不大。
2: 哦，因为是今天过来提车嘛，提车嘛，他们都是其他的时候出不了，就只能出这一个。
0: 多少钱呢？
2: 8200。
0: 什么车？
2: 奥迪 A5L。
0: 差不多。
2: 哦，应该是后面如果是。售后应该是这些也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0: 那他4S店卖的没问题的，4S店卖的有问题直接找4S店就行了。
2: 哦，直接找他们就可以了，给他。
0: 因为他们都有合作的，你出了问题直接找他们，他们都会帮你弄。
2: 哦，可以，那保险应该不贵嘛，是吧？差不多，应该。
0: 差不多，直接在这个价。
2: 好，可以，好，谢谢啊，沈老师。
0: 哎，客气，拜拜啊。
2: 好，拜拜。
0: 来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还有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啊。宁哥，现在卖二手车为什么网上标价高，实际来收车价很低？因为卖不掉，兄弟，因为他卖不掉。现在二手车啊，不是说给多少钱的时候了，现在你能卖出才行。我跟你讲，现在这个情况，你别看他网上标的，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同样的车，假如你10万块，这市场价值10万块，网上标12、13、14、15的呢，那卖不掉，那永远标着了，那永远就摆着了。现在卖出才是王道，卖。现在第一方面就是可选择性太多，各种车型啊，各种品类，电的、油了，你说现在这才多少钱？现在就算算着迈腾380，就说以前20多万的迈腾380，虽然现在减配啊，但发动机变速箱问题不大，它里面内饰肯定是减配的。你卖多少钱？你现在昆明估计14万多吧，现在省外有地方卖13万多，那跟你是不是你开玩笑呢？那都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暑假期间孩子要出门，家长一定要多问几句，去哪玩，跟谁一起，去干什么，几点回来，这四个问题少一个都不行，孩子别嫌烦，这不叫管得宽，这叫负责任。

好了，北京时间11:1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 6918啊，微信。

3.9秒，最高车速270公里。这个车现在为什么这个奔驰？以前有奔驰很多好玩的车，你看奔驰、宝马、奥迪都是有非常非常多好玩的车型。你看以前什么，包括大众的尚酷啊，是吧？甲壳虫啊，啊，然后 TT 呀、啊，这些车型为什么都不产了？是因为第一不挣钱。以前那好，这个车卖好卖的时候，那其他车好卖呀，是吧？那是什么高尔夫、迈腾啊，挣钱呢？那补贴呗，帕萨特。那补给这些车，让这些车好好卖。现在是它的主流线产品都不够有利润，所以说支撑不了他们所谓的 AMG 系列啊，产品线序列呀、啊，所以说它就要慢慢的停产。这玩意儿这也是一个挺可悲的问，挺可悲的话题，说明，因为你现在想找一个好玩的车，我就跟大家这样讲：现在我们想买一个手动挡的稍微好玩一点的车，你基本上买不到，就没有新车。只能买二手车，买二手车呢还得挑车况，乱七八糟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这车辆同质化极其严重。宁哥，沃尔沃 XC70 可以买吧？不能买啊，不能买。不能买的点呢有两个，第一，它不是沃尔沃，这个车呢就是个领克，它跟领克08是一个车，底盘质感很差劲。完全没有沃尔沃 XC60 啊 XC90 那种底盘质感啊。另外一方面呢，不值这个钱，我认为。你要说他卖个十七八万，我觉得行，能买，这个价贵了。

宁哥，你说的对，现在的设计师没什么工作含量，是吧？现在的设计师都一样，所有的车型，什么八系、九系，你一上去，你蒙着方向盘，你啥车你都看不出来。现在所有车上你这块干块大屏，整个副驾小屏拉倒，都是这种，说实话，毫无创新可言。我就觉得这自己呢，设计师还动点脑子，还设计了一下，是吧？他这连着一块这个细长屏幕，旁边放块大屏幕，这玩意儿还能动动脑子。那有些车型呢，却纯粹不动脑子，方向盘放块屏幕拉倒，没法说。

听个21年的宝马 X5， 10万公里能卖多少钱？这个车的收车价呢，不会超过24。我认为到25左右，已经24万多吧，24万5左右。这收车价啊，实际上的卖价就是个27最多了。因为现在这车垮得很严重啊，垮得很厉害。现在的车什么车型？10万以内的豪华品牌的车，公里数稍微小一点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和保值。但是你要说很贵的30-40万的车，那基本上一天一个价。说白了。行，我们来先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电话08716534-6918。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妹妹莎莎，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5: 91.8哈巴拉。
7: 哎，小北平啊，最近昆明的雨水多啊，气温高，花丸子到处乱飞啊，好多人一出门就被咬了一身包。哎，都讲是自己的血型太招蚊子了，话说蚊子长得跟血型它可有关系啊？
8: 疾控专家们明确说了，快乐哥，没得任何的科学依据证明蚊子偏某一种的血型，蚊子是根本分辨不出血液的类型。
7: 哦，既然不管血型那是么，为哪有些人走到哪点蚊子追到哪点？
8: 蚊子是靠二氧化碳、汗液的气味、体温来招人。新陈代谢慢的娃娃、孕妇、爱出汗、运动的人，付出二氧化碳多，最容易被盯上了。其次么，就是蚊子趋暗。穿和深蓝这类呢深色衣服，比浅色更容易招叮咬。香水香味馥馥的味道嘛，也会吸引蚊虫呢。
7: 哦，原来是这种啊，我说怪了。
8: 要想少挨咬，根源嘛还是大的蚊子繁殖的地方，也就是清洁水。百蚊一蚊专门在小溪水里面产卵。

0: 桌上的花盆、托盘、空调、节水盘、锡纸、那瓶罐、水牌、炉子都是厂房。每周嘛，花盆倒过呢，不用那桶，挨它倒扣的。炉子呢，要勤换水、冲根部。小区的排水沟、废旧的轮胎、雨棚凹槽积水也要及时的清理，没得积水嘛，就扎不出蚊子。
1: 哦，我们居家出门分别有哪靠谱呢？这个花盆扫到啊？
0: 在家嘛，就是装好纱窗、蚊帐。睡前用电蚊液、电蚊拍，两岁以上的小宝宝呢就没用那个化学的驱蚊产品了，全靠物理遮挡。出门嘛，尽量穿一些浅色的长袖，暴露皮肤选合规的驱蚊水，哈必蚊胺适合大人，10%以上的浓度嘛给儿童。驱蚊之孕妇、小月龄宝宝也能用。纯植物精油时效短，只能够临时的应付。要是被咬之后持续发烧、浑身酸痛，一定就要及时就医了。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感情中，你也有过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吗？情感里纠结的问号，总是让人充满期待。陈立农，我爱你呢。

0: 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0: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北京时间11:37啊，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星星你好 ，A6 C5 吧 ，C5 的雪铁龙了，干成。A6 跟 A5 这两个车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比较，因为它看起来大小差不多，哎，看着大小也差不多，这外观呢也差不多。但是 A6 的平台和底子会更好一些，但是你要说它有什么本质区别，我觉得 A5 其实反而更好开一些，因为它灵巧灵活，就不知道您要的是哪种。如果要那种非常舒服四平八稳的感觉，那 A6 好，要灵巧的感觉 A5 好啊，看看您这个喜欢那种风格感觉啊。

0: 你看小米鹏程为什么不能挂小米的标？它其实这样的，就是它呀，因为卖这个价格，它如果也续划在这个小米序列里面，它不加这个子品牌啊，它不加这个子品牌，如果单用小米的标，这个东西很头疼。头疼点呢，就是你让你的这个小米预期速七怎么卖？虽然说它里面的内饰的风格呀，包括质感呐，包括它的顶上的用料没有小米那么好，但是你这看着大呀，你这个东西卖20多万，你小米预期卖20多万，你怎么整？所以说啊，你要分支出来，这个叫鹏程。这就是划分嘛，中端高端就是这种情况。接通9651，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看我一张那个大通威80了嘛，居住的，然后知道那个之前是讲客运去了嘛，转为现在已经转为私就是
0: 一句没听，一句没听懂，你说慢点，你那边太吵了。
1: 哦，好，下一句。我这边你那个有一张那个大通V80居住对吧？
0: 嗯。
1: 然后2022年上的牌。
0: 嗯。
1: 之前他是客运机嘛，然后现在
0: 你信号不好，导播你跟他说一下吧，啥也没听见。导播看调整好接进来啊。鑫哥，10万左右买一个小车，外观时尚点，推荐哪一个电的？可以看看风云 A9 啊，新上的风云 A9，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75度电犀牛电池也还可以啊。9651，喂，你好，哎，
1: 你好，
0: 哎，你那车怎么了 ？V80怎么了？
1: 我想那个卖嘛，就是那个，你看能不能帮评估一下吧？
0: 好，大通 V80是吧？
1: 哎，对。
0: 嗯。然后呢？哪个配置？
1: 就是应该这是标配吧。
0: 排量？
1: 2.4。
0: 2.5的吧？
1: 哎，对，2.5。
0: 哪一年呢？
1: 2022年。
0: 2022年。
1: 啊。
0: 你是2.5T 的是吧？
1: 啊。
0: 那就是当时15万多那个，这个短轴低顶的。
1: 哎，对，
0: 嗯。
1: 哎，对。
0: 嗯。22年上的牌哈。
1: 哎，对。
0: 多少公里？
1: 20多万。
0: 20几？
1: 26左右吧。

0: 车商37000啊。
1: 啊，
0: 车商给到37000左右啊，个人能40000出头。
1: 那你看那个，那我去跟那个个人那怎么弄啊？
0: 个人就挂闲鱼。
1: 啊，
0: 挂闲鱼那网上挂着，然后有人问你就卖就完事儿。
1: 哦，
0: 嗯，
1: 那行，
0: 嗯，好吧。
1: 好，
0: 拜拜
1: 啊，
0: 哎，客气，哎。
1: 哎，再见。好的，好的。

0: 那个看了方程豹太久的预告，这个车能等吗？这个车就是又是大，现在这个车啊，一个比一个大。你要真喜欢大，可以等等。其实，它肯定比太极还大。那这车啊，估计 SUV 车长干5米2，我天！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就因为我家我那个车位旁边以前是个小车，估计人家一步到位就干了一个贼大的车。我有时候平时开其他的车呢回去，那这有两个大车一放，那就这个门都打不开，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情况。哎，现在这个车啊，这一味的求大，大家我觉得还是得看一下你实际的需求。这如果说你要是有那么大的需求，你比如说你家里人多，那你买行。现在很多人一个人开车买个那么老大的车，你说他图啥呢？那有些时候人说为了面子，哎，这玩意儿也不好说啊，这是。星星老师 ，A4 和 A6 的定位区别和动力区别能给点评一下吗？那得看 A6， 得看是 C8 还是 C9。如果 C8 是能对比的 ，C9 是比不了的。因为 C9 是全面都是新的平台了，新的东西，你跟 A4 是比不了。如果你要 C8 的话是可比的， C8 的 A4 现在只有40的了，现在 A4 卖的只有40，就40 TFSI 2.0T 低功率的，它跟 A6 的40是用的是一个发动机一个变速箱。那你说这两个车动力，那肯定是 A4 好，不管是 2.0T 高功率低功率都放 A4 好，因为 A4 轻小巧灵巧，A4 的加速感受比 A6 好。区别呢，就是 A4 呢正常家用是没有问题的，你要上点有一点排面商务属性还得上 A6，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啊，你说因为人在社会嘛，你知道吧？你 A4 你要说你是个老板做生意的，你开出去人家就觉得你这是个，说实话生意反正正常吧，没有，你懂吗？就这个感觉，哎，还行吧。你这辆 A6， 你这个东西，你要是做生意，你说哎行，都到这个级别 A6 这个级别了，挺好，那，不显山不露水的也低调，哎挺好，是不是？它这个毕竟它这个定位啊，它这个市场定位它是有区分的，要不然我说实话，你要是单论品，这个单论按开来讲，我觉得 A4 完全够用了，对吧？你现在那个按那个价格 A4 时尚17万多，全款裸车 ，A6 多少？A6 怎么得26、7万，还得贷款，你要这全款得28万，你说你差着10万块钱呢，你说对不对？来进广告，马上回来啊。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北京时间11:48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星哥，2019年的奔驰 E300 时尚还能卖多少钱？公里数少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你要买还是卖啊。要卖要买的话，基本上公里数7-8万公里，现在市场标价能标个13万多。归实际成交价能在12左右，12.78万，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价格了，啊，非常非常好的价格啊。

马自达 EZ6 和 EZ60。 如果你要考虑这两个车，我建议你不要考虑，直接上 EZ60， 因为 EZ6 说实话，就是我跟马自达的他们自己的人也沟通过，他们觉得 EZ60 比 EZ6 好太多了，他们自己都看不上 EZ6，哎，就是个这么个情况，你知道吧？等于说其实都是拿深蓝的平台改的，魔改出来的，只是说他们觉得 EZ6 是第一次尝试改的不行，哎， EZ60 改的比较好，它大概就是个这么个点啊。新哥，我工作三年10万存款，买个什么车？想买一个 CC， 能行吗？也行，其实，反正但是你得贷款，就是这个你得想好。你这个呢，就买个 CC 能开得住，开时间长一点。你比如说，我让你现在买个5-6万的小车，我估计你过两年就想换，那这玩意也划不着。那你不行就买了个 CC， 你时间拉长一点啊，换车你说开个10年，慢慢开，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可以的。新哥你好，刚才您说的是，我也就想 A4 换 A6 啊。这毕竟，我说白了，如果你要正常上下班家用，我觉得 A4 就绰绰有余，真的 ，A4 绰绰有余了。你正常你是吧？你开着也是个奥迪呀、啊，是不是？那也对对呗，怎么的？也是个豪华品牌，你也是 EA888。啊，那开出去也不错，你这样家用就是你商务用途啊，它毕竟它这个没有商务属性，是吧？你一提到商务用途，哎，这是5系 A6 一级，是吧？你这叫 A4 家用，就是，但你要是做商用接待，这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你再说啥，确实差了一小点啊。但你要正常家用够了啊，没必要换。奔驰 E300， 如果24年的，你就不如买新车了，兄弟。

新车，你比如说，你比如假如说你看个E300二手的，那你是不是你现在基本上差不多的价格能买一个2601260，买个新车，是不是也挺好？你要有车置换一下子，是不是？你这个补贴一领，嗯。

2012到15年 A6 好点车况二手会在多少钱？配置不同差距大吗？基本上这个就是你拿个5-6万块钱就能搞定啊，尽量买个2.0T，其他就没啥问题。嗯，你可以，如果你要想买这个这罗城啊，你留个联系方式啊，留个联系方式，我问问他们。我之前有个 A6 已经卖掉了啊，你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啊，让他们给你联系联系。星星哥想给父亲买个凡尔赛 C5。能好好跟我聊一下吗？不知道，拿不定主意。兄弟，我跟你讲，这个车你去开一开。这个车呢，我跟你说，你说账面数据，它其实很弱的，这车没什么可说的啊。什么1.6T 的发动机啊，这乱七八糟的，其实你这打眼一看，这车就没什么太大亮点。但这个车呢，你去开就是真好开。这法系车啊，有一说一。我因为咱们平时你现在都开，有时候开电动车啊，开德系车多，很少有朋友开法系车。法系车你开完这些车以后啊，你一上手开法系车，你有种惊喜，真的。这个大家可以去试驾试驾，感受一下。我说这个惊喜，就你觉得它这个底盘之轻巧，还有这方向转向手感，是德系车不能给你的，也是电动车不能给你的。这个感觉非常舒服，你就可以说夸张点，妙不可言的感觉，真的。那就是你要是喜欢开车的话，你明显会感受到这个法系车的这个底子啊，各方面那做的确实不错。但你要说它有多少这个亮点啊，包括什么性能多好啊，那谈不上。那 1.6T 发动机只能说够用。所以说你就开一开啊，你开一开就能感受到我说的这个感觉了啊。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12点钟，昆渝高速昆明主城区到呈贡的双向广威立交路段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但是事故现场现在已经撤除，通行正在恢复当中，但是车多缓行。来看一下环湖东路的金桂街路口，经过排水公司现场处理，淹积水现在正在消退，金桂街往环湖南东路双向都已经通行。昆瑞路昆一附二院的附近，人民西路进城的方向，云大医院这些路段现在呢还是车多。昆渝高速成

0: 共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安全。来看一下昆楚大，昆楚大队指挥中心的提示，G56杭瑞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在安丰营到三合一这一段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施工，通行左侧的超车道。因为施工的路段车流较大，通行缓慢，拥堵的距离较长，需要临时管控安宁东、安宁西、草铺、安丰营收费站往楚雄方向的入口，也请前往楚雄方向的车辆绕行至三合一上高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这个暑假和汪汪队一起拯救大恐龙吧！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8月8号全国上映，限时点映正在火热进行，抢先购票即可提前观影。新成员乐乐登场，形态各异的大恐龙轮番亮相，深受小朋友喜爱的毛毛也迎来了拯救恐龙的高光时刻。全程欢乐治愈，节奏轻松明快，中英配音版本随心选择，快来影院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收获勇气与快乐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云南省发改委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的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到56%，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的年度计划完成率达82.18%。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近日在上海开标，产生拟重选结果，65种药品采集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重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今天白天大雨转阵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7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转阴，16到22度。大理中雨，15到22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蒙自中雨转大雨，20到28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景洪暴雨转中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转大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20到25度。芒市中雨，23到28度。丽江小雨，13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7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昆明今天白天大雨转阵雨，最高温度23度。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嗨，听众朋友您好，正午时分的相逢，这里是91.8，我来了，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去走走逛逛，看一看咱们云南各地的风光，听一听各地的故事。

首先，第一站，让我们到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习峨古镇的工作室去看一看这里的微雕艺术。民间微雕艺人杜红贵常年是与橄榄壶和刻刀为伴，在方寸果壶之上呢刻画万千的风物。想必说到这里，首先会想到的是我们在语文课本当中学习的河州记，描写河州的这些文字，其实不仅在我们的心里种下了一份好奇心，也在我们的微雕艺人杜红贵的心底种下了河雕艺术的种子。数十载的岁月流转，他依然是执着坚守雕刻的初心，凭借着细腻精巧的微雕技艺，杜红贵先后获得了玉溪市民族民间工艺师和玉溪工匠这些称号。在杜红贵的工作室，我们看到陈列着各种橄榄的核雕作品，代表作就有核舟，工艺非常的精巧，而细节也很考究，就在方寸的果核之上尽显匠人巧思。那在杜红贵的作品当中，还有很多的手串、随身的挂饰以及单件的手把件等等各种的品类，既可以日常的盘玩，也适合在家居当中做陈设和收藏。杜红贵1972年出生在峨山小街，他就非常喜欢书画，而且闲暇的时候呢，也喜欢临摹山水人物纹饰，对这些线性的塑造具备天然的审美感知，常年积淀的美术功底也为他深耕核雕的技艺筑牢了根基。在初中课堂当学习到核舟记的时候，文中那些细腻入微的微雕描写深深地触动了年少的他，所以那个时候啊，在心里就立下了一定要复刻文中核舟的造像这样的一些心愿。早年的杜红贵常年因为生计奔波劳碌，日常劳作无暇休息，只有在深夜的时候，他才能够拿起自己非常心爱的雕刻笔，开始摸索雕刻的刀法。再加上早年专业雕具采购的渠道比较有限，所以这份爱好只能够长期搁置。到了2007年的时候，杜红贵家中添置了电脑，也为他重拾微雕梦想提供了一个转折点。网络平台丰富的雕刻教学素材，还有名家的作品，拓宽了他的创作视野，所以搁置多年的热爱再一次彻底的迸发出来。他购置了一整套专业的微雕工具，少年时候深埋在心底的心愿终于在中年得以实现。虽然没有名师当面做指导，全部都是靠专业的书籍和线上的教程自学摸索，但是杜红贵依然逐一的攻克了构图布局，还有像人物开脸、浮雕、镂空透雕这些雕刻的技法。为了适配自身手部的用力习惯，他把绣花针还有细的钢丝改造成了微型雕刻工具。现在他手边近1/3的雕刻器具啊，都是他自己为自己制作的。在杜红贵看来，人物开脸应该是核雕入门的一个核心难点。为了雕刻出人物那种温润舒展的神态，他会反复地调整整体的形制，而且精准地去校准眉眼和唇角的比例。单为人物面部的雕琢，可以耗时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日复一日潜心大磨，他的刀工由生涩渐渐娴熟，而创作的题材也从简易纹饰逐步进阶为工艺繁复、刻画精细的微雕造像。谈到自己的创作心得，杜红贵说，微雕讲究的是3分人工、7分天成，所以啊，创作呢是要顺着果核原生的形态还有天然的纹理去布局构图，要保留原料天然的质感，在

辅以精细的雕琢。在核雕行业，核舟是衡量匠人综合功底的一个标志性的题材。复刻核舟技艺技术的古舟的形制，这也是杜红桂多年坚守的核心创作的方向。杜红桂心中最满意的代表作核舟，选用的是橄榄核为雕刻的原料，长大概只有 3.3 厘米，高呢也是只有 1.4 厘米，参照的是核舟技艺当中的圆纹形制来雕琢出来的。单枚的果核内完整的还原了文中的五位重要人物，而且还搭配了像茶炉、书卷这些器物摆件，船身对称地设置了八扇镂空透雕的小窗，采用的是分体拼装的工艺，扇窗可以自由地开合，生动地还原了文中起窗而观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场景。好的，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跟随着杜红桂走进他的微雕世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20，我们来看一下曲靖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的提示。G78善昆江昭段高速兴义往昆明方向，在失踪隧道因为路面涌水不具备通行的条件，现在已经实施交通管制，恢复的时间待定。也请途经该路段昆明方向的车辆从失踪北收费站驶出，由失踪西收费站现乡道绕行。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三大队提示，因为道路交通事故导致桥梁受损，需要封闭施工。从7月15号14点一直到施工结束，请经 S15罗西高速广西方向纳色峰海收费站、多伊河收费站至八大河段的所有车辆，从 G78 善昆高速绕行。G78善昆江昭段高速兴义往昆明方向失踪隧道内，因为右侧的道路路面呢有这样的一些坑塘，右侧的车道封闭，也请过路驾驶人员注意安全，缓慢行驶。39号信息员提示，在广卫立交桥的下层昆洛路的路段，广卫立交到广卫新村一段淹水，也请后车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云南的水库坝塘野河沟，表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暗流漩涡，淤泥水草多着呢。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馆，有救生员看着，安全有保障。野塘子千万别去，下去了真上不来。

9:18，我来了。我们继续走进杜红贵的微雕世界，去看一看在他的世界当中那些丰富的构思。刚才我们一块看到了杜红贵还原《河州记》当中的河州。杜红贵说，一件合格的河雕作品需要经过构思定稿，以及粗胚塑形、人物开脸、精细雕刻、手工打磨、精细抛光等多道的工序。简单的小件

至少要耗时一个月，而那些结构繁复的精品创作的周期会更长。除了代表作《河州》之外，他的创作内容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有果蔬八宝，还有镂空透雕的花篮、花鸟瑞兽、山水亭台等各种寓意美好的纹饰。而微雕呢，它的容错率非常低，对工艺细节把控非常严苛，但凡有瑕疵的半成品，杜红贵都会直接舍弃，绝对不敷衍。如今杜红贵一边做着这些原创的作品，一边也接受一些私人的定制，比如说各地收藏爱好者经过人介绍，会特意的来到玉溪找到杜红贵的工作室，只要给出一些参考的图样，杜红贵就能够精准的复刻作品，还原人物的神态。不少外地的游客在逛古镇的时候，也会专程来到杜红贵的工作室，近距离地看他在小小的果核上雕刻，纷纷赞叹这份非常难得的匠心。除了埋头创作，技艺传承这件事情一直也放在杜红贵的心上。他常年敞开工作室的大门，免费教授爱好者全套的雕刻手艺，从基础的刀工、画面布局，再到最难的人物开脸的实操，他都倾囊相授。但是很多前来学艺的爱好者，没有人能够长期的坚持，所以杜红贵也盼着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来到古镇，亲身的感受微雕细腻独特的美感，并且了解接续这门传统雕刻手艺。所以如果当你来到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西峨古镇，那一定可以去杜红贵的工作室去看一看他的微雕艺术。他常年就是以橄榄核还有刻刀为伴，就在方寸的果核之上刻画着万千风物。而这颗雕刻的种子，其实就是从初中时候的语文课本《河州记》开始的。橄榄核它的质地非常的坚硬，而且呢，它的核面光滑，容易打滑，雕刻的难度远远高于常规的实木。常年握持着微星的一些雕刻的刀具，低头伏案创作，所以杜红贵的双手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刀痕。而微雕对创作的环境、创作者的状态要求都非常高，像手部有轻微的晃动、呼吸稍微不稳，都可能会损耗耗时数日的雕琢的一些细部。就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他的代表作《河州》，《河州》当中呢，尤其是还原了船身对称设置的八扇镂空透雕的小窗。早前为了攻克活动窗的这个制作的难题，杜红贵耗时两个多月反复的试验打磨，他借鉴传统的木作卡槽的结构，把船身和扇这个窗的分别雕刻之后再拼装组合。所以在试制的期间，他是先后呢是雕制了48扇的这个窗户，反复的校准尺寸，调试开合的松紧度，终于有8扇达到了成品的标准。创作那么多年，在杜红贵看来，能够同时契合自身的工艺审美双重标准的完整的河州，他自己做的只有3-4件，而第一件独立完成的河州的作品，他至今是妥善收藏起来。

0: 在杜红桂的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少年读文，心生向往，半生奔波，但是没有改变心中的热爱。他怀揣着纯粹的初心，深耕传统微雕，在方寸的果壶之间藏着他的万千巧思，精湛的刀工尽显着他匠人的赤诚，也让这门古老精巧的雕刻技艺在他的家乡落地生根，而且焕发出鲜活的光彩。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白。

0: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点33分，我们看到此时在彩云北路从南向北有1.91公里拥堵，计划要途经此处的司机朋友们请提前绕行。西昌路从北向南，西向路到环城南路这段目前呢是有291米拥堵。昆玉高速在进城的方向，明泉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是有911米拥堵。39号信息源提示，在广卫立交的下一层，昆洛路路段广卫立交到广卫新村这一段淹水，请后车绕行。区境交管支对高速公路三大队提示。G78善昆江昭段高速新义往昆明方向，在失踪隧道因为路面涌水，现在不具备通行的条件，已经开始实施交通管制，恢复的时间待定。也请途经该路段昆明方向的车辆从失踪北收费站驶出，由失踪西收费站县乡道绕行。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宝马 iX3 长轴距版敲定成都车展开启预售，专为国内市场加长后排空间，优化底盘舒适性，与车机本土化交互。搭载新一代动力电池，纯电续航小幅提升，标配 L2 加级智能驾驶辅助，主打豪华品牌中型纯电 SUV 家用市场。近日，捷豹路虎神行者8整车正式下线，基于全新新能源架构打造，新车标配华为 ADS5 智驾、896线激光雷达与高通8397旗舰车机芯片，搭载800伏高压增混系统，主打豪华全地形新能源 SUV。全新深蓝 S05将于8月6号正式上市，预售价11.99至15.19万元，定位时尚智能纯电 SUV。新车搭载金钟罩安全电池 CLTC， 续航最高620公里，全系标配 3C 高压快充，补能效率出众，主打10到15万元级家用纯电代步市场。8月5号，鸿蒙智行享界 G9 将启动预售，这是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0: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9:18，我来了。今天继续徜徉在云南的山水之间，去听一听各地的百姓故事。刚才我们一块了解的是杜红桂的微雕世界，接下来我们到普者黑去看一看杨小丽的非遗之梦。在5年前，贵州姑娘第一次来到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位贵州姑娘杨小丽，当时见到这片土地，被直接震撼住了。但是真正留住她的是村民直率坦荡的喜怒哀乐。杨小丽用5年的时间，在这片山水之间串起了板蓝根种植、蓝靛手工染布、研学旅居和线上外销，铺就了一条龙文旅深度融合的产业链。在2021年的4月份，杨小丽结识了一位深耕本土民族文化的小伙。情、山水和乡情三重羁绊，让他决心在普者黑扎根，开启乡土创业路。他用半年的时间走遍了丘北的村寨，最终落户八道哨彝族乡阿诺村。那个时候，村庄的基础设施还在完善当中，村民们的民俗也鲜少对外展示。当时杨小丽以传统的节庆为切入点，发动村民搬出了桌椅，开始办长街宴，而且还组织全民民俗展演。沉寂的村寨逐渐热闹起来，阿诺村也获评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当时看到单一的山水留不住游客，而且还有淡季旺季相差悬殊的这些痛点，杨小丽把重心转向了本土非遗。在双龙营镇政府的邀请之下，他开始探索非遗传承加旅居这样的新的模式，让白族蓝靛染布的技艺落地布艺村。他说，普者黑就像一个高颜值的姑娘，她的山水底子极好，但是文化底蕴还没有被充分地挖掘出来。游客们看完荷花，其实啊，这里还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所以他决心把非遗做起来，补齐文旅的短板，能够让游客更多地沉浸下来，同时啊，也摆脱淡季的困境。依托着布艺村非遗旅居的项目，杨小丽和工作队深挖本地的资源，瞄准了传统的板蓝根的种植，打造了深度农文旅融合的项目。他说，我们免费提供种苗，保底收购农户栽种的板蓝根，然后加工成天然的蓝靛泥用于植物染布，游客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扎染，而成品同步销售向北上广的染布厂和海外。杨小丽坦言说，5年走来，村民一直都有收益。那目前呢，项目已经建成了1000亩板蓝根示范基地，村民们种植的热情高涨，而且杨小丽还组建了100余人的创业团队，吸纳种植能手、村级管理人才和市场的运营人员，构建起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三方共赢的机制。虽然现在只有1000余亩，离北上广大厂10万亩的需求还比较遥远，但是示范的效应已经初步显现。杨小丽说，让老手艺变现，让土特产出山，这就是她的初心。依托着周级非遗工坊、研学体验还有手工文创的持续发力，即便在旅游淡季，我们看到了村播的矩阵依托着旅居引流，非遗手工体验的订单一直都不断，工坊常年稳步盈利。而杨小丽也参与到了一村一品一主播的计划，累计培训了本土主播有100多人，带动了51名村民就地就业，年度综合创收达到了367万元，盘活了民宿、农产品还有景区票务等多元的形态。Thank you.

严小丽说，其实这五年最大的收获是创意被认可，真正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很多资源和机遇肉眼不可见，而她想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地为这方热土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要辜负信任。所以现在的普者黑，其实在每一个村庄你都可以发现不一样的特色，优良的生态，多元民族文化，完善的旅居创业的政策也正吸引着全国的旅居者和创业者奔赴而来。杨小丽也向所有的追梦人发出了邀约，她愿以自身的资源提供帮扶。谈到她的理想乡村，她说她希望打破的是淡季旺季的失衡，依托非遗和民俗打造常态化的文旅的场景，把山水颜值转化为产业价值，也让烟火气长留乡土。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48，看到彩云北路附近依然是有烟积水，现在呢是有1.8公里拥堵，也请前往的司机朋友们可以提前绕行。西昌路从北向南，现在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段目前呢是有35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段现在呢是有480米拥堵。寻津街从寻津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这段目前呢是有580米拥堵。昆渝高速从北向南，在昆墨高速的附近现在呢是有2.08公里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91.8，我来了。咱们依然在云南各地，去徜徉在这些美好的风光当中。当你觉得城市格外的烦恼，当你觉得这种热度闷热黏腻挥之不去的时候，今天我们一起到丽江泸沽湖边的宁浪去看一看。在这里，空调风扇都是遥远的名词。这里盛夏常年维持着20度左右的天然恒温，群山合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凉棚，裹挟水汽的湖风终日流转，这里是独属于高原湖畔的夏日秘境。而且在盛夏时节，最近你前往啊，可以看到正好是海菜花的盛放期，在澄澈的湖面上铺满了繁星一样的白色小花，格外的浪漫。洁白的花瓣轻浮在碧波上，还有嫩黄色的花蕊玲珑可爱，修长柔韧的花茎在通透的水底悠然舒展，而游鱼就穿梭在花间，整片湖面就像是散落的银河，只是一眼就让你万分惊艳。来到大洛水码头，乘上摩梭传统的船只泛舟花海，船夫轻摇木桨，小船缓缓地滑入到花域的深处，带着湖水清冽湿气的凉风就迎面扑来，那个凉意会瞬间浸透衣衫，所有的燥热在那一瞬间一扫而空。而当你的指尖忍不住去轻轻地触碰湖面，冰凉的水意会顺着指尖蔓延全身，抬头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山脉静立远方，白云低空漫卷，船行之处波光温柔，满目都是流动的山水画卷。有人说一定要在这个夏季去一次泸沽湖，因为会让你的心情顿时

时安静下来，得到满满的治愈。当你移步里格半岛，这片深入到湖心的秘境，三面环水，天然勾勒出了心形的绝美湖湾。沿着临水的步道缓步漫游，没有遮挡的湖风肆意穿行。特色的民居依山傍湖，错落排布，站在整个观景台上，你就可以俯瞰整片湛蓝的湖面。清水拂面，久坐你也只会觉得舒爽惬意，是绝佳的放松放空的地方。哪怕是在我们的正午时分哈，烈日当空，你也可以任意的去找一家咖啡厅躲凉，可以看得到那种全景的落地窗，把整片泸沽湖都装进了我们的窗景之中，然后点上一杯醇香的咖啡，静坐窗边，根本不需要开那些制冷的设备，湖面徐徐吹来的清风可以透过玻璃窗萦绕周身，然后看着那些木船只缓缓地飘过花海，远山层叠，湖水澄澈，在慵懒和凉意当中，你可以独享一整个下午，避暑的氛围感拉满。所谓的静下来慢下来，一定要在这片山水之间。朋友们，如果在这个夏天你想到处走走，不想蜷缩在密闭的空调房苦熬酷暑，一定去咱们云南的泸沽湖，泛舟赏花，半岛听风，湖畔小坐，把整个盛夏的燥热全部都交给山野清风，你可以邂逅的是最治愈的20度的夏天。

0: 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即时路况13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提示。先来看一下目前广福路的世纪城到新亚洲体育城、二基路、云秀路、星耀路和星耀路辅路都有不同程度的淹积水。云大附中的星耀学校目前仍然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已有车辆是在水中熄火了，排水公司目前正在这个现场进行处置。彩云北路昆玉高速的广卫立交也受了影响，出现了一个反堵的情况，所以建议车友提前绕行。昆玉高速呈贡回昆方向在昆石三岔口也是车多环行的，再次提醒大家在这个出行之前呢，提前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和各个路段的淹积水的情况，再制定您的出行的路线。重点今天要提示大家，就是在南片区的新亚洲体育城这一段，二基路、云秀路和星耀路淹积水非常的严重，不具备通行条件了，大家赶快提前绕行。160号行旋说华城路南向北华都花园路段有网约车和自行车发生了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右侧车道，提醒各位注意避让。曲靖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提示，国道78号善昆高速的江昭段兴义往昆明方向失踪隧道因为路面涌水而不具备通行条件了，目前已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提醒大家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榴莲达到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和46.5%，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榴莲进口总量的近30%。其中，中老铁路已经成为东南亚鲜果输华的重要陆路通道。其他方面，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合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配套开通育儿补贴专项资金拨付绿色通道，确保补贴快速发放、足额兑现。截止7月20号，全省累计完成育儿补贴资金拨付达到38.38亿元，惠及约124万户家庭。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咖啡职业技能要求5项系列地方标准。

0: 涵盖咖啡园管理、出加工、冲煮师、烘焙师、品评师五大工种，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系统化咖啡职业能力的评测体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松明站大雨转阵雨，15到24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阴，17到23度；阜源北站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石林西站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旧北坡者黑站大雨转中雨，18到27度；广南站大雨，21到27度。阜宁站中雨，21到27度；玉溪站小雨，18到27度；楚雄站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南华站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祥云站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大理站中雨，15到22度；鹤庆站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13到22度；蒙自站中雨转大雨，20到28摄氏度。
3: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金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金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走进一个空间，
8: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7: 不仅是房子，
8: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9: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有家就爱它，九一点八，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这儿的一个雨天啊，13:05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在全新的一周周一继续出发，在我们的91.8爱上家的时间当中，继续来聊那些住在云南的好推荐。今天呢已经是一个立秋的节气了，所以这个天气也已经是开始渐凉了，大家一定要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呢注意烟积水路段的一个提前了解和掌握通行情况。第二呢就是在通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再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秋天了，添衣保暖。今天呢有点冷，就我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已经感觉要拿这个热水杯来捂捂手取取暖了。反正总而言之，我是觉得真的今天穿少了，所以今天要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分享呢是一定要给大家一点温暖。八月云南要火火火火火了，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呢会在云南的多地来点燃欢乐。这是一个以火为名，以狂欢为宴的盛典，那它也是彝族的最隆重最盛大的一个节日了。所以今天呢火把节去哪儿过怎么玩，一个这个节目时间帮您整理了全攻略，一起去奔赴这场夏日盛宴吧。首先在整个云南的境内，如果是火把节的氛围最好的，那必然是楚雄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是中国火城火火欢歌2026年楚雄彝族

火把节的祭火大典呢，会在8月6号的晚上19点到22点35正式启幕。8月7号到8号是19点到22点35，都会在这个太阳广场呢进行一系列的节庆活动。而且除了在这个太阳广场啊，整个楚雄呢它都会这个沉浸在这整个盛典的氛围当中。比如说像在怡海公园就会有摇滚音乐活动，也是6号到8号。那么6号到10号呢是在宜人古镇也会有系列的火把节活动。琳琅满目的乐购楚雄火把节商品展销活动呢，也是会在8月5号到19号期间在楚雄的东南新城花山路，也就是州特殊教育学校附近来进行这个开放。然后呢到8月5号19号期间呢，还有这个美食文化街也是在这个火把节展销活动的现场来进行一个呈现。当然了，除了吃火把节，还有就是要载歌载舞。8月6号到8号的20点到24点呢，在这个楚雄的广场也是，就是也有很多的活动。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还有怡海公园周边的街道，以及楚雄的高新区市人民广场、桃园湖广场，还有子溪镇的子溪彝村等城乡公园和广场，都会有火把节的系列活动来展开哦。这是在楚雄，我也说了，在整个云南境内，如果你要去感受最欢乐最盛大也我觉得最具特色的火把节的氛围，那必然是要去楚雄的。当然除了楚雄市还有哪儿呢，还有就是永仁县。永仁有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永仁的这个分会场，是8月6号到7号20点，在永仁县的民族文化广场，它也会有相关的一个分会场的这个祭火大典的活动。在武定也是同样在6号晚上会有这个火把节的祭火大典，在县城的体育广场设置了祭火台，举行祭火大典，然后呢燃放焰火、撒火把，还有跌脚等这样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双白也同样是在这个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分会场，在8月4号到6号，在查姆湖国家4A级旅游景区查姆广场也会有这样盛大的火把节的庆典来上演。那么打跳当然也会是火把节期间一个非常有代表的这种节庆的一个表现形式啊。那么在8月5号到9号期间，19点30到24点，在这个大姚县的赵家店火把广场，还有三潭景区的凤路广场，都会有万人打跳的这个现场。南华除了有野生军，当然这一次南华也要配合火把节的这样一个呈现。那么这一次征郡夺魁郡王争霸赛也是8月5号会在南华野生军王国的旅游景区郡境非遗美食街来展开。而如果此时此刻的你觉得我还是不想去楚雄了，我就在昆明感受一下呗，那昆明哪儿最好感受呢？那边是民族村。或者呢再近一点的，那就是石林。石林从7月14号开始就会有系列的一些活动来进行开展，一直延续到8月5号的下午。石林的激情火把欢乐石林这个日子呢是从7月10号到8月31号，而且如果是凭这个高考准考证还可以免费游览石林景区。刚才提到的民族村当然也是会有相关的火把节的一些活动来这个展示的，8月1号到9号期间。那么活动内容有什么呢？来自云南各地杰出的非遗文化代表、传承人、时尚乐队 DJ， 还有近景魔术师以及流行音乐团队，都会在石林都会在民族村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演出活动。

0: 总而言之吧，八月我觉得用什么词儿形容呢，就是火火火。大家在整个云南的很多的州市其实都可以感受到火把节的这样一个火热氛围，对，火热氛围。OK， 那么下一站依然是和大家来聊火把节的相关的一些好吃好玩好推荐特色的一些展示，那么稍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八月你准备好相约云南一起玩火了吗？你准备好了吗？稍后继续来为你准备更强更全面的攻略信息。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孩子要出门，家长一定要多问几句，去哪玩，跟谁一起去，干什么，几点回来，这四个问题少一个都不行，孩子别嫌烦，这不叫管得宽，这叫负责任。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7: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7: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末你有没有去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呢？因为这个活动的举办，所以我在周六周天的时候在西二环基本上看到往滇池路方向去的那个口真的堵得不是一丁半点，而一直都呈现出了一个紫色的状态，就因为真的去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周末你去感受了吗？那么当然活动会延续到8月9号，滇池东岸滇池西岸都会有两个会场来持续推出活动精彩纷呈的这个一些特色的展演。全国52城超200辆特色咖啡车都在这儿来进行了轮番的展现，其中呢，西岸打造了融合多国主理人体验的云咖时序跨界生活部落，四大主题舞台带来了多元的演绎内容，首次开放了云南 COE 获奖庄园顶级金豆品鉴，搭配了咖啡盲测、庄园主分享，还有咖啡渣环、咖啡渣的。

环保装置和景颇族的刀舞彩蛋，而西安呢则是设置了十大星球主题会场，八个特色舞台，推出了小黄人趣跑、机器人咖啡互动、拉花大赛、游牧非遗展演等趣味内容，涵盖了音乐、运动、潮玩等多元体验。而且这次全程还有29台创意巡游车，9公里的变装咖颠咖跑串联起了东西岸，8个遍布全程的分会场呢也各有亮点，涵盖了50加小时的音乐演出、民族特色咖啡体验、机车主题活动等内容，让咱们昆明整座城市都变身了咖啡的狂欢乐园。而且这一次出行啊，这个还和各种网约车也进行了联动，东西岸会场周边设置了8个网约车的接驳点，各点位都有明显的标识，东岸会场分布有6个，分别在大观公园的大观路、怡园站，还有东岸的会场站，在金地云海1号这个位置，丹霞的营地站停车场内，以及富坝站在观景路的外滩，还有海港公园站在望海路的海港公园的西门。当然如果你实在是走不动了，还有共享单车也可以来选择。在东岸会场呢会投放160台绿色扫码共享车，停放点呢分别在金地云海1号、还有罗州湿地生态公园、西坝河生态驿站、新河桥公园停车场4个核心景观和交通节点，实现金地云海1号往返新河桥停车场的全线贯通。在说这个梳理这个活动的时候，就突然间觉得哇哦，如果当年买了金地云海1号，现如今你又会感受到了满满的获得感，不是吗？在还有差不多6天的时间，持续到8月9号，怎么样？有没有心动要去逛一逛这个咖啡国际嘉年华呢？我反正这一周是一定要带着我的这双腿子去逛一逛的，然后第一时间也会用镜头的方式来记录下这一场咖啡嘉年华的一些好吃好玩好推荐。当然了，如果等我的推荐可能就为时有点晚了，那么大家如果现在听了节目已经心动了，不妨赶紧行动起来，然后雨天出行记得带把伞。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下一站我们要来到的是住在昆明的板块，继续来聊昆明最真实的房地产市场喽。

0: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1: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 六 PG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息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奶奶莎莎，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8: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9: 哎，小北平啊，最近昆明的雨水多啊，气温高，花丸子到处乱飞啊。好多人一出门就被咬了一身包，哎，都讲是自己的血型太招蚊子了。话说蚊子长得跟血型它有关系啊？
10: 疾控专家们明确说了，快乐哥，没得任何的科学依据证明蚊子偏爱某一种的血型，蚊子是根本分辨不出血液的类型。
9: 哦，既然不管血型那是么，为哪有些人走到哪点蚊子追到哪点？
10: 蚊子是靠二氧化碳、汗液的气味、体温来招人。新陈代谢慢的娃娃、孕妇、爱出汗运动的人，呼出二氧化碳多，最容易被盯上了。其次嘛，就是蚊子趋暗，穿和深蓝这类呢深色衣服，比浅色更容易招叮咬。香水、香味馥馥的味道嘛，也会吸引蚊虫呢。
9: 哦，原来是这种啊，我说怪了。
10: 要想少挨咬，根源嘛还是大的蚊子繁殖的地方，也就是清洁水。白蚊、蚁蚊专门在小溪水里面产卵，加上那花盆、托盘、空调接水盘、设置的瓶罐、水排流置都是产房。每周嘛翻盘倒罐呢，不用的桶挨它倒扣的。流置呢要勤换水、冲根部。小区的排水沟、废旧的轮胎、雨棚凹槽积水也要及时的清理，没得积水嘛就扎不出蚊子。
9: 哦，我们居家出门分别有哪靠谱呢？这个防蚊手段啊？
10: 在家嘛就是装好纱窗、蚊帐，睡前用电蚊液、电蚊拍。2岁以上的小宝宝呢就没用那个化学的驱蚊产品了，全靠物理遮挡。出门嘛尽量穿一些浅色的长袖，暴露皮肤选合规的驱蚊水，含避蚊胺适合大人，10%以下的浓度嘛给儿童。驱蚊之孕妇、小月龄宝宝也能用。纯植物精油时效短，只能够临时的应付，要是被咬之后持续发烧、浑身酸痛，一定就要及时就医了。
11: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91.8爱上家。
12: C'est le camp a été qualifié par de nombreux

迎大家在今天北京时间13:34继续回到9:18爱上家的时间当中，和方圆一起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动态。那么今天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上一周就是踩盘还有就是接房的整个感受啊。如果大家就是感兴趣的朋友，也想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在这样的雨天最适合的是干嘛呢？就是赶紧摸摸鱼。如果此时此刻你是在酒店里面来昆明旅游的朋友，那此时此刻也不妨来听听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也许来昆明旅游完了以后，你就会像之前我在这个回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朋友，真的就是因为来了昆明旅游完了以后，就打算在昆明旅居了，然后就会打算在昆明置业了。那么如果要在昆明置业，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方圆的节目，因为你能了解到的虽然不是最专业的，但一定是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 OK， 那今天呢，当然了，还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电波当中来收听节目的直播。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然后呢，今天就是这个雨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因此现如今今天淹的最惨的，你们知道是哪儿吗？今天淹的最惨的是整个二济路那一片，就是吃小龙虾的那一片，你们知道吗？就淹的不能够通行了，在云大新药校本部门口已经就是那个把车都淹熄火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往那边走。我都在想今天的乌家坝会不会也是呈现出了这个划船的一个盛况呢？小龙虾，跟你讲腌鸡水嘛，你要跟我讲小龙虾，倒也是搞腌水的过程当中，难说卖小龙虾的那些店进的小龙虾就游出来了，然后你就可以去逮点小龙虾，我买龙虾，你出料好呗。邓豪，我大楼下面也淹了。我刚才去吃饭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我今天本来是高颅顶的，真的，饶老师对吧？我今天去见你的时候是高颅顶的，从你们医院出来就变成了这瘪样子，然后在你们医院拉我地下就开始下雨，我就先被淋了一趟，然后好歹在云大医院淋的是小雨，然后来到成功以后就淋了泼天的大雨，瓢泼的大雨，我的个天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是排水，下雨了，今早下了呀，我刚刚下楼就下雨了呀。然后今天我想我、哦、谁送哪个大哥送礼物了，看看哪个大哥。猴哥，你今天这个声音应该不太好，是不是？因为就是下雨下大小嘛，遇到小成了这个牙子，所以你有时间说我的耽误你了个啥？好，然后那个，今天成功的保障房怎么样？有什么？然后我要告诉你们，成功的配售型保障新住房呢，已经是在上周交房了，交了200多套，我看一下啊。上周交房7月30号的时候，他首个新建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怎么回事？哦，对，新建啊，因为他是新建的，之前的第一个上市认购的配售房保障型配售房项目是关山苑，但是呢，它因为不是新建的，它是因为原来已经建好的商品房，把它调成了，它是土头的项目，调成了配售房来进行申购。然后呢，因为位置不太好，是在那个大宇板块，就在这个广电院那一片了，在邦泰花园城的那个附近，所以呢，其实它的整个申购情况也不太好。后来我就在想，那如果是新建的第一个配售型项目，而且也是目前来看昆明唯一的一个小洋房的配售型项目，然后它会不会申购的特别好呢？于是乎，我对它充满了期待。它的名字叫这个云绿苑，就在士林街的正对面。在成功来看，它的区位优势也比较凸显，但是
但是这个项目呢，它一共是有348套房源，当时我一直认为的是说第一批次的申购人数一定会超过它的申购套数，然后可能会采取什么摇号抽签啊一类的方式方法，结果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结果就是， 在7月30号累计选房签约是285套， 也就是说还剩不到100套的房源你可以去申购， 而且这个申购的房源呢是要实行闭环的管理的，所以就是如果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没有申购完，还有为什么就是没有像我预期的那么好，我觉得不是因为产品不够好，而是因为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种第一个吃螃蟹的心态还是持保留的保守的一个态度，就是到底这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它未来会怎么样，它5年以后政府会不会正儿八经的就真的收购它，然后它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物业还是到就近的一个划片入学的这些 配套实现保障力上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像商品房一样的这种诉求，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些质疑或者是观望的态度，导致第一个我觉得小洋房的区位又不错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居然没有申购完成。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在成功工作的年轻小伙伴，你又不想是说花大价钱去买房子，然后如果是就是抱着个100万以里 的这样一个总预算，你要去买一个成功的那种15年以上的老的二手房，其实没有必要真的还不如去申购这个配售房，你只要有一个满足条件，就是你拥有城镇户口，你就可以去，就是它是现房，它一定是要到现房的这样一个状态才能够进行一个申购，18周岁，然后呢一定是这个要缴纳满6个月以上的社保且具有城镇户籍的就可以 来进行这个申购了。金川福98平怎么样，刚刚买的二手，你都买了你就不用去操心怎么样或不怎么样了，因为你已经买了，你觉得就是现在说怎么样还有意义吗？其实没有意义，我觉得如果是说买了，那你就认认真真的这个住就好了。为什么前置，因为我电脑上的这个版本被登录下线了，然后所以现在我就来不及登了，所以我就前置了，而且前置不是还能看着它有没有违规提示吗？我最近已经被整怕了，真的是杯弓蛇影的。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来认认真真的聊一聊这个上周的一些接盘还有踩盘的经历。其实讲真的，我觉得现如今去接房 打个今天上班那么早，不早啊，以后都是1:30，就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一定要对得起房地产市场目前的一个现状，就是不是那么景气，所以我自己要景气起来，对不对？然后大家就是如果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们也看到了，目前真的就是一发视频就会偶尔会有很多的人跟我说，方圆好久没有刷到你了。其实真的我也在想，为什么现在这个推送的机制把房地产本来这个市场就已经 很那啥了，对吧？然后现在还不给推流，然后就导致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很多的博主都已经不干了。我都在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不干了？但是我舍不得你们。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昆明的配售，我刚才才说完呀，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潜伏过归了吗？没有的，没有的，没有过归的。 西山区早上没什么雨，但现在下刚刚下雨。西山区早上没下吗？反正五华区我早上10点50左右在云大医院那个位置，然后就开始下雨，不过是毛毛细雨。然后当我上车开始往成贡出发的时候，就开始下大雨。然后成贡呢，我才开到半路，成贡就已经是提示暴雨蓝色预警了。现如今的成贡，我的窗外是瓢泼大雨，而且就是真的路面上的淹积水非常的严重。今天的淹积水 集中在了南片区，所以在南片区行车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且一定要先去关注一下你要往前往的目的地的这个要路过的这些路段的路口路段的淹积水的情况。

0: 况再出行啊。真的今天的这个我觉得天气不是太适宜出行，最适宜的就是蹲在家里刷直播，比如说刷方圆的直播。昆明哪些地方有配售区刷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砍房，所有的配售房项目的地块位置在里面都有非常明晰的一个解读。春和旭和联大书山比咋样，我觉得不能、两个项目根本不能拿在一起比，根本不能拿在一起比，一个在斗南一个在成贡的这个我觉得核心区，就是从配套再到产品力完全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怎么说呢，整个春华旭的品质和产品力肯定我觉得帮，这是帮泰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做产品。但是呢如果你要说配套更完善配套更成熟，那必然是联大。联大书山的二期在这个月底应该也会开盘了，那天也去他们的新闻发布就发布会，什么新闻发布会，呸，发布会的现场也去逛荡了一圈，所以二期的整个价格会比一期还挺一点，因为一期卖的比较好，而且其实一期现在的呈现力也比较快。整个你去到联大书山的一期，你已经可以看到整个全部的围挡已经拆除了，然后已经全部呈现出它现在本来有的一个四大宅的样子。所以在那一片虽然土黄土黄的这个颜色搭配有点土气，但是从这个户型产品上来看，在那一片这种洋房四大宅项目还是比较养眼的。所以就是这位问我可以不春华旭和春和旭和联大书山，我觉得其实你并不太清楚自己真实的更多的一个选择什么样是适合你的，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角的方圆的小风车，然后留下有效的联系方式，我会一对一的晚上和您取得电话沟通，然后来这个看一下哪个更适合您。公园1903附近有烟水吗？1903附近我现在没有收到烟积水信息，现在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反馈来的路况烟积水最严重的就是在耳机路那一片，耳机路那一片啊。绿城云柱真底麦兜，我觉得9500不能再高了，单价但凡超了9500，我给你的最中肯的建议就是请你再给他一点时间去降价，他一定他只值这个价格。一个老规的产品容积率那么高，而且筒子楼他真的就是而且螺丝湾板块其实真的最不缺的就是房子，现在因为螺丝湾板块的整个我觉得人流量已经不如原来了，它不是世界的螺丝湾了，因为房租的问题所以导致很多原来螺丝湾的商户已经撤离了，然后还有包括像因为现在整个线上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个影响，所以导致螺丝湾目前的整个我觉得做生意的人流量是锐减的，因此你要说螺丝湾的
1: 池洞洞鞋，
2: 这个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池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池。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阳光、风与奔赴的脚步，让一切都带着喜悦的温度。来感受一下复古偶像剧一般的热恋氛围。红一诺，热恋花火。

0: 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项目，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欢迎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项目，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侃侃房。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关于上周去街访的整个第一的真实感受，还有就是去踩盘的真实感受。那么首先就说街访，其实真的这两年街访的过程当中，再也不是那个交付即为权的时代了。现如今的交付现场真的是让人感觉很舒心，但是呢，这一次去到桂宇东方，你知道粉丝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他的那句话让我真的是觉得心酸的心酸，然后还有就是心疼。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因为我问他，因为我当时去桂宇东方街访的时候，停车让我感受非常的不好，就是那个保安呢，就第一时间就跟我说，你去问你的街访管家到底车该怎么停，我们管不了。我说难道你不是万科物业吗？难道我买房的过程和街访的过程不是

都对着这个万科的项目，然后都应该享受的是万科的物业服务吗？小哥跟我淡定地说了一句，哦，不好意思，我们是外包公司，我们不是万科物业。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可以感受到，现如今你去售楼部感受到的这个物业服务更多的是外包公司的物业服务。所以呢，不管是端茶的给你斟茶递水的小姐姐，还是保安长得肯定是还比较不错，然后就是高大威武的那种感觉，然后还会第一时间来主动告诉你怎么停车，然后呢进到售楼部里面，小姐姐会第一时间来嘘寒问暖，到端茶递水。但是接房的过程，现如今反正万科的这个接房的整个停车的过程让我感觉就不太好，不知道就是这两天有没有整改了。因为那天昨天前天也刚好遇到小转街开街，但是我觉得小转街开街人气高人气旺是一个好事，对于买了这个房产的这个业主来说是一个好事，但是不代表就是说我可以因为要开街了，所以我还没住进去连停个车就都没有人管，这样的物业服务让业主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归属感的。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槽点，我当时心情不太理想，然后我就跟那个粉丝说，我说来，你过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没有这种接房仪式感？如果你也觉得不太好的话，我第一时间就在视频里面把这些东西都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他跟我说没有，因为我过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蛮好。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交房了，而且提前交了。然后你知道就是那一瞬间我会觉得很心酸的感觉是为什么？因为真的那些年买房的业主遭遇了太多的一些意外然后惊吓，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那些年，所以才会有了那么多的不确定，才会导致了现如今问我说方圆这个项目能不能买，那个项目能不能买的更多的朋友，能不能买的判别标准只不过是说这个项目能不能交房。所以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房地产市场现在要再重新回到原来当年的顶峰那么难，是因为真的一旦信心出现了崩塌，要再让这个信心重拾就真的是一个漫长的建立的过程。那么现在怎么样去建立购房者的信心呢？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让开发商走好，不管从销售的前端再到最后的交付端，每步要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让购房者看到现在房地产市场的真的是一个质的变化。我不说飞跃吧，但是变化我觉得确确实实是巨大的。就是现在不管是从销售端的一个产品呈现力，再到交付端的一个品质的提升感，你会觉得和前些年的购房者相比，这些年确实是比较幸福的。所以我今天在昨天发的那个视频里面，我才会写了一个标题说，现在我都是抱着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这个心态，挑刺儿的心态去陪我的粉丝去接房的。而想当年其实接房的过程，我真的都是觉得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心态去接房的，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那种质量问题，我基本上我觉得都会劝业主说息事宁人，就是能够在未来的3个月内整改完就整改完就接房吧，总好过接不了房。这是当年的接房心态。而现如今呢，但凡是能够现场整改的绝对不会留到说明天再来改，这就是现如今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变化。所以我还是那个逻辑，从目前的销售端再到接房端，我个人觉得现如今该上车的就应该去好好的上车买适合你的房产，但是买房的心态也一定要和前些年发生巨大的变化，一定要调整自己的买房心态。第一就是不是说我买个房子只要他接房了他就一定是适合买的适合我的，不，第一就是要选适合自己的房源，第二就是一定要选择的是这种我觉得性价比在你的适配度上未来还有流通性的这样一种房源。什么叫还有流通性的？就是尽量的选择在新规的产品面前买新不买旧。其次如果是面对的是旧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刚才你们问我的金茂府，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就是老规的产品，从当年的21000调到现在的15000。那么在买这些旧规产品的时候，我给大家最中肯的建议是什么呢？尽量能买现房的绝对不买期房，因为新规的产品其实更多的是期房，那你没得选，因为它毕竟开盘时间晚。但是老规的这些产品其实太多的都已经是库存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台的产品了，所以你更多的应该就是去买所见即所得的老规产品，这是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要买老规产品的，能一环的绝对不二环，能带包包的绝对不要不带包包的，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因为现如今的老规产品真的只能是以价换量。春城书院在哪里？多少一平？春城书院在原来的我们的老台旁边，现在大概15500到16000。关键是看你要什么样的产品，143的已经没有了，现在主力的是129的货包和196的货包。更多的出行路况和及时的这个房产信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北京时间14:00。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4:02九位中心的提示。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啊，目前广福路的世纪城到新亚洲体育城的耳机路、云秀路、新耀路、新耀路辅路这几个路口还有烟积水，云大附中新耀学校附近仍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依然是有车辆已经在水中熄火了，排水公司正在现场进行处置，民警也已经是在现场进行交通的疏导，拖车也已经在拖移这个被烟熄火的车辆。彩云北路、昆渝高速的广威立交都受到了这一段出行的影响，出现了反堵的情况，建议车友提前绕行。昆渝高速呈贡回昆方向昆石三岔口通行情况也是非常的严峻啊，建议大家提前绕行。昆渝高速全线目前是大暴雨，路面湿滑，东南绕城高速全线是大暴雨，路面湿滑，安静高速全线是有小雨，路面湿滑，成城高速全线是间断性的小雨，路面湿滑。高速公路四支队的路况提示，安静高速的晋宁方向146公里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左侧和中间车道，目前只有右侧车道可供通行，交警已经在事故现场对事故车辆进行处置，目前由于事故的影响的这一段是车流量非常大，车行缓慢，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整点新闻。
10: 这个暑假和汪汪队一起拯救大恐龙吧。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8月8号全国上映，限时点映正在火热进行。

0: 抢先购票即可提前观影。新成员乐乐登场，形态各异的大恐龙轮番亮相，深受小朋友喜爱的毛毛也迎来了拯救恐龙的高光时刻。全程欢乐治愈，节奏轻松明快，中英配音版本随心选择，快来影院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收获勇气与快乐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云南省发改委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的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到56%，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的年度计划完成率达82.18%。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近日在上海开标，产生拟重选结果，65种药品采集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重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关注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高速成功段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金陵段大雨转小雨，17到24度；玉溪段小雨，18到27度；宽高速安宁段大雨转小雨，18到25度；陆丰段大雨转小雨，17到26度；楚雄段中雨转小雨，是18到25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大雨转阵雨，15到24度；马龙段小雨转阴，14到23度；曲靖段小雨转阴，17到23度；昆士高速宜良段大雨转阵雨，18到27度；石林段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最后看一下武昆高速的情况，富明段中雨转阴，17到24度；武丁段大雨转阵雨，17到23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应急常识365。
4: 暴雨洪水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5: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洪涝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0: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 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1 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润府和荣府怎么选？其实我觉得荣府你等等它开盘的价格，我会觉得因为荣府是一个纯新规的，所以我可能如果要选的话，在价格等同的条件下，我会选新规的荣府。因为润府虽然是说华润的品质确实不错，但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它现在是一个过时的产品系列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在刚才开篇也说了，选房的逻辑选新不选旧，不是说喜新厌旧，是在买房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对于自己的一个人民币负责任态度来看，那必然就是选新不选旧的，就是这个逻辑。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聊一聊春城书院吧，倒不是说要帮他打广告，是因为去看了以后，我就是发自内心的最大的深刻的感触就是，真的人的命啊，是真的是天注定。就当年你说买春城书院的第一批的业主，谁会知道当年的融创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就包括当年的我是因为143的那个我觉得它小了，我当时看春城书院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特别喜欢它196的那个户型产品，但是当年的春城书院的196的产品买下来要接近500万了。所以你想想，就是真的2018年到2023年期间买房的业主到底是有多冤，到底是有多冤，真的只能用一个冤字来形容。现如今但凡你有500万的预算，你买的闭着眼睛是200平的房产，闭着眼睛是四代宅，甚至闭着眼睛可以买联排，或者是独栋买不了，肯定是可以买联排，甚至是华夏四季都可以上车，对吧？现在书院的100多平196的那个户型产品也就300万出头，然后还是个现房，我都有点心动了。其实真的我去看完以后我是有点心动的。所以就是现在如果是说你在看这个金茂府你心动了，那我真的觉得你完全可以同步去对比春城书院。只不过是说为什么金茂府大家问的这个频次那么高呢，是因为金茂府目前佣金高，然后就是佣金高的背景就应运而生了有钱能使莫推轨，所以就更多的中介愿意去推金茂府。而春城书院因为融创没钱，所以也就没那么多的佣金去给，也没有那么多的渠道费去铺，所以就是现如今我觉得同样的单价，同样然后这个老规产品，一个现房，一个一环，一个期房，一个二环，一个有成熟的宝宝，从幼儿园到初中啊。因为目前春城教育集团的菱角塘那个小区现在已经盖好了，就在市就是那个春城书院对面的那个幼儿园的旁边，那个是市几幼来着我记不得了，然后就在它的旁边已经盖好了，今年9月开学，但是不是春城的小学部分，因为春城教育集团的红林校区目前的招生情况就不是那么理想，所以目前的红林校区已经足够容纳就是它目前的生源了。所以这个新校区其实当年建的时候是因为觉得

春城的红林校区一定是招生人数会大于就是报名人数，这个报名人数一定会大于招生人数，所以还需要一个新的校区，才盖了这个菱角塘校区。但是现在发现，哎，真的时移世移，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校区就借给了昆二中来办学。所以今年九月份，昆二中我不知道是他最后会把他的初一初二挪来这边，还是挪初一来这边，初二初三在原来的本部，反正就是一校两址的这样一个办学模式。因此我为什么我会说春城书院现在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都有了，因为昆二也在旁边了，而且借给昆二以后什么时候能还我觉得也还不了了，因为现在小学的这个入学人数确实是在锐减的。好，然后感谢春城书院当时需要验资的学弟姐对，书院是要验资的，我特别记得书院验资80个，我当时真的验资了。验完资以后我也心动了，验完资我是有验资的实力的，但是我没有购买的实力，所以最后还是作罢了。好，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 FM918万来和方圆交流互动，然后抖音端呢是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1903的二手还会降吗？1903的盛维旺的那些，这个你说的是跃层的那个别墅吗？还是说是小洋房？1903要看你现在目前看的房源价格，因为抛开你现在看的价格，你来问我会不会降，那我没办法去评判，对吧？比如说你现在看的价格是个11,200，那我觉得不会降了，对吧？那别墅的话，如果是说你的总的预算它报给你是300万加的这个一个别墅预算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不是它降不降的问题，而是你要知道就是盛维旺的这个房子真的还比较老了，也就是说你买了以后起码你还要花7到80个去捯饬重新装修然后才能入住，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购房的预算不是仅仅只用去在乎说我花了多少钱买到这个房子，你还要就是叫整形整容的费用你要算进去的，所以如果算算进去400万的预算，我真的觉得那你要不就去买观云212的户型了，现在清盘，真的观云现在212的那个也就400万，以里就可以买了。那为什么要去买这个康体的别墅呢？对吧？你也想过验资，但是觉得太贵了。当时真的贵啊，真的贵啊。所以现在我就会觉得，现如今买房，你说买得了吃亏，买得了上当吗？最近这段时间，但凡是买这种原来的老规产品，你就去买现房，你真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像星期昨天陪着，是的，212那天，昨天也是昨天，前天我去看的212，你等一下啊，我算一算。212，对，不到400，我不骗你，真的不到400，所以小不点儿，如果你愿意去拿不到400的212，来小风车点一下，小风车点一下啊！前提是它适合你，不能因为它便宜了，你就一定要去买它，好吗？我那天问的不是4楼，我那天问的是12楼，对，我记得东向的12楼。然后伙伴们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呗，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呗。然后就是还有交房的过程，不管是都会半岛还是贵宇东方，我真的觉得特别是贵宇东方，因为旁边就是500里，小毛就很酸，小毛就说当时500里你想那个价格，你再想想500里当年是万科的灯塔级的项目，标杆的灯塔项目，结果交付其实还不如现在的贵宇东方。所以你就要知道这两年买房的业主其实我觉得还是算真的是该物超所值的一个区间。然后呢整个反正小问题肯定会有，对吧？因为是精装的，所以下半年以后你会发现所有开盘的项目都没有精装房了，都是毛坯房。因为第一，毛坯的这个建设周期短，所以它能够让资金的整个流动性更快，然后更快速的回转流动资金以后，你就可以更快的拿地，然后再改新的项目，然后再卖新的项目，然后再赚更多的钱。所以下半年以后都是毛坯的项目。其次，其实毛坯的验房过程也比精装的验房过程更简单简化一些，

0: 分享购房者买单，精装必然是减配交给你的，因为你想现在降成了这鬼样子，那他凭什么还用好的材料，对吧？然后还有就是金茂这个开发商的团队早就已经退出昆明了，到时候你要维权你维呗，反正你说了维权了，你发了视频，你去各种上了新闻，那又怎样呢？只能是影响了金茂府这个小区的二手房的价格，仅此而已，对于开发商而言无关痛痒，因为他在昆明已经不会再有项目继续开发了，所以他的口碑在这个城市是好是坏他不 care 了。这些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些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负面的问题，你再去买它。而且刚才我其实也说了，你买金茂府你为什么不去看春城书院？天君怎么样？天君关键还是那句话，它是不是适合你？我只能说天君，如果你是为了买包包，那么你就慎重一点，那个包包九月份开不了学吧，下明年九月才开得了学吧。然后其次就是不是像置业顾问吹的那种，就是它有多牛，它跟云大新药效本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新药教育集团现在遍布整个官渡区的在售的新建商品房，所有新建商品房除了上市以外就是新药教育集团，所以要看天骏你买它到底是为什么，你到底是为什么。金茂在斗南要做新项，别听说好吗，咱们听说就听说就好了。但是我告诉你的事实就是金茂这个团队已经是撤出昆明了，所以你跟我说斗南，首先不好意思，斗南现在的地在哪里？他拿了吗？他凭什么开发？这又是哪门子的这个小道消息传的，简直就是我觉得离谱，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真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元烧，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云南的水库坝塘野河沟表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暗流漩涡淤泥水草多着呢，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馆有救生员看着，安全有保障，野塘子千万别去，下去了真上不来。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是小麦子，是小蚊子。如果你愿意让我先了解一下你的情况，您点一下小风车，然后呢，我先来看一下是不是就真的只有在这个板块是比较适合您的。我还是想要先了解一下，然后再来给您定位。所以如果您愿意跟我多聊几句，多款几句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我本人会一对一的和您取得电话沟通。何须吉也是毛坯，就是今年未来交付的，除了万科目前在售的这些新项目，除了我说新规的，除了万科的唐悦东方式精装，还有都会半岛的二期式精装，龙湖天境的二期式精装，其他所有的在售的新规项目都是毛坯，都是毛坯。莲花池畔的房市流还是卖，如果有房产证了赶紧卖掉，赶紧卖掉。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莲花池畔现在的房产证有没有满二，如果没有满二你还涉及到增值税，但是我觉得这个房子确确实实没有任何留的必要。大米你叫我一声，你要跟我说啥来说起来。北市区两个四代，博森林宇和真悦吗？其实真悦真的现如今的热度算作是目前邦泰在售的几个项目当中热度最凉的一个了。真悦我不知道是因为操盘的问题，还是因为目前在旁边就有这个博森林宇的一个竞品的原因，反正目前这个真悦的整个存在感不太强啊。哦，好的，谢谢大米，谢谢大米。然后螺丝湾附近不要留，千万不要留。然后小蚊子，就是你有卖的需求还有买的需求，所以我还是希望我可以跟你认认真真的聊一下。放心，我不会泄露你的联系方式，放心，你的联系方式只会在我的脑子里面存下来而已。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晚上我先跟你聊一波哈，然后再来说说到底怎么适合。就是钢铁苍穹同志，你每天都在问我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你到底最近是考虑买房还是不考虑买房，然后你每天都在问我精装还是毛坯，你到底要精装还是毛坯。反正下半年开盘的我刚才已经扒拉了，其他都是毛坯产品。北边的金地风尚新规怎么样？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如果是买金地风尚，我更愿意我去买博森林宇，因为金地风尚它目前开的这一栋虽然是条规了，但是也是要明年才交房的伙伴，而且它其实周边的旁边的这几栋楼都是老规的产品，所以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居住在这个小区里面其实真的是高低配的感觉。还有就是我觉得原来的楼栋的容积率也好，梯户比也好，导致了就是它的人群会很刚，所以你要买金地风尚同样的价格，我更多的我会愿意去看博森林宇。昨天去草海看了一圈，你们有没有把腿的走断？我这个星期刚才领导通知我说我要去这个拍那个咖啡国际文化节的视频，然后就是我到时候去看了以后告诉你们好不好玩。万科城的二期二手，为了包包多少可以入手？不要超一万四，不要超一万四。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加，我是方圆烧。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打开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想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

0: 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宝马 iX3 长轴距版敲定成都车展开启预售，专为国内市场加长后排空间，优化底盘舒适性与车机本土化交互。搭载新一代动力电池，纯电续航小幅提升，标配 L2 加级智能驾驶辅助，主打豪华品牌中型纯电 SUV 家用市场。近日，捷豹路虎神行者8整车正式下线，基于全新新能源架构打造，新车标配华为 ADS5 智驾、896线激光雷达与高通8397旗舰车机芯片，搭载800伏高压增混系统，主打豪华全地形新能源 SUV。全新深蓝 S05 将于8月6日正式上市，预售价11.99至15.19万元，定位时尚智能纯电 SUV。新车搭载金钟罩安全电池 CLTC， 续航最高620公里，全系标配 3C 高压快充，补能效率出众，主打10到15万元级家用纯电代步市场。8月5日，鸿蒙智行享界 G9 将启动预售，这是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我是方圆。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大华星耀的学校文部分，你是问我小学吗？小学现在是借读人家昆一西山海实验，但是呢，未来他的这个山海实验会不会落地，我不知道，因为你去看一下，我倒是没有发过他的视频，也懒得发，但是你去看一下那些中介发的，就是他签约了，要落地了，这个视频下面，人家大华星耀的一期叫大华锦绣山海的业主的那些中肯的评价，想想一期的时候就大红的这个外挂挂在了这个外立面上，那个时候还是书龄极小，现在又变了，变了以后它能落地吗？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就是我觉得首先你要买这个项目，如果是冲包包，那可能我个人觉得那就阅览晴川吧，为什么非大华星耀呢？圆圆以后还能买吗？买别墅还是买平层？圆圆不卖，所以圆圆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不能买。而至于你是要买别墅还是买平层，我觉得买适合你的。中铁一号风景27，中铁一号风景呢，关键的点还是那个逻辑，就是虽然是的是新规了，但是伙伴，我觉得你为什么非要去买一个周边啥啥没有配套的这种西北新城的孤盘呢？它真的叫孤盘？周边有什么？

城市学院吗？然后对面有个羽毛球馆吗？什么都没有。而且就是其实中铁接盘了这个蓝光的这个盘以后，其实一期二期交的不是那么理想。虽然说现在我觉得可能三期的这个调规以后新规应该还好吧，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是在西北新城的话，那么还不如同步再去对比一下金川翠羽。唐悦东方怎么样，唐悦东方怎么样，就是其实我觉得小夏关键是看他是不是适合你，所以如果你愿意让方圆先跟你聊一下，了解一下你目前的购房需求，购房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的话，那么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至于唐悦东方是不是适合你没有聊过，我也没办法给出一个中肯的评价。而至于唐悦东方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它不如贵宇东方，因为贵宇东方当时的开盘价格其实比唐悦东方我觉得更亲民一些，更接地气一些，而且贵宇东方其实整个总高没有唐悦东方那么高，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如今唐悦东方的这个定价，讲真真的我觉得可能我会再等等十月。之前买了润城143，给现在孩子已经190，哥要出手。润城143还能卖到190吗？赶紧出了，你觉得就是润城留有什么空间留，你现在还能卖到这个价格，赶紧闭着眼睛赶紧买的它，闭着眼睛赶紧买的它。然后因为它已经上初中了，它的中考完了以后，如果按照润城的一个，就是它如果在班上排名不差的话，它怎么高中都是考到云大呀、师大呀、昆一啊，都是往五华区走的。那你卖的这笔钱就可以来五华区置业了呀，还可以就近上学了呀。Why not？ 赶紧卖，闭着眼睛卖。月览晴川，月览晴川没什么不能买的呀，现房啊，只不过是说你看不看得上啊，他是不是适合你啊，对吧？所以要看他是不是适合你。三成府嘛，倒是亏的有点多嘎，但是嘛，三成府嘛，好歹你可以安慰一下你自己的，就是三成府，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你可以免学费嘛，所以虽然是亏了，但是比起买了房子还要交学费的人来说，你又可以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因为就算是三成府又怎样呢，三成府它也是老规，所以就是我个人会觉得但凡现在这个价格你能卖得出去，那一定是卖出去以后然后换一个新规的产品，未来让这个资产保值。因为现在13000，未来的三成府可能我觉得在润城那个板块能扛到12000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你自己也清楚二手房它没有什么学位保障的。乌家坝公园还会接着盖吗？最主要是周边的村子会拆吗？周边的村子肯定要拆啊，那周边的村子拆了，对于乌家坝目前的这个二手房来说其实是致命的打击啊。因为拆了以后变成禁地，有开发商拿地以后都是盖新规的产品啊。那目前乌家坝这些老规的产品不是降价还能有什么命运呢？而且就是能不能买，关键是看它是不是适合你，对吧？我觉得如果是说你的预算就是在150万，然后又想在乌家坝板块买，那么你可能就只能去买什么翡翠啊，然后宏源呢、啊、然后什么城悦啊，然后雍龙府啊，这些项目。但是这些项目我只能告诉你，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然后最终的命运就是降价也卖不出去，没有流通性，仅此而已。以及不管公园能不能全线呈现，一个板块只靠公园是抬高不了房价的。就像10月1号它的龙湖天街要开了，那给到乌家坝的是什么呢？如果是当年你会觉得那给到乌家坝可能是房价要往上走两步了，现在呢泡都没冒。就是你不要问我公园能不能全线建成，第一，当年乌家坝在纸上的规划是全国最大的中央公园，这个梦想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可能是见不到的。就算真的出现了买彩票的惊喜，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了昆明的乌家坝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中央公园，那也不影响乌家坝目前的二手房价还是目前的二手房价，甚至是更低的二手房价，仅此而已。非刚需投资，非刚需投资，就凭你问我投资两个字，那去买黄金好吗？不管是大 A 还是房产，都完全不是适合你的。

0: 且投资这件事情，我只能告诉你，现在你能够买个房子能够挣点的就只不过是个租售比。就比如说我花150万买个房子，比我拿150万存在银行存个定期5年的定期，每个月拿几千块钱，那么可能我150万买个房子每个月收的房租会比存在银行更多一些，仅此而已。你要快进快出的150万买个房子，到它产权证满二了，然后200万卖出去挣个50万，那你纯粹是在做白日梦。我真的觉得我只能是这么说，虽然我是做房地产板块内容的这个博主，但是我不能够昧着良心的告诉你说未来的5年内房地产市场还有金融属性，没有，它只有居住属性，它是商品。黄金亏了几十个了，昆明豪宅有什么值得买的盘？昆明豪宅有什么值得买的盘？如果不适合你，一个都不值得，关键是看是不是适合你。就像一个美女，她再好，但是她跟你从价值观、人生观到性格，她都不合适。那你觉得如果走在一起会有幸福吗？没有啊。她不好吗？她很好，但是她只是不适合你。所以豪宅到底哪个能不能买，是关键看它是不是适合你。所以是不是适合你要聊过才知道。因为我今天那个后置摄像头登进去，我的网页版没有登录，所以我只能前置摄像头，而且前置摄像头安全第一，万一我又说了什么大实话是吧，万一又有什么违规提示，万一我又被关小黑屋呢是吧。所以这个小暖，如果你真的是觉得现在要买一个改善的豪宅，那我个人觉得你如果愿意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书院有小户型吗？书院最小的就是129的户型产品，我能拿全昆明最低的，但是关键是看它是不是适合你，在不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所以亲，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草海书包，又要草海又要书包，我告诉你满足不了你，草海的书包都长不长，我只能这样一句话告诉你。所以如果你又要潮海这种稀缺，又要包包，不好意思，你真的满足的可能性是没有的，那就去读海贝咯。然后这一次因为这个咖啡，因为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的启幕以后，我真的觉得住在金地云海一号的业主赚到了呢，赚到了呢。因为什么什么电单车啊，什么网约车的这个接驳点都在金地云海一号有这个游设点，所以住在金地云海一号赚翻了。但是当然，如果住在金地云海一号，最近应该是出了门就不想回家，回了家就不想出门的状态，因为超级堵。官渡区刚需，刚需也要看你的预算嘛，所以就是小木，小木不木，你点一下小风车，点一下小风车。300天骏能入吗？就是我觉得我如果有300，我不会去买天骏的。我有300，我为什么要买天骏啊？我有300，我肯定往一环看了。我有300，我不是有毛病吗？我买天骏。所以你要不点一下小风车，让我认认真真的说服一下你。你，我觉得你买房起码还是要对得起你的人民币的抗跌吧，对吧？山海湾金兰街，它是现房，那但是是超高层的现房，还是筒子楼的现房？所以如果它高于9000块钱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哎，本来就是嘛，你说我说的这话是不是真理嘛？就是但凡有300万，我为什么要买个官渡区？我为什么要买个二环？我能买一环，我为什么要买二环？除非你对官上有执念，否则我也不会买天骏。而且300万买天骏，未来咋扛啊？咋扛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加，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在抖音端搜索方圆侃侃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 这些都是珊瑚

0: 时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一句 promise you， 是跨越时光的告白，是藏在音符里的坚守。柯有伦，东南 ，promise you。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节目的最后一段了，只聊的是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呢，聊的是在上一周周六开盘的北边的邦泰的川金路项目邦泰。

卖景云絮，整个开盘呢卖了1.2亿，也算是达成了这个当时的一个小目标的一个预算。然后呢它的整个开盘的过程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特别体现的淋漓尽致的一个点，就是未来不管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走势，还是每个新开盘的项目的走势，都不要说平均了，大家都一定是要看分化，是最关键的一个关键词。小暖，北京路九号我不予置评。北京路九号，如果你愿意相信梅地的这种物业服务和品质的话，你再去看北京路九号吧。虽然调规了，但是我对它还是没什么信心吧，因为毕竟黑料实在太多了。然后它到底有些什么黑料呢？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去输梅地北京路九号，你就可以看到业主到底有多心酸。十月是毛坯，对，都是毛坯。下半年的这些项目都是毛坯，除了桂宇东方，除了唐悦东方是精装，天境是精装，还有那个没了，好像对，还有就是那个，安澜书院是精装，其他都是毛坯。只不过说十月和唐悦东方比的话，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小高层，17层的小高层四代宅。但是呢，确实我觉得它和唐悦东方是卖出了差异化。唐悦东方最大的槽点是总高太高，但是唐悦东方是3.5代宅，而现在对于未来大家想选3.5代宅，可能就都变成稀缺的选择了，因为在今年以后开盘的基本都是4代宅的一个这个规划。240万买哪里？食人花姐姐，我说了，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把这个选房的问题聊过以后，我再跟您细细的进行一个推敲。因为没聊过，确实不知道，就是只说预算，我没有办法去推荐你说哪个项目或者哪个板块或者哪个区位和你的适配度更高，好吗？柳岸小峰现在170，就是柳岸小峰，如果你要等柳岸小峰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会建议你等等恒府。因为柳岸小峰为什么降那么狠，就是因为第一，它的这个地块里面有回迁，而且没有做硬区隔，只是做了一个物理区隔。第二就是柳岸小峰它没有什么特别硬核的包包。第三呢，柳岸小峰又是个老龟。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如果你的预算是达得到恒府的话，我个人会觉得可以等等恒府。然后金茂府我不多说了，金茂府我只给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等到它降到12500的时候，年底应该就降到这个价格了。还有就是反正一分钱一分货，肯定它的明年8月交付不会好，因为我个人建议所有你们在蹲金茂府的人，你们先来成贡看看金茂在昆明的第一个项目叫做金茂国际。这两天成贡下大雨，你们如果没有一个4驱的这个越野车，金茂国际买了你都进不去，就是路到现在入住几年了都没有修通，这就是金茂在昆明给到购房者的这样一个印象。所以你要买金茂府，我觉得不是说有价格就一定有价值的，好吗？万科城的二手可以点小风车吗？你可以点小风车，但是我们不做二手。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看的是3期，那么就不能高12000的单价，如果1期2期不能高13500的单价，就是这样一个逻辑。然后大家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如果还有一些我没有解答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在直播间不方便来细细的说的问题，我都欢迎大家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我会本人一对一的和您取得电话沟通，然后来了解一下您的购房需求，再来帮助您看到最合适的一个购房的选择。我不建议你买森岛，森岛我觉得因为它的这个学校是优先1到5期的业主的，如果后有空余的才到6期的森岛，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冲着包包的话，那选1到5期，6期没有必要，而且6期现在是整个组团里面最贵的。但是万科城的这个房子，其实你要说它有居住品质居住感受，没有，它只有一个属性，就是包包。所以我真的就只是建议你买个89平的，把孩子的这个上学问题解决了就完了，未来你还能少亏一些。森岛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哎，你结合工作地点，你完全是可以买一个89的，然后在旁边租一个大的，改善一下居住环境，然后到他这个中考完了以后。

后你再把这个森岛这个89的一卖，然后换一个在他上高中的板块好一点的房子，我觉得这是对于人民币最抗跌的一个一个选择。因为万科城你自己进去感受一下嘛，真的不管从梯户比再到这个密度再到楼间距再到整个居住的品质，楼板又薄，然后就真的没什么隔音效果，就真的和现在的新规比完全没有居住舒适度可言。时代央住可不可以入，关键还是看是不是适合你。所以这位朋友，如果您愿意点一下小风车，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明天13:30不见不散，拜拜。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

0: 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用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6: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9: 好的，

0: 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教授啊，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不仅在听众当中掀起了助力健康的浪潮，还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于您的加入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难以置信呢、因为过去想要找您看病挂号都得排上几天，但是现在呢，只要大家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就可以实现零成本不花一分钱的求您看病诊病。所以大家都觉得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真正的是做到了把好医生带到了大家身边，是一档确实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栏目。
1: 这个其实吧，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因为咱们国家呢，在“十四五”期间，它有两项重要的提案，我估计可能有的朋友呢也知道一些。第一个呢，就是要多方位的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这是第一个提案。那么还有一个提案呢，就是要完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那么在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的这个提案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要加强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一个改革创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那我们这档节目呢，其实之所以我们说今天可以很成功的一个创办，其实也源于这个。因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其实是我们未来疾病治疗它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像过去，那咱们说过去的这个医生他怎么给患者来看病的，基本上都是患者家属啊，比如说赶着马车赶着驴车啊，咱们说条件好一点的可能有的家里会有一台自行车，然后请大夫到家里边给患者看病，就是哪里有患者医生呢他就会走到哪里。你像我母亲那个时候给病人看病也一样，只要有患者，他不管多远的这个路程，他都要出诊。那这个药箱一背，你像有的时候他可能出去得三四天，这样才可以回来。啊，当然现在呢，那我不说大伙儿也都知道，我们时代发展的很快了。其实对比你像过去说三五个村子里边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的这种医疗匮乏年代，那现在咱们说呢真的是很发达了。你像每个地方咱们说呢不光有一家三家医院，对吧，像一些城市起码有两家有三家大的综合的这个三家医院，另外还包括像有这个社区医院，包括像一些专科类的这个医院，这个治疗条件它非常好。那就我们说的有病可治有药可吃。但是呢现在大家我们说想要看病跟过去不一样，在哪儿呢？是患者追着医生满世界的跑。所以其实呢现在我们说医院很多啊，仪器也很先进，但实际上老百姓他还是存在看病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呢？第一个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可以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案。啊，患者手里边就像大伙说的，我拿了一大堆的这个检查报告单，说如何来治疗。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没有一个医生说能够给你来拿主意的，敢说真话啊，去告诉你说你这个病我们到底怎么治，这个药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吃，包括说你这个手术他是不是说我非做不可，就是没有人他敢于给你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肯定大伙儿都经历过的，像有的朋友跟我说，哎呀梁大夫，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这个医生呀专家呀，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主意你自己拿，这是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所以说呢，往往我们作为患者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就会想，哎，身边如果说有一个像朋友

0: 朋友一样，敢说真话，愿意说真话的好医生，那该有多好啊！起码能给我拿一个主意。
1: 梁教授，您这句话可是说到咱患者的心坎里了。大家伙身边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好医生，在关键时刻帮大家拿主意，帮着看西医报告单，帮着指明治疗方向。我想有了梁教授，咱们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嗯，我呢，不但要做大家身边，我们说呢，敢说话，而且说真话的医生，告诉大家呢，说你这个病，我们怎么治，而且我更要让大家伙呢，全方位的来了解你身体还有你疾病的这个情况，让大家呢明明白白的我们去治病，去吃药。你看聊到这儿吧，就是我啊跟大伙说一说，就是现在有一个挺奇怪的这样的一个病态现象是什么呢？病人去医院里看医生，对吧，提前排队缴费，那么结果呢就是看到医生以后呢，我们这个患者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好像说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啊，就咱们说好像理亏似的，就是看病呢大家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乞求医生来看病一样，就是求人的这种感觉啊。那咱们说你得病他有错吗？那谁也不愿意生病，对不对？而实际上这个病人和医生之间呢，他也不是说谁求谁的关系，所以咱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来讲，就应该大大方方的看病，就是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得详详细细认认真真的你去问啊。比如说这个问题大夫讲完了我还是不清楚，你可以反复的去问，你得问明白了，因为你对自己的这个病情呢，我们说它是有全部的知情权的。而咱们找医生来看病实际上是对医生的这种信任，而作为医生来讲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患者，热爱患者。我觉得是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就是患者至上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得让患者知道说你的病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儿。而且作为大夫来讲，应该是毫无保留的，那全力的，我们说想办法把病人的病治好。那说究竟采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才是最适合我们患者的，说什么样的钱该花啊，什么样的钱不该花，这个我都要详详细细明明白白的，我要给大家讲明白。就是我们要做一档有良心的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伙呢，我们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做到求医有门，也不用让大家满世界的我们说跑的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你挂号，不用你等号，更不用说你花钱，我们就能让你把这个病看好看明白。这个就像我母亲当年跟我说的一样啊，我母亲曾经说呢，让医生满天下的跑总比呢让患者满天下的跑要好。
1: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患者急切需要的一档栏目，尤其梁教授更是目前业内唯一一个学贯中西医的泰斗，既能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的整体观，又有西医化验检查诊断治疗的手段，可以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
0: 其实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它这个完全取决于说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病人。因为中医它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优势，这个就看你说能不能找准啊这个患者身上的问题，同时呢给出他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这是最主要的。你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比较高发比较常见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病来讲，那我们说到高血压，大伙儿说一说西医怎么治啊，好多朋友都不用说啊，老师我们都知道，我们天天都在吃降压药，对吧？而且现在的降压药我们说呢做得很好，有的做成这种控食片的，一天吃一次就可以， 这是西医常

0: 的方法，就用降压药。但实际上这个导致高血压的原因很多，你比如说我给大伙举一个例子，警源性的高血压，有一部分患者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只吃降压药他是没有用的，那就我们说的治标不治本。那么中医呢，我们说脉诊它是可以摸出来你颈椎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脉诊它摸不出来说你颈椎它是长了骨刺了，还是说呢我这个小关节紊乱了，这个脉诊它是摸不出来的。那么你像针对这样的一类患者，我们说单纯的我们用中医或者说我们用西医，那肯定是治不好这样的一个病的。嗯，像颈源性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接诊的就很多的。啊，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患者吧，他这个高压能达到200多，然后头晕头疼，那从西医来看呢就直接可以诊断为什么呢，重度的这个高血压非常高了。哎，因为一旦控制不住它是有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麻烦的。但是呢用这个四联的降压药呢，像这样的患者不见效。那么基本上如果说中医啊对这样的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一个辨证是什么呢，肝阳上亢，那用天麻钩藤饮这样的一个方法。结果这个患者他效果呢也很一般。后来呢他也是听朋友介绍然后就到我这儿了。那么在和患者详细沟通完以后呢，首先他有一个经常伏案工作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且颈肩部呢他有很典型的压痛感，所以我就让他拍了一个颈部的 X 片，结果发现这个患者呢颈椎小关节紊乱，他是牵拉压迫了交感神经节，然后导致这个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升高。那么我们从中医脉诊这个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颈项的经脉瘀阻，就是督脉阳气郁遏上冲于脑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患者呢我就直接让他把这个西药就停了，然后呢给他用什么呢，用清脑通络汤，就是我们除了用这个钩藤来解决他肝阳上亢的这个问题，另外呢还加用了丹参啊、川芎活血行气，结果就不到一个礼拜他这个血压就恢复正常。同时我也让他坚持做颈椎的这个锻炼的方法，你像后期随访这个患者他的血压再没有出现反弹这样的一个情况，稳定的非常好，那基本上就一个正常血压指标，高压130啊，低压在85左右。嗯，其实呢就是从我而言来讲啊，我觉得我只是一个传承中医岐黄之道的一个后辈，研究西医精髓的一个学生而已。嗯，可以说我之所以能来到咱们这档节目，那就是把我的一些行医的经验，包括你像我们总结的这些好的方法成果啊，分享给大家，其实就是希望啊这些方药这些方法能真正的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你像我们对中医有所了解的这些朋友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咱们古代著名的大医家孙思邈，就是他在千金药方当中呢他说过，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最贵重的，就是比这个金子它还要贵重。那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始终啊是对生命呢抱有一种敬畏，我觉得不管是就是说这个祖传的一些药方，还是说你像我后来研究的一些中西医结合诊疗的这个方法，它都是来源于病患，所以肯定我们最终也要用于这个病患的。为什么它贵重，是因为它能医好病，所以它才会有价值。那作为医生我们说呢，好的这个药方好的方法就是要服务于广大的患者朋友的，这一点咱们说呢无可厚非的。
1: 梁教授您太谦虚了，我们节目组啊能邀请到您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梁教授，昨天节目的最后您提到了之所以让您下定决心想要走中西结合治疗这条路，是因为一个重大的事件，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您今天能继续和我们讲一讲吗？
0: 咱们今天啊继续跟大伙儿讲一讲。你像昨天吧，昨天我和大

会儿说了，就是我在急诊当中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快速成功的救治了高烧惊厥的这个患儿。所以一时间吧，跟大伙儿怎么说呢，我成了医院里的名人了。

因为毕竟当时这个事儿呢，可以说被医院里真了光，而且在关键的时候呢，临危不惧，我们说帮助患者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保全了一条小生命啊，所以这是大事儿。后来吧，就是我们医院呢，就接到了一个国家派发的一个救治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我们国家有一名著名的运动员儿，啊，这个具体是谁呢？节目当中我就不方便透露了。但他这个事儿呢，我跟大伙儿呢一起聊一聊。因为他是要准备参加世界大赛，这样他每天就是超负荷的一个训练，然后意外受伤了，而且是很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膝关节的髌骨已经错位了。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这个骨头它错位了，疼不疼？非常疼，那就特别特别的疼。但是他不服输，啊，他就要求比如说打激素，或者说打封闭针，就是一定要坚持。因为当时距离这个大赛呢，就不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而且他自己认为说完全能够坚持得住。就像我们经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磨一剑啊。所以他一直等待说，哎呦，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能崭头露角啊，能够取得一个好的一个名次。这个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人来讲，肯定都是很理解的。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如果说因为他有伤放弃这个比赛了，作为他自己来讲，这关能不能过去？过不去的。而且他也想，我也对不起国家呀，对不起教练员的一个栽培呀。所以当时呢，他一直就带上坚持训练。那么他除了说这个髌骨错位带来的这个疼痛呢，他在训练当中呢，经常就出现一个绞索的这个情况。哎，这个绞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一条腿会突然一下就动不了了。因为如果说这个重心不稳的话，整个人就很容易摔出去，这个就很危险。啊，但是他非常非常有毅力，他就是用那个绷带，就是硬生生的把这个髌骨给他掰回来，然后就这样的一直坚持训练，一直坚持训练。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就天天用那个绷带呀，皮肤都要缠烂了，所以教练都特别心疼他，心疼的掉眼泪。但是教练也想，就差最后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如果说加以调养，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他也好，教练也好，就是抱着一种赌一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看，其实这个是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来继续的。那结果怎么样呢？啊，他也是凭借这个惊人的这个毅力，成功的完成了比赛，而且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在比赛结束的那一刻，他站不起来了。他是被家人抱到这个轮椅上的，然后呢，连夜飞到国外做了这个手术，从他膝关节里边取出五块碎骨。我们大伙儿可以想象，他这个关节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其实我现在说起这个事儿啊，说心里话，真的很心疼这个朋友。包括你像他部分的半月板，包括这个软骨板，他磨损溃烂的这个地方呢，都是通过手术呢给他摘掉了。这个手术呢，他是在国外做的，就是为了让他呢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呢，回国以后呢，就立刻安排到了我们医院。当时来的时候呢，他是坐着这个轮椅推过来的，就是手术成功嘛，很成功，但是术后的康健更为重要。因为上面的这个命令是呢，全力保住他自主的行动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让他站起来走起来。而我们医院呢，因为当时呢是我们国内非常权威的医院，那他的这个权威呢，就在于他外科手术，包括他这个设备的这个先进。而患者的情况呢，我们说呢，因为他已经在国外呢完成了这个外科手术了，到我们医院来呢，其实真的让我们医院里的这个领导啊，是有一些措手不及的。那上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任务了，所以院里边呢也是紧急召开会议，就是抽调出各个相关科室的

0: 精英骨干来共同商讨啊，说他的这个情况我们如何来帮助他进行康复啊。当然首当其冲的肯定就是骨科了。那骨科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骨科的一个建议说，是不是能够把残余的这个关节都摘除了，然后用国外的人工置换关节技术，就是给他安一副新的这个人工关节，然后再去帮助他呢做这个复健，来恢复他的这个行动能力。那这个方案呢，就是患者本人也好，家属也好，他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当时呢，我们说人工关节置换的技术在咱们国内是不成熟的，就是即便说邀请国外的专家来做这个置换手术，那么人工关节它使用的寿命也非常有限啊。就我们说，就今天现在你最好最好的人工关节，它的寿命也就10到15年的时间。你想那个时候的话，那个人工关节的寿命时间会更短。所以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它后期啊，过个10年，它还需要再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因为它过去呢长期超负荷的一个训练，他的这个患侧关节呢变形，它存在有损伤。其实他全身骨关节呢都存在有一定的一个损伤的。因为这个就对于我们人工关节置换，包括你像后期的磨合，这个就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后续他会有很多的一些并发症的，这是没办法来预知的。所以当时这个治疗方案的这个商讨呢就陷入了死局了。说到底那这个怎么办呢？
1: 想让一个关节几乎完全被摘除的人重新恢复自主行动的能力，即便是在医疗发展相对成熟的今天，应该也算是一个大难题了。所以这个任务的确太艰巨了。那梁教授，后续到底想没想到更好的治疗方法呢？
0: 后来吧，这是急诊科的主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想法，说要不要找我们急诊科的小梁，他是中医世家出身，你看咱们医院上次的急诊把高烧惊厥的患儿呢给救过来了，那他的这个情况，说这个中医是不是有对骨伤恢复更好的这个方法呢？是我们急诊科的主任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就这么地吧，哎，我就临时被叫到了，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全院领导都在紧急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上。但是跟大家讲，说实话，有一个是我年轻，就我们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其实最主要的啊，当我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呢，其实确实自己私下里也下了一番功夫，去查阅了相关的这些医案，就怎么说呢，就是偷偷也做了功课了。因为作为大夫来讲，作为医生来讲，就是我们在面对疑难病患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啊，在想说能不能给他找到更好的这个解决方法，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尤其你像我这种啊，咱们说呢，既有中医思维，然后又有西医技术的，所以会想的更多啊。那当时呢，这个院里边领导问到我的时候呢，我就直接说啊，说我说呢，我给你们先讲一个中医治疗骨伤有名的医案吧，柳枝接骨术。结果呢，在场的就是当时所有的院里的领导啊，还有这些专家大夫，听我这么一说瞠目结舌，因为他们以为我是要讲神话故事。实际上这个柳枝接骨术呢，是咱们中医著名的典籍《伤科补药》当中它记载的一个医案。那这个大概内容吧，跟大伙说一说啊，就是有一个病人呢，他因为外伤导致呢骨头断裂破碎了，后来医生呢把这个剥了皮的柳枝整成骨形，然后中间呢也是给它打通成那种骨腔状的，就是放在两端碎骨头的切面中间，来代替呢被切除的骨头。那么在安放的时候呢，柳枝的这个两端呢，还有骨头的这个两个切面，它涂上热的生肌血， 最后呢夹上木板，然后固定这个骨位。那么植入我们骨腔当中的这个柳枝呢，逐步逐步就被钙化了，最后呢就成为骨骼，然后这个病人呢恢复如初的这样的一个医案。那么古籍当中它是有记载的，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说要讲这个医案呢？那第一个，我在这儿告诉大伙儿，柳枝确实是中医传统接骨的妙药。那么用柳枝来作为这个夹板的材料，它优势在哪儿呢？质韧体轻，而且有弹性，这样它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意的塑形，就比较适合我们外部的用药，比较适合我们关节的这个活动。而这个积血呢，它是肌之精华所聚，它有利关节通经络的效果啊，所以说这个不是无稽之谈的。那么这个案例它给我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内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包括骨骼，包括脏腑，它都是具有自我修复和再生的这个功能的。我觉得好在哪儿呢？好在这个国外的大夫呢，他没有说完全的把患者啊，他的软骨板，他的半月板全部手术给他摘掉了，就是好在还给他留了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中医的方法让他来进行一个自我恢复。因为不管你身体的这个组织，还是说我们这个骨骼的这个组织，我们说这个就跟小树一样，哎，你只要给它留点根儿，我们浇浇水，施施肥，那这个小树它就可以长出来的。那我当时呢，就是很大胆的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以后啊，最开始吧，就是在场的这些专家紧皱眉头。其实我这个特别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什么？因为对于西医的专家来讲啊，他就觉得这个中医治病确实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是呢，就是眼下啊，依靠西医他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专家就反复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呢院长决定说让我这个实习生参与到康复医疗小组当中，就是作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候选人员。
1: 梁教授，这应该算是您第一次真正的把中西医结合的治病思维用作临床治病当中，所以这对您来说也算是十年磨一剑了。
0: 可以这么说吧，十年磨一剑可以这么说啊。我觉得我也是很荣幸说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就是这么重大的项目当中，尤其你像当时呢是和最领先的专家团队我们一块儿来做这个事情。说实话啊，这个在我的医疗生涯当中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你像书本上也好，课堂上也好，包括甚至你像有的大夫可能临床几十年当中他都无法接触到这么一个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救治经验。而且在这个团队当中呢，各位专家其实也并没有说把我就是当成一个实习生来对待的，相反大家没有任何说这种上级下级的这些杂念，就是我们一起共同想方设法全力以赴的把他膝关节治好，就想法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呢是唯一一个中西医方面呢都互通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么面对疾病呢，你像我既可以用中医的思维去理解西医的治疗，同时呢对于西医的像药理和我们中医治疗的融合，这个又有全面的了解。所以说呢，说实话，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有我的一个存在呢，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可以这么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为我，所以我们医院呢很快就是我们制定出了一个完善的治疗方案啊，就是按照我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啊，就是我说的我们总体按的中医的方法来抓住人体自我修复再生的功能，那用中医的方法把它的经络打通了，促进组织的血液循环，就是尽快的让它的膝关节可以长出新的骨骼和肌肉组织，因为这个是保障它

0: 后期我们说具备这个独立的行走能力的一个关键。然后同时呢，我们用西医先进的技术和理疗仪器啊，做电针的理疗和按摩，来促进他神经反射和肌肉功能的这个恢复。其实这其中吧，还是要感谢我的母亲啊，因为她贡献出了自己研制的治疗骨伤的方子。就我呢，是以我母亲的这个方子为基础方，然后又结合了季节，包括患者他整个这个身体的情况，加减化裁啊，给患者熬药煎药，来帮助他气血经络骨骼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结果呢，我们是按照中西结合的治疗呢，不到半年的时间，而患者的这个骨骼发育呢就开始重建了。一年以后呢，他多方面的这个评估测定，完全可以脱离轮椅，可以自我行走了。所以我们医院呢也因为这个康复任务圆满完成了，然后也授予了这个特殊的殊荣。那么这个事情它对我就是最大最大的这个改变，它是什么呢？就是更加确定了中西医的理论呢有很多它可以交融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解剖啊，就是中医的这个五行辨证再到西医的诊断，包括像中医的理法方药和西医的药理病理，实际上它是相辅相成的。而中医的长处呢，我们说在于根据病人整体的情况辨证施治。那么西医它的长处在于哪儿呢？仪器的精密，诊断的一个确切。所以呢，我们说只有具备专业的西医技术，我们才能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应用中医的理念。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啊，现在给大伙讲到的中西医的结合，
1: 找到中西医的共通之处，从中医的思想去理解西医，将二者优势结合，劣势互补，使梁老在诊疗时比别人考虑更多的因素，对疾病的见解更全面更独到。
0: 没错没错，正因为呢我有西医的技术手段，而且还有根深蒂固的这个中医的思想，所以说呢把中西医结合起来呢，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可以这么说啊，如鱼得水。而且发现呢，就是我自己有别人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像别人有西医的技术我也有，但是我同时具备中医的思维，而这个我们说是所有的西医大夫他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也就注定了，就是我在临床上呢可以说与众不同。这个我给大伙儿聊一聊，你像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哎呀，我记得应该是在八几年吧，是一个秋天，就是我们去一个村里边做义诊，然后有一个患者家里特别困难，他母亲去世了，他父亲的双目失明，然后还有两个几岁的儿子要养。你可以想想这个家里边一贫如洗。然后这个患者呢，他肾功能不全，全身高度水肿，呼吸困难，就是他一直就是用这个西药来利尿，但是这个效果不太好啊。当时呢和我一起出诊的也有西医大夫，你想有很多西医大夫一看了这个患者的情况，基本上就是没得治，最多就是维持。但是就像我跟大伙说的，我不一样，就是我既有西医的技术手段，另外呢我还有根深蒂固的中医的思想，这是我跟他们有很大的一个不同。而且呢我给大伙看病的一个原则，那这个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改变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但凡我们接诊的我们就不放弃，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大家想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顶梁柱他一旦要倒下了，我们说这个家庭就完全破碎了。所以说呢，我最终我还是决定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呢给他来做治疗。你像我们正常来讲说水肿的患者是需要利尿的，但是当时呢我

0: 我给他脉诊以后呢，我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决定，我不去利尿，而是去治肺。我估计很多朋友听了以后，肯定是很纳闷的啊，他高度的水肿不去利尿，哎，梁大夫你给他治肺，你包括你像我们同行的这个大夫，惊讶吧，很惊讶，他觉得这个方法太冒险了。告诉大家，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患者那么长时间没有消失的这个水肿，通过我这个方法，他这个肿就消下去了。说为什么他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呢？因为像这个病例呢，我们治疗的这个思路，它是通过西医的利水消肿，来结合我们中医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来最终达到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治疗效果的。你像临床当中呢，他认为患者有水肿，病是在哪儿？肾脏，对吧？那就要用西药，一边利尿，一边用这个抗生素，防止他感染。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抗生素长期的来使用，这是可以加重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的。所以这就会导致患者后期他利尿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如果说我继续给他用中药来利尿，这个效果也不会太好的。而在中医当中呢，我们说呢，肾它是在五行当中属水，肺呢它五行当中属金。那中医有相生相克这个规律，肺经是可以生肾水的，所以我们是以治肺为主。我们治肺干什么？强肺。通过强肺，我们达到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肾的功能强了以后呢，它自然而然储水，它利尿的功能它就会增强了。所以你看，它不是我们说的说，哎，一个利水消肿的这个药，但是它同样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消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梁教授，您刚刚讲的病例啊，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体现了中西结合显现出来的又一种灵活。如果就是单纯按照中医或者是西医任何一种方式，那这个病的治疗效果可能都不会好。但是正因为您对于中西结合的灵活应用，让很多过去不好治的疾病又重新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0: 所以说呢，中西结合的治疗其实不是说我一个人突发奇想的，其实它是世界医疗领域的一个必然。你想，对于我们患者而言来讲，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是更能帮助患者切实的来解决他的实际问题的。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同志，捂着肚子就来到我们科室了，当时正好我在。然后他就让我说，大夫给我开点药。就是我看他那个样子很痛苦，站都站不住，然后我就给他搬了一张椅子，我说你坐下来你慢慢说。他就跟我讲，他说，大夫，我这个胃胀得很厉害，总是反酸水，难受死了，饭也吃不下，人都瘦了一圈了。之前也去了医院啊，基本上给我开的就是奥美拉唑、果胶壁，另外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反正吃完以后呢也见效，但是说呢反反复复呢就是不好。那基本上我一听他这个，我就知道他什么问题了。他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慢性胃炎。当然我们临床当中吧，这三种药就是很常规的，西医大夫基本都是开这三种药，它可以抑制胃酸的分泌，可以保护胃黏膜。但是不管我们说是哪一种，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它都是清热解毒凉血的东西，它没有健脾的这个作用。而这个慢性胃炎来讲，那大伙儿可能看到的说，哎，我胃黏膜有病了，有慢性炎症。那么我们从中医来讲，其实它的问题在哪儿呢？是胃气强脾气弱所导致的。就是不光你的胃有问题，实际上是你的脾气弱它所引发的。因为胃气强呢，它就会留很多的热在体内。你想，它已经出现胃气上逆了，如果久热不去，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成毒， 所以你看。

0: 他很多的胃炎的患者到了后期慢慢溃疡了，再严重就胃出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用这三种西药呢，如果啊，我们说这个是给年轻人来用，还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他阳气足，他火力旺。但是像他这种中年，或者你像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有这个慢性胃炎，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时间长了这是不适合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年人、老年人他阳气虚。那么像这种我们说呢，寒化瘀、瘀化热的，他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反过来，你的胃病是越来越严重的，而且时间久了以后，它发生胃癌的风险也很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患者，我就给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思维，那我把西药给他做了寒热辩证。我告诉大伙儿，这个西药啊，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医的思维给他进行寒热辩证。这个估计大伙儿肯定是第一次听到，哎，这个西药还可以做寒热辩证，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研究，尤其像我主要就是研究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的，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呢，你这个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用，你按这个方法来治。我给他用的什么方法呢？谷氨酰胺，然后配合四君子汤来补气健脾，结果很快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其实当时我给患者用这个方法呢，患者也有点不太相信。为什么呢？因为看了那么多年的大夫吧，他是头一次听说，哎呦，我这个胃炎是这么来治病的。一开始他是有些疑惑的，但是一个礼拜以后呢，他又回来了，满脸挂着笑，哎，跟我讲说：“梁教授，您太厉害了，我现在胃一点都不胀了，反酸呀、烧心这些感觉完全没有了。”而且我感觉我这个肠胃的功能特别好。其实这个我告诉大伙儿，这就是中西医结合我们来治疗慢性病的一个优势。
1: 古话都说"临症如临阵，用药如用兵"，所以中西医结合在用药治疗方面也就更有优势。可能用药不多不贵，但却效果最好，也能帮助大家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用药方法。
0: 啊，主持人，你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因为中医治病呢，他就说如同打仗一样，用药如用兵。其实不管是我们说的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他这个用药的讲究其实是很多的。他不但要考虑对症的问题、对应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像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包括你像患者用药的一些禁忌症的问题。这个他都是要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病人患者来讲，而吃药呢，可以说又是最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你用不明白药，肯定效果不理想，而且甚至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会出现副作用，因为有些药并不是适合每个人来用的。你看，有很多患者花了很多钱。啊，去抢购那些所谓的，就咱们说的，灵丹妙药啊，实际上，你吃了以后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好处，甚至有的反而它是有害的。这个也是很多患者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花钱花不到这个刀刃上。你像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去抢购这个安宫牛黄丸。包括有一些朋友还专门找我，啊，说这个梁大夫能不能帮忙啊，看看哪儿可以买得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很多朋友都抢购这个，为什么呀？因为有的患者觉得它是可以来治疗脑中风昏迷的，说我家里准备一点，万一真要脑中风了，那我吃它我可以脱离危险。包括你像有一些朋友。就是听网上的一些谣传，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可以预防脑中风，这就到处打听，啊，想的这个囤药，甚至有一些患者是准备呢每年都要吃它。像这个做法，我跟大伙儿讲肯定是错误的。一方面呢，安宫牛黄丸是很贵的，其实这两年价格还稍微下来一点儿，

0: 玩意儿也得七八百。而且讲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它放置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大伙儿知道吗？有人把将近60年的安宫牛黄丸这个价格炒作到了11万块钱一碗。那么大家想想，这个得投入得有多大？当然，话说回来了，我们说，如果说它真能治好你的病，那也值，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你投入的这些钱，你根本换不来健康。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患者对于正确用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误区。啊，说到这儿啊，我给大伙儿呢，得说一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大伙儿这个用药上的这个误区。安宫牛黄丸呢，这个药呢，它是出自清代的大医家吴棠，他的一个名方，他所注写的温病调变当中呢，详细有这个方子的一个记载，就是他能救急症与及时，晚垂危于顷刻。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临床呢，就是发现他对中风昏迷，像脑炎啊，还有像这个脑膜炎，中毒性的脑病、脑出血等等吧，这些急症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大家可能会说了，说老师你也讲它这个效果很好，这个药好不好啊？肯定非常好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它并不是说适合每一个患者，它是中医治疗热痹急症的药物。我把这个话重复一遍啊，大伙儿要明白，这个药呢，它是治疗热痹急症的药物，就是只有你属于热痹神昏的这个患者，它才可以用。你像这一类的这个中风患者，他发病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脸通红，然后全身发热，舌苔发黄，脉速，就是有这种热象的时候，然后你用它来治，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因为它里面呢，多以寒凉的药物为主。但是你像有一些患者，他是属于寒痹神昏。就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就是我们说的发生这个急性的脑中风了，他有的就不是热痹，他属于寒痹神昏。他这个患者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脸发白、怕冷，啊，小便清长，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假如说你属于寒痹神昏，如果你再来用安宫牛黄丸，就是我们说的雪上加霜，哎，这个病情它会进一步加重的啊。你像之前呢，我就遇到过因为错误来服用安宫牛黄丸反而病情加重的。像这样的患者我每年都有接诊。有的患者呢，在家里中风昏倒了，出现了四肢的瘫软，小便失控了，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结果这个家属那个患者用了安宫牛黄丸啊，他就想我这么贵买回来的，他就等着这个奇迹出来啊，就盼着这个父亲呢赶紧给他清醒过来。结果这个患者不但没有清醒，反过来加重了，出现了休克的一个症状。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用药上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说的辨证辨错了。所以说呢，长期准备服用的这个患者，这个就是大错特错了。安宫牛黄丸啊，大伙儿可以看那个配方，它这个里边的这个配方里边其实是含有重金属的雄黄朱砂。你可以看这个配方，雄黄里边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是二硫化二砷，还有少量的三氧化二砷。我就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三氧化二砷在古代它叫什么呢？大伙儿肯定不知道，砒霜。那砒霜大伙儿肯定听过，是不是？这个药能不能长期服用，我不说你们也知道的。再加上安宫牛黄丸，你像其他的药材配伍呢，也都是大苦大寒的药。所以对于年纪大的朋友来讲，年龄大的一般他虚症比较多，而应该以补为主，你更不能说用这些寒凉的药。我记得之前还遇到过一个患者，79岁高龄，就身体一直挺硬朗。后来吧，是一次骑行当中他活动受伤了，左侧这个髂骨骨折，所以就听大夫的建议，在家里边呢卧床静养了有几个月。 本来吧，就是他就可以慢慢下地开始走路了。结果他们家姑娘听说呢，惊蛰啊，吃这个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然后就给老人花大价钱买了四碗安宫牛黄丸，连吃了四天。结果呢，本来咱们说已经有好转的这个老人，最后腿软的连床都下不了了。因为老人他年龄大了，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肝肾不足，你再加上长时间的久卧伤气，他有虚症，你正确的这个方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补。就是我们说反过来，他错误的用治疗实症的热症的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就是南辕北辙了，所以他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咱们说钱也白花了，最主要的就是老人白白遭罪了，对吧？
1: 看来有些钱不该花的真不能盲目跟风，而且无论是保健品还是药品，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生指导了之后才能正确合理的去服用。所以过去不懂不了解不要紧，今后大家再有关于用药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您身边的好医生，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只要一个电话，梁教授就可以帮助您答疑解惑。
0: 不同的药呢，它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包括你像同一种药也可以经过中医的辨证加减化裁，它治疗不一样的这个病患。你比如说这个小柴胡汤，小柴胡汤用来干什么的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感冒、咽喉肿痛、头疼。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小柴胡汤呢，它还可以治疗失眠。你比如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你是有这个入睡困难、脾气暴躁、那心烦胸闷、口干口苦，同时有这个大便不畅，你有这些症状，那么你就可以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呢，加浮小麦30克、桂圆5枚、水煎服，1天3次。我告诉大伙儿，当天这个症状就可以缓解，2-3天左右，你的失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还有这个小柴胡汤，它还能治什么呢？还可以治疗皮肤的过敏、皮肤的瘙痒。比如说你皮肤瘙痒的同时，那你同时伴有小便的赤黄、面色潮红、半边头疼、舌苔薄黄等等这些症状，小柴胡汤的这个基础上呢，你加鸡蛋大小的生姜1块，大枣5枚，花椒呢来一小撮就可以，水煎服1天3次，基本上3到5个小时，你皮肤瘙痒的问题明显就缓解了。3天左右，我们是基本上可能瘙痒的这个问题大部分就解决了。而且小柴胡汤它的用处很多的，它还能干什么？还可以解酒，还可以治疗偏头疼，包括还可以治疗像胃病、像更年期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它并不是我们单纯的以为说它只能够来解表消炎，其实那个是它基础的这个功效。我们只要给它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方法使用对了，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1: 梁教授啊，通过您刚刚的分享，我感觉受益匪浅。原来药物的使用不仅仅是我们看了说明书知道它能治什么病那么简单，更要用中医和西医双重角度去审视，最终找到更适合我们的体质的用药清单。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生活中也有过类似的用药困惑，比如有些药不知道该不该吃，该怎么吃，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在后续的节目中，梁教授会陆续为大家讲解包括中成药到底该如何选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类型的抗生素，以及不同类型高血压患者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等等一系列的用药方法。我们的咨询平台热线将于明天全线开通，如果您有任何有关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您身边的好医生随时帮您解答。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FM91.8 北京时间16点整，
3: 4: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看一下北京时间16点钟，现在广福路世纪城到新亚洲体育城的耳济路、云秀路、星耀路和星耀路辅路这些路口都有淹水和积水，经过排水公司的现场处置有所消退，已经能够通行车辆，民警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拖车已经在拖移熄火的车辆，但是通行缓慢。彩云北路昆玉高速广威立交桥的路段通行有所恢复，通行缓慢。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路口三岔路口车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朋友们，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来看一下高速三支队的路况提示。G56杭瑞公速高速，我们看到G56杭瑞高速楚雄成家坝至云甸这个路段呢，现在在下大雨。成家坝至云甸路段下大雨，路面湿滑有积水，行车的视线比较差，也请过往的车辆保持车距，减速慢行，不要猛打方向，急踩刹车。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这个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今天大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暴雨转中雨，24到31度。富明天马山中雨转阴，15到22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阴，11到24度。官渡古镇大雨转阵雨，17到23度。丽江古城小雨，13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阴，19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大雨转阵雨，17到23度。大理古城中雨15到22度。楚雄彝人古镇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肝脏是人体核心代谢解毒器官，却因无痛觉神经成为沉默器官。肝病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多数患者发现时病情已较为严重。今年世界肝炎日以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为核心主题，呼吁大众重视肝脏健康，科学防范肝炎疾病。一、认清肝炎，分型科普，避开认识误区。大众熟知的乙肝只是肝炎的一种，常见病毒性肝炎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类，传播途径和危害各有不同。甲肝、戊肝经消化道传播，不节饮食、生水为主要诱因，多为急性发病，及时治疗可痊愈。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母婴、性接触传播，易转为慢性感染，长期损伤肝细胞，逐步诱发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是肝病高危诱因。丁肝，仅感染乙肝携带者，会大幅加重肝脏病变，加速病情恶化。此外，熬夜、酗酒、高油、高脂饮食等不良习惯引发的非病毒性肝炎，已成为当代人肝病高发、年轻化的主要原因。二、积极预防，筑牢肝脏第一道防线。肝病防治核心在于预防，低成本、科学化的防护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肝脏问题。一、规范接种疫苗。

疫苗是预防病毒性肝炎最有效手段，新生儿全程接种乙肝疫苗，成年人抗体阴性可补种，高危人群可按需接种甲肝、戊肝疫苗，建立免疫屏障。二、严控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霉变不洁食物，规避黄曲霉素等强致癌物质损伤肝脏，清淡饮食，减少肝脏代谢负担，预防脂肪肝。三、阻断高危传播，拒绝非正规纹身、输血、医美操作，乙肝孕妈做好母婴阻断，杜绝肝炎高危传播风险。四、摒弃伤肝陋习，戒酒，不熬夜，适度运动，调节情绪，规避日常不良习惯对肝脏的慢性损伤。三、主动检测，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慢性肝炎隐匿性极强，出现乏力、黄疸、肝区疼痛等症状时，肝脏损伤多已不可逆，主动定期检测是守护肝脏的核心关键。重点高危人群，肝炎患者家属，长期熬夜酗酒人群，有肝癌家族史，长期服药及存在高危接触史人群，需定期筛查。常规筛查项目，肝功能、乙肝五项、丙肝抗体、肝脏 B 超，高危人群可按需增加病毒定量、甲胎蛋白检查，成年人建议每年一次肝脏专项体检。四、规范治疗，科学治肝，拒绝误区。查出肝炎无需过度恐慌，也不可放任不管。目前医学可有效管控各类肝炎病情，急性肝炎可彻底治愈，慢性乙肝、丙肝通过正规抗病毒治疗，能有效抑制病毒，保护肝细胞，杜绝肝硬化、肝癌病变风险，不影响正常生活与寿命。核心提醒，坚决拒绝偏方三无护肝产品，避免药物性肝损伤，确诊后务必前往正规医院肝病科就诊，遵医嘱规律用药，定期复查，不擅自停药减药。下面播出工作动态。2026年县域医共体能力建设培训班云南在昆明静宁开班。日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县域医共体能力建设培训班云南在昆明市静宁区开班。本次培训课程从宏观政策顶层设计，到医院文化建设、人文管理技巧，再到本土实战案例，精准贴合了基层医疗管理工作实际需求。全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各县域医疗机构管理骨干集中参训，通过政策解读、专家授课、经验交流等形式，学习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先进模式，以专业培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根基。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的16:15，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城区。首先来看一下，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寻津街，从南向北，目前在寻津桥的附近有50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760米拥堵；环城西路从东向南，在人民西路的附近目前有530米拥堵。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在彩云北路辅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650米拥堵。昆玉高速目前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885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云南的水库坝塘野河沟表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暗流漩涡淤泥水草多着呢。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馆，有救生员看着，安全有保障。野塘子千万别去，下去了真上不来。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6: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5: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6: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5: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主播黛莎。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吃出来的健康啊，我们常常说病从口入，其实不管是吃什么东西或者是吃的习惯啊，都可能会有一些隐患。比如我们经常说要趁热吃，但很多时候不只是趁热，甚至是趁烫吃。比如说刚出锅的粥吹两下就喝下去了，比如说刚泡好的茶明明有一点烫嘴，但你觉得要热茶才过瘾。比如说刚刚才涮好的毛肚蘸了一点蘸水立刻入口。对于不少人来说，食物只有烫到嘴才算是新鲜暖胃有锅气。但是问题是，当嘴感到有一点烫的时候，其实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已经超过了食管能够安全承受的范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2016年就已经明确指出，喝65度以上的热饮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并且把这个热度啊，这样过烫的一些食物列为 2A 类的致癌的一些因素。其实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正常温热的饭菜，而是长期反复的吃那些过烫的食物，让食管的黏膜一次次的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这个过程。那今天我们就来说清楚，为什么嘴巴不觉得特别烫，但是食管却可能已经受伤，真正健康的趁热吃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可能会有人质疑，哎，这65度这个温度已经实在是太烫了，真的会有人喝这个温度的液体或者是吃这个温度的食物吗？答案是确实有人可以接受，因为不一样的人对温度的耐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哎，这个温度有些烫，但有的人呢，因为经常吃过烫的食物却觉得刚刚好，甚至70摄氏度都可以接受。再有，对于喜欢吃烫食的人，

久而久之，对温度的耐受可能就会越来越强。在2006年发表在《疼痛》上的一项德国研究，就在180名健康受试者中发现，像热

温度的接受度就在68摄氏度到70摄氏度。但是嘴巴觉得不烫，不等于食管也觉得不烫，因为我们的食道对疼痛的感知不明显，即使被烫伤了也没有明显的痛觉。同时啊，食道黏膜非常的娇弱，当接近或者超过65摄氏度这个温度的时候啊，就非常容易烫伤我们食道的黏膜。一般情况之下，受伤的黏膜就会进行自我修复，但是如果经常吃过烫的食物，黏膜就反复面对的是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大大增加了患食管癌的风险。2022年，我国科学院发布在英国癌症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首次发现了热应激促进食道鳞状细胞癌发生的机制。比如说，反复54摄氏度的急性热应激，就会激活一些细胞，促进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诱发癌变。而2015年的一项分析表明，像中国人群比较喜欢热烫饮食者发生食管癌的风险是非热烫饮食者的2.43倍，而在全球范围，就是喜欢热烫饮食者的这个食管癌的发病率是非热烫饮食者的1.82倍。不仅如此，如果你喜欢吃烫的这些东西，而且进食还非常快，对食道的伤害会更大，因为食物在口腔咀嚼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降温，那么进食的速度非常快，就意味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时间更短，而咽下去的时候降温的幅度更小。所以尽管喜欢吃第一口热乎的习惯偶尔一次并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如果你长期就喜欢追求烫嘴的温度，那就给你的食管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所以想要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食道健康，那我们看一下有几个建议啊，也希望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第一呢，就是等一等，凉一凉再吃，像刚刚煮好的粥、刚刚出锅的汤、刚刚涮好的食物，这个时候温度是最高的，你不要觉得吹两下就能够入口，给食物一点降温的时间，反而有利于保护我们的食管。两个判断烫不烫的小技巧，因为我们的嘴唇的温度感知比舌头更敏感，所以啊，在碰触食物看能不能入口的时候，请用嘴唇而不用舌头，因为嘴唇觉得烫了，那就说明真的特别烫，等一等再吃。此外，如果是用像瓷器呀，或者是用玻璃杯装，那你用手背贴着容器的外壁，感受一下是否烫手。如果是温热的，那就可以直接入口。还要警惕那些外冷内热的食物，有一些食物外表虽然已经不烫了，但是盲目一口咬下去，你的舌头或者是上颚都会烫起泡，比如说汤圆、冻豆腐、还有牛丸、芝士饭等等，表面看上去啊，它已经到了正常温度，但是一口咬下去就可能烫伤食管。第三个需要引起注意的习惯就是不抽烟、少喝酒，因为抽烟喝酒都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像烟草烟雾中至少有60多种致癌物，那这些致癌物也会侵犯食管上皮组织，也是致癌的一个直接的途径。而且吸烟的年限越长，每天吸烟量越多，发生食管癌的风险就越大，而饮酒同样是和食管鳞癌发生是密切相关的。尤其重要需要我们提醒的是啊，喝酒和吸烟如果同时存在，二者可能会产生协同的作用，使风险进一步的升高。所以要保护我们食管的健康，戒烟、限制饮酒，这些都非常的关键。引起我们注意的习惯就是少吃腌制的食物。

我们比如说像咸菜呀、酸菜呀，这些食物当中啊，普遍盐的含量都会比较高，而且还有较高的硝酸盐、亚硝酸盐。长期吃高盐的食物也会刺激到我们食管的黏膜。好的，那在我们的饮食习惯当中啊，首先这几个建议一定要记住了，就是等一等，凉一凉再吃，还要警惕那些外冷内热的食物，不吸烟，少喝酒，少吃腌制的食物。到底有哪些现象出现了之后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呢？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选这个。
1: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3: 找到你了。
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31，来看一下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在彩云北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有53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800米拥堵。西昌路到环城西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600米拥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有911米拥堵。44号信息源提示：何鸿路从西向东，在和前卫西路路口有两车追尾，占据了一条直行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三支队路况提示：756杭瑞公速，我们看到在杭瑞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蓝板凳隧道到彩云隧道这一段施工现在已经撤除，所有收费站恢复正常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宝马 iX3 长轴距版敲定成都车展开启预售，专为国内市场加长后排空间，优化底盘舒适性与车机本土化交互。搭载新一代动力电池，纯电续航小幅提升，标配 L2 加级智能驾驶辅助，主打豪华品牌中型纯电 SUV 家用市场。近日，捷豹路虎神行者8整车正式下线，基于全新新能源架构打造。新车标配华为 ADS5 智驾、896线激光雷达与高通8397旗舰车机芯片，搭载800伏高压增混系统，主打豪华全地形新能源 SUV。全新深蓝 S05将于8月6号正式上市，预售价11.99至15.19万元，定位时尚智能纯电 SUV。新车搭载金钟罩安全电池 CLTC， 续航最高620公里。全系标配3C 高压快充，补能效率出众，主打10到15万元级家用纯电代步市场。8月5号，鸿蒙智行享界 G9 将启动预售，这是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米饭是咱餐桌上的重要主食，但有一部分人却不敢吃米饭，毕竟米饭是高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食物，普遍在71到90不等，容易升血糖。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饮食喜好，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比如控糖大米。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控糖大米真的有用吗？我们知道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是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它主要分三类：快消化淀粉在小肠内20分钟内就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烤马铃薯、熟香蕉等等；慢消化淀粉，它在小肠内20到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天然玉米淀粉；还有一种是抗性淀粉，在小肠之中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不会转变为糖分，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它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比如冷米饭。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比热腾腾的时候高一些。抗性淀粉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虽然在小肠之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在2小时之后可以到达结肠，并且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这个过程会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 pH 值，减少了肠道内病原体的数量，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这有利于

预防结肠疾病。抗性淀粉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血糖等等益处。控糖大米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也具有相对更低的 GI 值。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稻米抗性淀粉含量在1%左右，只有少数接近3%，而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水稻品种，抗性淀粉的含量大多超过了3%。所以啊，控糖大米的确能够更好的控糖，但是呢，它的口感可能会偏硬一点，不是特别的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几乎是普通大米的5倍甚至更高。但其实我们平时把大米饭放凉一点吃，好像就能收获一些控糖的效果，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护航，每天下午健康随行，我是主播黛莎。我们一块聊到的是如何吃的健康，还有吃的习惯要健康这件事情。刚才说我们入口的这些食物不能够过烫啊，因为过烫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的食管是有影响的，会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刚才也提醒朋友们，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凉一凉，等一等再吃，还要警惕那些外冷内热的食物。此外呢，要不吸烟，少喝酒，少吃腌制的食物，这些习惯都能够保护我们的食管。当然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那就千万不要拖拖拉拉，赶快去医院。食管癌早期的症状往往不明显，但是如果身体出现了以下的症状，就一定要提高警惕。比如说吞咽困难，或者是有明显的哽咽感，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你感觉卡在胸口，或者是吞东西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有难度。还有呢，就是在进食之后啊，胸骨会出现灼烧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感持续存在，反复出现。有一些咽部的异物感，总感觉喉咙里好像有东西，但是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它也是一个信号，并没有刻意的减肥瘦身，但是明显的消瘦。或者长期反酸，消化道的这些不适，但是去检查了又不是消化道的一些问题，持续数周以上，那就应该及时去就医检查。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症状都是重要的警报，但是没有症状并不等于绝对的安全。对于年纪在40岁以上，而且还有长期吸烟喝酒，喜欢吃烫的东西，有食管癌家族史，或者呢是来自于食管癌高发区的高危人群，即使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都应该定期的进行一些筛查。总之啊，保护食管的健康并不是拒绝所有的热食，只是希望你不要再追求烫嘴的温度。因为真正科学的趁热吃应该是温热入口，舒服的进食，而不是让我们的食管一次次的接收高温的刺激。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哎，你赶快吃呀，要趁热吃啊，其实它只是温热，而不能够超过了规定的温度。当我们的嘴巴感到烫的时候啊，食物的温度早就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食管能够安全承受的范围。所以要试一试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进嘴，不要用舌头，最好是用嘴唇，因为嘴唇会更加敏感。当嘴唇感到烫的时候，那希望你凉一凉再入嘴。还看到有很多朋友也是留言说，我爸爸也是这样吃，还说吃冷的胃不舒服，可是他一定要加热到烫嘴才肯吃，说了几十年都这么

吃，真是服了他。啊，还有朋友说，我妈妈就特别爱喊我喝开水，我都被烫到好几次，但是她说不烫啊，这个温度正好。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2016年就已经明确地指出，我们刚才也提示过朋友们，如果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就可能增加食管癌的风险。而且这个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啊，已经被列为2A类的致癌因素。而且长期反复地吃过烫的食物，就会让我们的食管黏膜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烫伤，修复再烫伤，这个就是让我们的食管致癌的至高的风险。所以趁热吃这句话其实是提醒我们啊，不要吃过凉的，但是也不要吃过热的，甚至是过烫的食物，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食管。

0: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47，我们看到此时在城区通行相对缓慢的道路有春城路，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目前有1.38公里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510米拥堵，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彩云北路辅路的附近目前呢有59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段有480米拥堵。昆运高速现在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是有1公里拥堵。昆运高速在城贡方向，杜家营收费站的附近现在呢是有609米拥堵。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这一段目前有454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5: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4: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5: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刚才我们说到了吃的健康不仅是吃的食物，还有吃的方式。现在很多上班族选择自带便当上班，中午的时候就放到微波炉叮一下，不仅吃得更放心，而且比外卖到得快。可是你注意过你的饭盒是什么材质吗？是普通的塑料盘、塑料碗，还是微波炉专用的塑料制品呢？那么

不如专用，真的就可以放心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关心餐具这件事情。2023年7月份，环境科学和技术期刊发表了一项相关研究，表明和冷藏或者室温下使用相比，微波加热导致的微塑料和纳米塑料释放到食品当中的数量是最高的。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把塑料容器用于液体，包括像水啊、牛奶加热的时候，产生的微米塑料的颗粒数量是最多的。如果只是用于食品或饮料的冷藏存储，那么释放出来的微米塑料就会少得多。也就是说，这个塑料容器哈，你在装液体的时候，包括像水和牛奶，那么放在冷藏或者室温下，那它的释放微塑料的释放要慢一点，但是加热就不一样咯，它的微塑料的释放较多得多。换句话说，就是大家日常在使用微波炉加热食品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塑料容器，即使是食品级的塑料容器也不行。现在塑料制品成了我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塑料制品的广泛使用也增加了微塑料进入我们身体的风险，而且微塑料难以被我们的人体代谢吸收，不能够排出的部分就在我们体内累积，那超过一定量就会造成器官和细胞不同程度的受损。更加让人震惊的是，现在科学家们在人体的多个器官都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那我们看一下，在大脑当中，纳米塑料不仅是进入大脑那么简单，它还可以和神经元当中的蛋白纤维发生作用，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症还有帕金森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心脏也是，研究发现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如果是心脏组织中存在微塑料，这个微塑料啊可以在心脏中蓄积并且持续存在。此外，在血液、肠胃和肺脏当中都发现了这些微塑料的颗粒，所以为了减少我们个人微塑料进入体内的风险，这几件事情要少做。首先就是尽量少用微波炉加热塑料器皿，记好了，尽量少用微波炉来加热我们的塑料器皿，即使号称是食品级的塑料器皿，在微波炉加热的条件之下依然会释放塑料颗粒。第二呢，就是尽量少用塑料制品来装我们的这些热的食物，用塑料器皿装食物或者冷藏食物呢，这个塑料颗粒释放的少一点，但是也有释放，但如果是加热，哇，这个微塑料的释放就多得多。还要尽量少用一次性的餐具啊，包括一次性的塑料杯、塑料水杯、塑料吸管、一次性的打包盒等等。另外呢，就是塑料制品用完之后不要乱扔，塑料瓶、塑料袋不要乱扔，垃圾分类呢是放到指定的垃圾桶，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也避免微塑料通过食物链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此外，我们在选购塑料餐盒的时候，除了要注意餐盒因为卫生状况不良受到了微生物的污染，以及餐盒当中的化学物质可能会迁移到食品中，从而影响食品的安全，还需要关注以下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是看包装，要看一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第二呢，是看标识，要看清楚是否是按照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来生产的这些产品。还要看外观啊，要选择没有装饰图案的无色透明产品。此外，闻一闻气味，闻一闻有没有异味，正常的餐盒应该是无臭无味的。好的，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些生活习惯啊，比如说不要吃过烫的一些食物，是可以保护我们的食管安全的。比如说不要使用微波炉来加热我们的塑料器皿，能避免就尽量的避免，这也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关于吃的这些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逐一的说给您听。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Five o'clock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好，周一的晚高峰时间，我们来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5: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各位车友，经过新亚洲体育场路段新耀路口、耳机路口、财运北路和广福路，经过排水公司工作人员连续作业，车辆呢已经可以逐渐恢复通行，烟积水呢逐渐的也消退了。途经路口路段的民警还在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服从指挥。经过新耀路的附中学校附近路段的断交呢，基本恢复正常通行状况。昆明高速上行线、下行线的杜家营收费站、彩云中路跨线桥和呈贡附区通行情况也逐渐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晚高峰呢，逐渐在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分别途经青年路和北京路口、环城南路交叉路口已经形成比较拥挤。机场高速双向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区高速小庄立交到北市区、京昆高速的

0: 潜江营王琼路出入口昆南高速宁波立交桥路段目前通行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好，谢谢在路况这一时间带给我们在第一时段的了解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张超，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8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S45 永仁至大窑高速三潭至大窑东收费站间受降雨影响，上边坡有滑坡风险，采取双向封闭管制。途经此路段的车友可经由 G227 张掖至孟连公路绕行，预计恢复通行时间待定。另外，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杜家营立交路段，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昆安高速安宁方向毕机关隧道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天气好
3: 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的城市天气预报的情况。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普洱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宝山中雨，19到23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中雨转小雨，11到24度；泸水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1: 没错。
10: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晚高峰来了，欢迎各位呢在这一时段走入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依然会有新鲜的消息跟好玩的事儿跟大家一块分享。
11: 是的，
1: 我是苏兄，
11: 我是陆平，我们陪着您一起快乐下班啊、
1: 来到我们。

0: 这个暑期啊，很多人朋友出去玩啊，你会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好像反复下雨啊，天气是又闷又潮的。如果是穿对了鞋子呢，哎，那就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清爽的感觉。
1: 对，
0: 出门一趟，比如说湿透呀、闷脚啊，鞋洗不干净呀，替换鞋又很麻烦，对吧？这成了大家的一个烦恼了啊。那么暑期呢，如果有计划的话，建议您直接锁死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加出游万能刚需鞋。
1: 雨天呢，它真的是会封神呢、啊，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呢也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超稳，湿滑路面走路也是完全不打滑的哦。
0: 是的，这款呢它是个鞋面呀，特别有意思，设计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啊，它也不会积什么各种泥水啊，清水呢轻轻一冲刷那就很干净了。
1: 对，
0: 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呢这个 Q 弹度也是非常轻便，上脚之后你觉得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而且自带足弓的支撑，你在景区走一天逛一天双脚都不会累
1: 哦，那真的是太适合了。而且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呢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呢就能够秒变一双拖鞋、居家啊、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我觉得出门旅行带一双就够了。
0: 对，
1: 而且呢它还能自由的 DIY 那个鞋花，你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的是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啊就够了。
0: 是的，非常棒，大家如果喜欢颜色款式呢，都可以到大象精选商城去看一看，然后挑选一下啊。那么今天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之外呢，还为大家带来一款纽曼 S7AR 的一个耳夹耳机
1: 哦、
0: 这个就是耳朵很舒服，因为平常大家戴入耳式的你会觉得很闷耳胀疼，戴久了耳朵还容易发炎。
1: 是的是的、
0: 如果你想更换一个又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的耳机呢，你会觉得会不会漏风啊，或者外面的声音大了你也听不见
1: 哦，或者溢价会踩坑啊、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呢是性价比直接炸平的纽曼 S7AI 的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下，这个 AI 顶级功能呢直接语音就可以控制了。
1: 对，
0: 那么直接是降到了百元出头、
1: 是的是的，它呢是属于那种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啊，就夹在那个耳朵里面、单耳呢只有5.2克、轻到你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然后是软硅胶的气垫，再加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戴一整天呢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的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了。
0: 没错，而且绝对是喜欢运动的朋友呢更要选它，
1: 狂甩不掉。
0: 没错，你跳个绳、跑个步、骑个车、打个球啊，没关系，
1: 对，
0: 随便带。然后呢它开放式的那种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你骑自行车在路上，周边的那些环境音你也是可以很听着清楚的、
1: 更安全了、
0: 对，所以说日常佩戴、运动佩戴那肯定选它了。
1: 对，
0: 那你别看这便宜啊，它是质感是非常好的啊。那它有一个复合的镀钛振膜，360度的环绕立体声的音响，听歌的时候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的。
1: 对，而且做了一个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漏音。比如说在地铁啊、公交上面，你听歌都不用担心旁边人也全都听见啊。私密感是挺好的。搭配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打个电话呀、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也会全过滤。对方的但是对方听得清清楚楚，你旁边的人听不见，但是对方是听得清的哦。
0: 这个挺好的哈。
1: 对。
0: 所以呢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什么，它不输那些顶尖的一些耳机啊，动辄几千块。它是一个全能 AI 黑科技，那么有同声传译，面对面实时的双语音互相翻译、精准快速语音，还可以录音，比如说你在上课戴个这个耳机，可以把这个录音键呢直接把它记录下来、还可以导出来然后变成文字手稿。哇，我觉得这个
1: 很厉害，就不用再疯狂的手写记笔记了，对吧？
0: 对，
1: 是全能的一个 AI 的助手，包括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呢全部拿捏。它的续航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比较关注了，它不用有任何的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个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周，而且是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
0: 对，
1: 加上 IPX4 的防水防汗，你出汗呢就像这两天昆明下点小雨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的场合了啊。
0: 是的，这款纽曼 S7AI 的耳夹耳机啊、多种颜色都可以选，就是适配你的各种穿搭啊，各种没问题啊、整机是一年的质保，大象精选夏日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09元。
1: 对对对，那还没有下单、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OK， 一起来这时段了解一下此刻的交通信息、路况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宝山往大理方向的王庙隧道西口啊有交通管制啊。现目前的这个交通管制呢，是从宝山市的苍蛟桥收费站一直至山阳收费站，并且从这个口呢驶出。如果从320国道呢单向行驶至杭瑞高速永平收费站的这个路段，重新驶入高速就可以缓行了。这是绕行的路线，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孩子要出门，家长一定要多问几句：去哪玩？跟谁一起？去干什么？几点回来？这四个问题少一个都不行。孩子别嫌烦，这不叫管得宽，这叫负责任。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3: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来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晚高峰啊！
6: 是的，是的。那这两天是放暑假啊，我们接下来说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会觉得很有意思。
5: 嗯、
6: 有一家饭店的老板，他花3000的月薪招到了一位211的大学暑期工。
5: 哎呦！
6: 然后呢，老板就觉得，哎呀，我舍不得让他端盘子呀。
5: 对啊，都211了啊，端个盘子岂不是太大的浪费了？
6: 然后他就退掉了孩子12000的暑期班，还腾出这个饭店的包间，让这位211的大学。学生带孩子补英语、数学、物理，哇，赚了呀！
5: 啊、
6: 这个老板你，你、哎、这个脑筋太会赚了啊、哦！
5: 真好，真好，真好啊！
6: 嗯，
5: 那我觉得其实你看，本来说是招个小工来洗碗3000块，
6: 对，3000的月薪，
5: 没想到来了一个211的人啊！这个我怎么接待你呢？您这来的大驾光临，我该给什么让什么干呢？你没准人家就是来想体验洗盘子的，你还偏不让人家洗是吧？
6: 然后老板就说我舍不得，舍不得不让他干体力活、
5: 哦、
6: 然后就专门腾出了一间安静的包间让他带孩子。老板说呢，这位大学生可以全天的辅导他们家的孩子学习，包揽了英语、数学、物理。
5: 哦
6: 哦，
5: 相当于就是用很便宜的价格请了个家教，是这意思吧？
6: 应该是，
5: 对吧？他让他，
6: 对对对，
5: 这个大学生来帮他孩子补课嘛。
6: 但是我觉得是物尽其用，人尽其用了，
5: 啊、其用
6: 不应该是？
5: 对对 对, 对。
6: 然后关键是，老板还把自己孩子12000的校外暑假班课程就退了。
5: 对啊，
6: 直接退了。
5: 孩子，我觉得你们老师还不如我请来的临时工。
6: 那肯定啊，人家是211的呀。
5: 对对对对。
6: 然后呢，也
5: 有
6: 网友说：“哎呀，老板，你应该、啊、你把你那个餐厅的顾客的孩子也让他们送来学习啊，你再收一道钱。
5: 哦”哦，直接。开个班，然后呢老板用他的餐厅管他们的2顿饭。
6: 对，你看，
5: 对，
6: 然后平时餐厅里面没人的时候比如说上午
5: 桌子一
6: 下午
5: 上课，
6: 对对对，上课一个小课堂 啊
5: 然后吃饭点呢他们休息
6: 啊，对，
5: 你做生意。
6: 然后网友是这样说的，说老板啊，你还是不太会做生意，你外面放个牌子，带来吃饭带小孩的有金牌老师免费辅导小孩啊，免费啊
5: 啊啊，可以啊，对，他就促销了嘛。
6: 反正人家是来吃饭的，
5: 对，人家来吃饭，宁愿多点点菜，在那坐着多吃会
6: 儿、
5: 然后就为了多听2个课，对吧？
6: 一个是教，2个也是教呀，让老顾客把孩子也送过来。然后还有网友说，我给儿子找了一个厦大的学生补数学物理，
5: 哎呦，
6: 把我儿子教的非常好。
5: 是啊，你看看，所以说大学生真的是现学现用。因为他们刚好离开他们的这个学校学习的时间也不长，
6: 对对对，
5: 然后对这些知识呢也非常了解，来教小
6: 朋友，闲散热美
5: 呢，对，就完全是绰绰有余嘛，对吧？
6: 而且大学生就是那种人家还是坐得住，
5: 嗯，
6: 人家还有那个热诚，就是还不是像牛马，好多牛马已经疲了啊，
5: 没错，
6: 大学生不疲，人家还多有一腔那个想要进入社会的心，
5: 对，
6: 嗯。
5: 他们跟小孩交流呢也好沟通一些，
6: 对
5: 吧？
6: 对对对对，就大孩子带小

0: 孩子哈。
1: 你看这个网友也说了，这个暑假我给我家闺女啊找了一个刚高考完的小老师啊，也就是刚刚说这种刚刚高考完的，
0: 高考完的，对，还没有进大学。
1: 没想到人家教完之后高考语文143分，考了全省第一，
0: 那不错。

0: 学的那个学生，他有一些体育课是要完成的，比如说什么
1: 跳
0: 绳
1: 啊、
0: 跳
1: 绳
0: 啊、
1: 台球啊什么的，
0: 台球啊，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有好多体育大学生都已经在小区里面开始带小孩子，也有这样的课外班。
1: 对，
0: 嗯，
1: 与其等你开学练，不如咱们假期就把它先玩好。
0: 对，我们先加个课，补个课，对不对？嗯，
1: 啊这个、
0: 还有网友说，我儿子去年考了一个211，然后自己找了一个教育机构，自我推荐说他可以帮别人上课。
1: 哎、
0: 今年那个机构又来找他，还给他加了工资，他屁颠屁颠的，每天那么热跑的也很开心，
1: 对，
0: 嗯，
1: 就是双方都有事儿做了，
0: 嗯，
1: 并且双方也有那种价值感的体现，
0: 对，
1: 对不对？
0: 被需要感啊，我也提前进入一下社会，感受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
1: 这真的是个好事儿。
0: 我们也看看这位就是餐厅的老板是怎么说的呀？
1: 嗯、
0: 他说呢，这个211的大学暑假工的补课效果应该是不错的哈、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好多网友还说，你这间包厢应该改名叫状元阁，要给他涨工资，以后寒暑假都要找他，要预定，他会被别人抢走的。
1: 大家还真的是非常操心。
0: 哎，其实大学生他在这个暑假呀，也让他们找点事儿干，
1: 对，
0: 不然回家爸妈也看着他嫌烦。
1: 而且这个事情来讲呢，对学习温故而知新。
0: 对对对，他也没有，
1: 同时他自己也掌握更多，
0: 就是他也没有把书本上的内容丢掉了、
1: 啊、
0: 然后还也免得他每天在家里面也玩手机。
1: 是，太好了。这个方法我们要学起来、啊、
0: 学起来学起来、3000块哈，我们大概这个知道一个市场的价格了。
1: 嗯哼。

0: 好，这时段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路况信息。这儿有一条信息啊，也说到了今天在整个的这个杭瑞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 K2335 啊，这个彩云这边的施工呢现在已经撤离了啊，所有的收费站呢恢复了通行正常，也提醒我们的司机呢过往可以注意一下道路的交通情况。
1: 那这个夏天呢，大马旅行携比亚迪海豹08奔赴了一场山野的狂野之旅啊！大家啊，钻进山林，捡菌石宝，体验云南独有的山野野趣，漫步古巷，品读藏在青石板里的千年岁月，还赶集市逛山货，品尝了地道风味，在市井喧闹里面接住了满意的人间烟火。而作为出行全能好搭子，比亚迪海豹08完美适配山林出行的全场景，尽显20万级的旗舰实力。它搭载的云辇 A 空气悬架呢？

过滤山路，坑洼颠簸，后轮转向搭配了蟹形模式，螃蟹的蟹，蟹形模式，窄的山路呢，会车掉头轻松自如，三米越级大空间搭配前后备箱，前后备箱与多处收纳，俊兰与具露营装备随心安放，双零重力座椅，分区空调，激光智驾等越级配置，也让这趟旅行啊更加精彩。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我们一起来连线前方的记者，看一看此时段的路况情况，请雷鸣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
11: 苏超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经过彩云北路、广福路的耳机路口、新耀路口、云秀路口，经过排水公司工作人员处置，烟积水呢全部退了，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行车的晚高峰也逐渐形成，目前通行情况正常。呈贡昆玉高速返回昆明主城，呈贡副区彩云中路跨线桥杜家营收费站附近的行车晚高峰逐渐形成，还好啊，这个路段的雨也基本停了，目前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北排到太平村，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主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还不高，目前呢徘徊在1.56左右，在中低位运行。主城区的北京路、青年路途经金碧、拓东路、东风路、人民路四个方向流量大，行车的晚高峰形成。环城东、环城北、121大街、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及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2: 妈妈莎莎，
13: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3: 91.8哈巴拉。
14: 哎，小北平啊，最近昆明的雨水多啊，七弯沟、花丸子到处乱飞啊。好多人一出门就被咬了一身包，哎，都讲是自己的血型太招蚊子了。话说蚊子长得跟血型它可有关系啊？
15: 疾控专家们明确说了，快乐哥，没得任何的科学依据证明蚊子偏爱某一种的血型，蚊子是根本分辨不出血型的类型。
14: 哦，既然不管血型哪是么，为哪有些人走到哪点蚊子追到哪点？
15: 蚊子是靠二氧化碳、汗液的气味、体温来招人。新陈代谢慢的娃娃、孕妇、爱出汗运动的人，付出二氧化碳多，最容易被盯上了。 其次嘛就是蚊子区啊，穿和深蓝这类呢深色衣服比浅色更容易招叮咬，香水香味馥馥的味道嘛也会吸引蚊虫呢。
14: 哦，原来是这种个，我说怪了。
15: 要想少挨咬，更远嘛还是大的蚊子繁殖的地方，也就是清洁水。白蚊、蚁蚊专门在小溪水里面产卵，加上那花盆、托盘、空调接水盘、卸纸的瓶罐、水排流置都是产房。每周嘛，花盆倒过呢，不用那桶，挨它倒扣的。流置呢，要勤换水、冲根部。小区的排水沟、废旧的轮胎、雨棚凹槽积水也要及时的清理，没得积水嘛，就扎不出蚊子。
14: 哦，我们居家出门分别有哪靠谱的这个防蚊小道啊？
15: 在家嘛，就是装好纱窗、蚊帐，睡前用电蚊液、电蚊拍。两岁以上的小宝宝呢，就莫用那个化学的驱蚊产品了，全靠物理遮挡。出门嘛，尽量穿一些浅色的长袖，暴露皮肤选合规的驱蚊水，哈必蚊胺适合大人，10%以上的浓度嘛给儿童。驱蚊之孕妇、小月龄宝宝也能用。纯植物精油时效短，只能够临时的应付。要是被咬之后持续发烧、浑身酸痛，一定就要及时就医了。
10: 好了，欢迎继续回来，晚高峰我们正在继续，就会有惊喜好物送给大家。
15: 是的，是的。嗯，对，继续跟着陆平和苏志在大象新选商城呢逛一逛。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两款哈，我觉得在暑期您都适合带出门。
10: 嗯，
15: 一个呢是穿着它出门，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
10: 对，
15: 另外一款呢就是纽曼的 S7AI 的耳夹耳机。
10: 对，
15: 你就是耳朵上面夹着这款耳夹耳机，然后脚上穿着这个洞洞鞋。
10: 没
15: 错，过暑假了啊，
10: 哦，一看就是我们大象新选的消费客户。
15: 对，我们的忠实的听友啊。
10: 是，那么在这个暑期游玩的时候，特别这两天你看经常下雨，对吧？普通鞋呢老容易打湿，但是不穿呢，这个也不太现实。所以呢，在这样反复下雨啊，天气又闷热呀，那么周末有时候带着小孩去小河边玩一玩的话呢，这款鞋就特别适合了啊。因为第一，它透气。第二呢，它是万能刚需神鞋啊！为什么这么说？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呢也超级稳，而且防滑路面呢，你穿上它完全不会打滑。
15: 对，它的鞋面呢是那种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刷哈就干净了。
10: 对，
15: 出游暴走，舒适度也是拉满的，而且是专利的软弹材质，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哈走一整天双脚都不酸不累，而且呢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了，提起来就能够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
10: 是的，你细心的朋友都会发现，身边应该有很多人都在穿这款鞋啊，
15: 洞洞鞋。
10: 但是呢，如果你要不撞鞋的话呢，它其实可以上装饰。
15: 嗯，
10: 在那些各种小洞洞里头呢，可以塞各种喜欢的一些图案呐，花
15: 鞋花啊，
10: 对，就可以制作成一个专属于你的个性款。
15: 嗯，对对对，孤品啊，全球唯一一款就是你自己设计的。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的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啊。
10: 是的，那么今天也说了穿戴啊，一个是穿的鞋，一个是戴的纽曼 STAI 的耳夹耳机。
15: 嗯
10: 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戴入耳式那个耳机时间长了真的很闷，然后耳朵会有疼痛感，
15: 对，
10: 戴久了也会发炎。所以呢，如果要来一个舒服点的啊，又轻松的，那赶紧看看这款纽曼 S7 的 AI 耳夹耳机啊，别家可能300多才能拿下顶配功能啊，在大象新选呢，纽曼 S7 仅仅只要100元出头就可拿下。
15: 对对对，那这款 S7 AI 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呢只有5.2克，真的是非常的轻啊，而且是软硅胶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

0: 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戴一整天呢，耳朵啊它也不会胀痛，彻底的告别了那个就是别入式的耳机哈，就是嵌入式那个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了。
1: 这款应该很轻松了。另外呢，现在很多人戴耳机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需求，就是运动，对吧？
0: 对，
1: 比如跳个绳，晚上跑个步，打个球，骑个自行车，我都希望听着音乐啊，那个就很放松。但是呢，入耳式耳机呢，如果就是抖动大了它容易掉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环境音，我也需要安全，比如说周围有车来啊，或者有喇叭声我能听得见、啊、
0: 对，这个太重要了，
1: 这个闷得太严的话我听不见也不行、啊、
0: 不安全嘛。
1: 对，那么再加上它这个质感呢，这一款专门做了一个传音的黑科技，它大幅度的减少了漏音，你在地铁公交上不用担心旁边的人能听见你的对话，更加好的是他们说话啊你是听得见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方便。
0: 是是是，你比如说什么户外打电话呀，开视频会议啊，风噪啊，车流杂音它全给您过滤了。那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实时的同声传译了，面对面实时双语互译哈，精准又快速。特别你看这个出门旅游就很用得着了。还有就是呢，像我们这个记者出去呢，有一些什么语音录音转文字呀，上课呀，开会一键录音自动都会出那个纪要，你也都不用疯狂的手写记笔记，全能 AI 助手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也是全拿捏哈。
1: 没错，而且这款的这个续航也很久哈。
0: 对，
1: 就是你单单听歌的话，绝对是6小时，整机最高可以48小时超长待机。有的时候呢，你如果听歌量不是很大，充一次够你用一个星期。它有一个蓝牙是5.4版本的啊，开盖就可以秒连你的手机，延缓那个所有的什么延时啊这些都没有。打游戏、刷剧、音频直接是同步的。
0: 对，
1: 那么再加上 IPX4 防水出汗啊，什么小雨啊，它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
0: 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就及时的买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洞洞鞋，包括这款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1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呢只要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就赶快哈，在我们的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微信账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大象商城了。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主城区北京路、青年路、人民路、东风路、金碧路、寻金街、永平路、春城路车流量大。
14: 二环 A 线关南立交、 B 线大树荫立交、石虎关立交、明波立交车流量大。
13: 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以及昆石高速方向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车流量非常大。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一段感情结束后对前任的放手与祝福，其实就是内心挣扎后的自我和解。李佩玲，可以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在整个的这个道路施救情况，我们看一看啊。昆云高速呢，民权路方向；昆石高速呢，进城朱家村方向的车流量也是特大。
9: 对，我们来看看大理公安交管高速公路三大队的消息哈，因为配合施救。

0: 有清障，路面养护等部门对杭瑞高速，就是宝山往大理方向山阳收费站至永平收费站之间有个交通事故的现场清理，途经的车辆呢需要绕行，这个管制的时间呢是从8月3号的17点，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预计呢要管制1个半小时。那分流管制地点和方式哈，我们关注关注。宝山往大理方向山王庙隧道西口进行交通管制，关闭杭瑞高速山阳收费站往大理方向的通道哈。
1: 对，那么如果是选择这个绕行的路线呢，是从宝山往大理方向的车辆提前就从宝山市仓桥啊仓江桥这个收费站，然后差不多K2686附近，然后呢选择驶出。那么从320国道的绕行，绕了以后呢到了杭瑞高速的永平收费站 K2649 这个地方重新再驶回高速公路。
0: 好，
1: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美绕过了。
0: 对，那再关注一下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二大队的消息，沪昆高速曲盛段白水至回龙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辆呢是占用行车道啊，后车请小心避让了。

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 有什么新奇的？
0: 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4: 一样的下班路。

0: 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FM 9:18，
4: 北京时间18:00。
0: 6:00 PM。
1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9: OK， 一起来到这一时段，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情况。我们有请出前方的记者雷鸣，你好。
17: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北路马村新市往北交场立交方向，加油站附近路段右侧 车道内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通行，有交通事故。故障车辆呢正在拖移，占据右侧车道，与车道收窄，这个路段呢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车尾排到马村立交桥葵花公社的附近。行驶过了北教场，通行情况恢复正常。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经过石虎关、关南、福德立交行驶往宁波立交桥方向，车流有点密集，在昆明火车站的南坝路上口、下口附近路段有点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玉高速回城方向经过石龙路口不到，最左侧的车道有一起两车追尾，请车友注意避让。锦秋立交行驶往石龙路口，还好这个路段的行车高峰正在形成，对通行略有影响，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行驶过了石龙路口到杜家峪收费站，行车情况保持

0: 基本通畅。机场高速车北排过太平村，距离虹桥立交桥大概1.2公里，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70左右，陪伴左右之便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谢谢雷鸣为我们带来第一时间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本周将会有两轮的这个强降水的天气，具体情况呢，我们请出云南省气象中心主播啊，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当然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个下雨天气啊，就是特别的这个阴晴不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降雨量也是非常大的，包括昨天前天在周末的时候也有一些降雨。那么未来的情况会是怎么样，我们要请出我们的服务中心啊，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预计本周啊，8月3号到5号，受低温切变线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我省中部、西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6号到8号，受复合切变线的影响，我省自东向西有较强降雨过程。两次过程期间，我省大部地区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9号，西部和南部降雨持续，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本周有两轮连续的强降雨过程，由于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偏多区域高度重叠，且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大，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怒江大峡谷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4到27度；官渡古镇阵雨转阴，18到26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阴，19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阴，18到26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谢谢。
3: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OK， 继续来到我们的晚高峰啊，回来呢，首先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了，这就是我们的暑期出门游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的话呢，普通的鞋子根本扛不住了，出门一趟啊，一下子湿透了，闷脚，而且呢洗不干净，替换鞋呢又觉得笨重不方便啊，所以暑期呢整个行程当中，如果你有出行计划呢，建议赶紧锁死这一款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雨季出行，加上呢出游万能的刚需啊，下雨天的穿真的是非常好，防水速干，巨省心。那在路面啊、积水啊随便踩啊，鞋底还非常的防滑，超级的稳定。

湿滑路面呢，你走完完成之后发现，哎，完全不打滑。鞋面呢，它有一个镂空设计，自带排水效果，不会积水积泥沙啊，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出油呢，暴走也非常舒服，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专利呢，这个弹力会非常的好，脚感非常轻松轻盈，上脚之后你无负担，自带足弓来支撑你的脚，在景区逛一整天你都不会学累，双脚呢也是不酸不累的啊。而且这款鞋呢，穿脱特别的方便啊，后跟带放下来就可以稳固脚跟，随便跑随便跳都不会掉哈、啊。提起来之后呢，就秒变拖鞋了啊，轻松的在家里头穿啊，脚一套就走了，很方便，就实用啊。那么这款呢，它的这个鞋花，如果说你就觉得，哎，鞋款会不会跟大众的一块儿的就有点冲突啊？没关系，不用担心，因为这款呢，它上面还可以自己买很多的装饰啊，装饰一下你会发现，哎呀，这个绝对是属于自己的单独款式了。所以呢，大象新选呢，带给大家夏日特惠，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成人码从34码一直到46码啊，儿童码呢是从25码到35码都可以轻松选择了。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的。那么在整个暑期的雨季出游，你就锁定这一双鞋就够了。那么除了卡洛十字洞洞鞋之外，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一款纽曼的 S7 的 AL 的耳夹耳机啊，这个耳夹耳机呢，佩戴之后你会非常的舒服，因为以往我们戴入耳式的耳机啊，不是耳朵胀、耳朵闷，戴久了耳朵还会发炎，耳朵也疼啊。所以呢，你要换一个舒服的耳机，那就要建议大家来选择这个开放式的耳机啊。有的时候呢，你想买这个，但是又怕踩坑，哈哈，今天呢，就给大家安利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直接是王炸产品，那就是纽曼 S7AR 的耳夹耳机，轻松的夹在这个耳垂上方，而且呢它非常轻，只有5.2克，戴上之后完全是没有存在感的啊。那么它是一种软胶硅胶的一种气囊，很轻巧，高弹性的记忆钢丝啊，不管你是小耳廓大耳廓，直接是完美适配，而且越戴越舒服越舒适，戴一天你完全感受不到耳朵是胀啊疼啊，彻底告别了入耳式耳机会戴久了耳道发炎呐、堵耳朵这样的一个痛苦啊。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朋友戴耳机呢都是喜欢运动嘛，对吧，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戴一个耳机你就会非常方便，你会发现这一款呢假耳式的耳机它狂甩不掉，无论你是跳绳啊、夜跑呀、打球啊，都轻松可以戴，或者骑个自行车放点音乐自己感觉特别好。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大家觉得如果完全就是音量充斥你的耳朵，听不到外周围外面的一些环境音的话，也会非常危险，对吧？后车在那按喇叭你也听不见，那就很危险了。所以呢，对于这款耳机来讲呢，它是非常好的，保留了环境音啊，你走马路啊、骑车呀更安全啊，日常佩戴呢巨安心。那当然你别以为这个价格便宜好像就没质感，但实际上这一款呢它非常棒，360度的环绕立体声效果，它也是符合镀钛振膜的，那么听歌氛围非常好，拉满了啊。定向的传接这个蓝牙黑科技啊，大幅度减少了漏音，你在地铁公交也不担心旁边的人听见你说话的声音，私密感拉满。它搭配了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呀、开会呀、视频会议呀，它也不漏风啊，车流的那种杂音完全会帮你过滤掉，对方听的你的声音是清清楚楚啊。那么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这个 AI 的黑科技哈、啊，绝对不输这些顶尖的耳机。那比如说同声传译、面对面实时双语互译，都可以直接又精准又快速，语音录音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马上就可以启动啊，再也不用疯狂记笔记了。而且它是耳机自带录音，录完了以后呢，用数据线直接导到你的电话翻译，就出来文字了。那么它这个单次听歌6个小时，最长整机待机达到48小时，充电一次就够用一周。5.4版本的蓝牙，应该说延迟超低，打游戏啊、刷视频啊，音画同步啊，不会有任何的这些拖泥带水的断音，或者是这个开盖不能秒连啊。那么再加上它的 IPX4 的一个防水防汗，出汗啊、小雨啊都不怕，只要你运动户外。可以精准拿捏各种场合。那么这款呢，纽曼 S7 的一个 AI 的假耳耳机呢，我发现颜色非常多样化，大家可以到大象新选具体的看一看。整机是质保一年，大象新选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09块。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去到微信小程序来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9: 交通9.8，平安贝贝。
10: 云南的水库坝塘野河沟表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暗流漩涡淤泥水草多着呢，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馆，有救生员看着，安全有保障，野塘子千万别去，下去了真上不来。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14: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15: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

0: 丹红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918啊，刚刚也跟朋友们说了，我们在稍后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超值而且呢精华线路的旅行。说到新疆，你想感受是什么呢？是不是想来一次这个拥抱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绒古城，解锁西域风光呢？昆明专属的包机直接飞吐鲁番，3.5个小时直达新疆啊。所以呢，这次我们带来的是两条王牌北疆环线啊，任选了。有一个呢是8天穿越独库精华线路，有一个是10天尊享江行全线路啊，我觉得这两款呢都非常值得选。那根据您自己的时间来挑选，8天还是10天啊？8天呢有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啦，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六星街全覆盖啊。想看一次北疆的话呢，直接冲10天的全线路了，包括呢这个额外打卡喀纳斯、禾木啊，乌伦古湖、黄金海岸以及五彩滩，我觉得每一处呢都是值得大家流连忘返的，并且呢，它现在报名的话还有2个全程的机会，超值赠送千回西域表演，以及呢，心动不如行动，快速拿起你的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详细来咨询，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快速参加报名。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还有做客我们的一位非常棒的这个推荐官，可以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那我也很想了解很多的这些景色，可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来，我们接听电话，看看我们这位推荐官在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
2: 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然然。
1: 然然，你好，你好，你好啊！说到这次旅行啊，真的我们心生向往，对于很多的辽阔自由天地的西域风情啊，真的是觉得特别的期待和渴望啊。那么这次的这个行程呢，有很多与大家都不太一样的专心独到的一些这个设计啊，包括在一些景点啊，都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介绍，好吗？
2: 嗯，首先呢，我们不是有一条8天的线路，那么8天的线路呢是北疆的精华顶配短线，它的优势是很突出的。首先呢，它的景观浓缩全覆盖，湖泊、高山草原、独库公路、戈壁峡谷、人文老街，还有民族演艺是一站式集齐的。那么我们的出行呢是全程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可躺可坐，还有我们的金选品质酒店，舒适度是拉满的。还有我们的新疆特色餐，烤全羊、大盘鸡、馕包肉、哈萨克汉王盛宴，通通都会安排。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小福利赠送，比如说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冰箱签，还有个人旅游意外险，还有独家赠送的千回西域实景歌舞秀。
1: 那整体感受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就是说完全可以无脑直冲，因为呢很多细节服务呢你们都已经帮我们选择好了，对吧？
2: 是的。
1: 那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比如说环境路线上啊，有一些什么特别必须要去到新疆去打卡的一些这个景点呀，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2: 首先就是赛里木湖，它是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新疆，它是高海拔大型高山湖泊，湖面澄澈如蓝宝石，特别的美。它是环湖草甸连绵，四季雪山环绕，然后它的湖水还会随着日光变换蓝、碧、青多重的色彩，然后还可以沉浸式的环湖，感受湖草雪山同框的治愈系美景。
1: 太棒了，就是说真的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完全没有办法去用简单的语言来形容那个美景，是吧？
2: 是的。
1: 那么这一次我看到了，就是在这些景色当中，这些线路啊，也是就是你们精心为大家梳理出来的几条精品线路，是吧？
2: 对。
1: 都有一些什么呢？就刚刚除了你我们介绍的这个景点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呢？
2: 除了赛里木湖，还有我们的六星街，它是伊犁最代表性的原生态的民族老街。它的整条街区都是保留完整的维吾尔族民族的风貌，然后彩色的门窗、雕花还有院墙，它具有特别复古的氛围感。然后呢，我们还在漫步街巷的时候，还能偶遇到当地的居民弹琴歌唱，可以深度的感受伊犁本地的

0: 景人文多民族的交融生活气息，一年四季都可以游览的，也是很美的。
1: 哦，就是说可以在不同的时期去到那边看到不同的景色啊。这一季去呢，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一些景象呢，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就是。

0: 会是在哪些地方凸显出来呢？
1: 它的平均海拔是在2000多米，被群山和雪峰环抱，视野是十分开阔广袤的。然后穿梭在草场溪流之间，可以沉浸式感受这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
2: 就真正把诗句当中的画面呈现在那儿了啊。
1: 对，不管是亲子出行还是情侣旅拍都十分适配的。
2: 而且在那边我真的可以感受到一山一景一步一画这种浪漫的氛围，是吧？
1: 对，
2: 这就是整个伊犁的这种最美景色了，是吧？
1: 是，
2: 上面可以看到一些那个比如说现牛羊，然后呢有骏马奔跑的这种画面吗？
1: 是的，
2: 也是可以看到的啊，那太好了啊！我听说有一条独库公路，特别是像我们这些男人啊，喜欢开车自驾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你个人觉得，就是这条独库公路也号称英雄之路啊，它的点在哪儿？就看点在哪儿？
1: 它是一日穿越四季，百里不同天的，而且还是北疆南疆的地理通过线。
2: 北疆南疆就通过这个线来了，
1: 十分丰富
2: 啊。也就是这个这条公路可能它有不同的这个海拔，所以会有呈现出不同的景色，是吧？
1: 对，
2: 就可能上一秒都还在冰天雪地雪山的那种景色，那有可能下了几个弯就到了夏天的感觉，是吧？
1: 对，到了草原。
2: 哦，太好了，所以我觉得美景也是特别棒的，而且在这样的风景当中，就是四季风景接收眼底，你会觉得整个人融入到这种大自然怀抱里头，就是所有的什么烦心事儿啊，各种事情都可以通通抛开了，就是心灵像完成了一次无声的朝圣一样，对吧？
1: 是的。
2: 在独库公路呢，其实夏天也很短短到可能它只有4个月的通行期。那比如说这一次咱们8月份去的这个行程是有这条路，刚好是在这个合理的通行期，对吧？
1: 是的。
2: 所以每一次呢，我觉得真的都可以非常好的记录到。那么我们再次把这个电话和微信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下。
1: 我们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2: 好嘞。那么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以后呢，欢迎冉冉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次行程当中的大美新疆。
1: 好的，
2: 我们一会儿见啊。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0: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马村秦始皇北药厂加油站附近右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车尾排到京津立交不到，行驶过了北教场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正常。二环西路零号匝道到明波立交桥，由西转南匝道内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已经拖走，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有点反堵。车尾到零号匝道的附近，环线上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正常。二环北路下梁仙坡北教场马村立交、金星立交到小坝立交，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通畅。昆安高速进长方向排的队伍不长，1.5公里左右，往毕机关隧道行车情况畅通。东绕城高速方向北向南，在科技园立交附近路段呢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有一辆130的货车到这个路段的故障，占据有中间的车道，导致两边的车呢都过不去，民警已经赶到，正在处置当中，拖车已经派出还没到，这个路段幸好呢排的队伍不长啊，目前呢大概在400米左右。北向南方向东绕城高速行驶过了科技园立交，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正常，目前呢是有故障的货车占据中间车道，造成行车拥堵，拖车到了把故障车辆拖移，行车情况呢会逐渐好转，目前呢排的队伍不长，请车友途经东绕城高速北向南科技园立交路段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南绕城高速还有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1: 日前，宝马 iX3 长轴距版敲定成都车展开启预售，专为国内市场加长后排空间，优化底盘舒适性与车机本土化交互，搭载新一代动力电池，纯电续航小幅提升，标配 L2 加级智能驾驶辅助，主打豪华品牌中型纯电 SUV 家用市场。近日，捷豹路虎神行者8整车正式下线，基于全新新能源架构打造，新车标配华为 ADS5 智驾、896线激光雷达与高通8397旗舰车机芯片，搭载800伏高压增混系统，主打豪华全地形新能源 SUV。全新深蓝 S05 将于8月6号正式上市。预售价11.99至15.19万元，定位时尚智能纯电 SUV。新车搭载金钟罩安全电池 CLTC， 续航最高620公里。全系标配3C 高压快充，补能效率出众，主打10到15万元级家用纯电代步市场。 8月5号，鸿蒙智行享界G9将启动预售，这是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1: 日前啊，有专家在“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上，针对三伏天运动养生问题提出建议：三伏天可以锻炼，但是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这一节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夏练三伏怎么练。中医认为啊，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生发。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于表，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适当的锻炼可以借助天时排除体内的寒气和湿气，这就是夏练三伏的意义所在。但是三伏天暑热通于心，过度锻炼大汗淋漓会导致心阳受损，损耗心阴，出现心慌不适、头晕乏力、大汗淋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锻炼了。所以三伏天的锻炼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要做到这么几点：第一，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刻；第二，选地点，选择在阴凉通风处，比如公园的凉亭、树荫下，也可以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地点；第三，控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如果一旦感到大汗淋漓、胸闷气短，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专家表示啊，适合三伏天锻炼运动，首推8段锦。因为8段锦无需器械，动作又比较缓和，刚柔并济，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进行锻炼。特别推荐这里面的2个动作：第一，摇头摆尾去心火；第二，双手托天理三焦。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好了，欢迎回到9:18晚高峰哈，我们继续来大象新选商城逛一逛。今天首先带来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它呢算是暑期出门游玩还有妥妥的雨季的万能刚需鞋，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超稳，湿滑路面走路呢完全不打滑。它的鞋面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不会积泥水，清水一冲就干净，出油暴走啊，舒适度也是拉满，专利软弹材质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逛景区走一天双脚都不酸不累，而且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脚跟，提起来就能够秒变拖鞋，居家通勤沙滩出游全适配哈。而且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呢，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要139 元起，成人的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暑期雨季出游有它一双就够了。那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的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的朋友呢，可以来了解了解这款耳夹耳机。它呢是舒服又实用，这款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只需要100元出头。这款纽曼 S7AI 的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适配。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的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炎、堵耳的痛苦。最绝的呀，就是你带着它去健身、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还能够保留有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巨安心。别以为平价就没质感啊，它是12毫米的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做了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私密感也拉满。搭配了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过滤，对方呢是听得清清楚楚。那真正的还可以让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语音录音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记笔记了。全能的 AI 助手，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的全拿捏，续航的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1周。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加上 IPX4 的防水防汗，出汗小雨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了。这款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1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要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喽。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个洞洞鞋，包括耳夹耳机，都可以带上哈，或者说穿上去我们的新疆呢来旅游。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旅行推荐官然然，和我们一起来旅游大美新疆。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我们这次的这个要打卡的一些景点啊，主要呢像独库公路啊、那拉提空中草原、六星街、赛里木湖。那除此之外，然然，我们还会打卡哪些地方呢？
16: 我们还会打卡到的是天山天池，就是国家5A级的世界级自然风景名胜。它是有一个传说的，就是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的瑶池圣地，就家喻户晓的蟠桃盛会场所。
9: 天山天池是吧？
16: 对。
9: 好，还有呢？
16: 还有火焰山和坎儿井，它是两大吐鲁番标志性的景点。它火焰山应该大家都听说过《西游记》吧，它就是三界芭蕉扇的故事原型地，它是在全国夏季气温最高的区域。它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地标，就是巨型金箍棒的温度计。那么坎儿井呢，坎儿井是以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吐鲁番荒漠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就是外面热浪滚滚，地下暗气恒温20多度，然后是天然空调。火焰山和坎儿井是强烈的冰火反差。
9: 对，而且我们这次是包机哈，其实乘坐这个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3.5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吐鲁番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玩这个火焰山和坎儿井。那8月份呢，我们还有几个行程，大家呢也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赶快来报名了，因为我们所剩的每个团期所剩的机位呢都不多，而且呢这个暑期我估计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带着孩子呢，也应该是在8月的中上旬呢就要出门旅 行了，所以呢赶快来拨打4008897728，赶快来报名和咨询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啊 FM022022，在我们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旅行来报名。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八天的行程，那我们十天的行程呢会额外游览哪些景点？
16: 十天的行程呢还会额外浏览到喀纳斯，它是有东方瑞士之称的，雪山森林变色湖融为一体，我们还可以打卡标志性的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和卧龙湾。碧水青山如画，可以感受一下原生态的静谧自然风光，近距离了解一下图瓦游牧民。我们还有禾木村，被称作神的自留地，它是雪山环绕的原始图瓦村落，是国内少见的原始山林村落。它的是禾木河穿村而过，一年四季风光都特别有韵味。
9: 喀纳斯、禾木村，除此之外还有呢？
16: 还有我们的乌伦古湖黄金海岸，它是国家4A级的戈壁海滨湖泊。被誉为戈壁看海，湖面浩渺澄澈，落日融金景色特别美。它还是多部的风光纪录片的取景地。我们可以漫步沙滩，观赏水鸟，体验湖海相融的独特浪漫。
9: 对，好像之前也介绍过咱们这个乌伦古湖的黄金海岸，就是其他团应该是不安排的，我们这个也是专门为咱们云南这个包机的朋友们安排的，是吧？
16: 对。
9: 真是非常有心啊，乌伦古湖的黄金海岸是不是还有一个五彩滩呢？
16: 对，五彩滩也特别美，它的日落风光是一绝的，它是被称为临水悬崖雅丹地貌，一河隔两岸，自有两重天的。它是分为两岸，北岸和南岸，它的北岸是五彩滩的主体，千万年河水冲刷和狂风进侵蚀，然后可以呈现红橙紫青白多种色彩。北岸是沟壑林立，寸草不生的，但是南岸呢是茂密绿洲，胡杨林草原和生机盎然，它是一边荒芜采岩，一边是翠绿丛林，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这就是五彩滩的最大特色。
9: 似乎也为咱们行程里面，比如说有一些咱们的长辈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个石盒子的这个景点，是吧？
16: 对，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它的历史文化，它有一个旧工厂的实景，它是3A兵团景区。
9: 是一个兵团哈、感受一下兵团的文化哈、那我们这个是十天的一个行程，就是我们有八天也有十天的这个行程。那报名的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我们八月份呢倒是还有几个班期，但是呢这个每一个班期的位子呢剩的也不多了。如果大家有要出行，特别是带上全家，带上咱们的、这个长辈还有孩子去大美新疆来旅行的话呢，真的别错过我们这次包机直飞的一个机会哈，从昆明直接3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这个新疆的吐鲁番了。而且我们都是白班机，时间也非常的好。那抢位热线呢是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微信 FM022022，这是我们客服的微信，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也可以来咨询和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安排的一些特色的体验项目吧，冉冉。
16: 好的，八天和十天的行程呢，都是有维吾尔家纺和千回西域的大型歌舞秀的。我们的维吾尔家纺可以走进本地维吾尔族居民，免费品尝一下当地的葡萄、哈密瓜还有无花果，现场还可以观看麦西来府民族歌舞，游客可以一同互动起舞，沉浸式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还有我们的千回西域歌舞秀。它是全疆唯一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剧目。在新疆大剧院史实演出，它的内容是以丝绸之路为脉络，融合多民族的杂技、歌舞、光影特效。白天可以看自然风光，夜晚上西域的千年文明。我们十日呢还有专属的增肌体验，就比如说是落地的民族舞蹈街机，还有全程不限量的矿泉水、新疆酸奶，然后还有首晚会安排，水果拼盘，当然还有我们的双份旅游保险。
9: 对，那大家就看看自己的时间哈，还有家人的这个时间，是来报八天的或者是十天的行程。你看我们八天的有，这个八天和十天都有维族家访，还有迁回西域。当然，十天的这个行程呢，还有专属的增值体验了。我们安排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和用心的啊。报名抢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小写的 FM022022，也可以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或旅行呢，就可以直接咨询报名了。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和然然旅游大美新疆。
17: 肚子憋毒胀，
1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天清，
2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24: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东绕城高速北向南科技园立交路段内有130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中间车道。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方向石龙路附近左侧车道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通行的基本恢复了。东二环大树营到小庄立交桥方向金马立交下口石家立交桥下口附近，南二环福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双向晚高峰还在继续通行缓慢。主城东风路、春城路、拓东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等路段车流量大，持续缓慢当中。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昆石三岔口车多。
25: 老公忙完了？
26: 嗯。
25: 老公腰还疼吗？
26: 疼。
2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晚高峰哈。接下来呢，我们和咱们的旅行推荐官然呢，继续在大美新疆带大家来领略这个美丽的风景。我们一说新疆的一年四季其实都适合出去旅行的，但是呢，这个夏天就最适合，景色也好，然后体验也棒，还有美食也多。那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一下独库公路，因为每年啊，这个独库公路呢，大概就是在六月前后呢开放。那大巴车呢，听说也是不能够走独库公路的，那想问问然然，我们是这个团是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16: 普通大巴车不能走独库公路，这是绝大多数旅行团的硬伤，但是我们的行程呢是单独包含独库公路的小型换乘车辆费用的，换合规的七座小车可以穿越千山英雄路。 然后我们全线所有的安全观景台随停随拍，就像打板、雪岭、乔尔玛、烈士陵园都能驻足打卡，不用隔着大巴的玻璃拍照，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日四季的绝美风光。
9: 对，那万一呢？万一比如说有一些暴雨的这个情况，管制封路了，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方案呢？
16: 我们有很成熟的备用方案，走天山胜利超长隧道绕行，所有的景点和车程体验是一点也不会缩水的。
9: 天山胜利隧道哈，那它呢也是世界最长的一个高速公路的隧道，20分钟就可以穿越天山，也是特别的有意义。就是不管有没有任何的情况，反正独库公路这边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乘坐大巴车，哪怕是这个大巴车团，同样呢也可以穿越独库公路。我们换的是7座级以下的小车通行。那我们这个8月份呢，还有8日团以及10日团的团期，那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家人商量一下啊，赶快来拨打抢位热线了，4008897728，4008897728，可以咨询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022022 报名，在我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啊，都可以来报名。那我们都说这个八月份七八月份暑期嘛，都想带着全家老少呢前往这个新疆呢来旅行，它也非常的火爆哈。那如果是带老人小孩出行，我们8日游或者10日游的线路的强度大不大啊？是不适合带上全家呢？
16: 强度是不大的，两条线的节奏都是松紧适中，老少皆宜的。因为游览是以平地环湖、草原平缓漫步为主，没有高强度的爬山徒步。独库公路的观景路段是平缓的，车辆可以随时停靠拍照。还有我们的大巴是每4个小时强制休息的，2+1巴士椅背可以调整的，空间会更加的宽敞。在景点和景点之间，车上就可以很好的补充体力，可以避免赶路的疲劳。然后我们的餐食呢，也是会兼顾清淡老少口味的。沿途还可以随处采购新鲜的瓜果。
9: 而且我们就是刚才我们一些民族演绎的这样的一些演出呢，也非常适合这样的长辈的出游的需求。反正大家呢就放心，就把这8天或者是10天哈交给我们。就是咱们云南交通台包括多乐旅行，我们做这个新疆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也是深耕新疆旅游多少年了。我们和全国的很多的这个交通广播都在合作这条旅游的路线啊，所以是非常专业哈。我们真的是可以保证非常专业了，您就可以放心的把您的时间8天的时间或者10天的时间交给我们了。拨打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赶快来报名了，生怕您赶不上啊！因为9月份我们就可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直飞的航线了。而且呢，8月份刚好孩子还在放假当中，也别错过了。带他们呢去看看书本上看不到的一些知识啊！还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小写的字母 FM022022，在我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游，都可以来报名咨询。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出游的时间刚好是暑期，新疆的早晚温差也比较大，请然然给大家做一些出行的提示吧，包括我们要携带一些什么样的物品啊？
16: 就像新疆的话，它的紫外线是很强的，所以大家要带好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还有墨镜、防晒衣。它的昼夜温差也是很大的，独库公路上的气温比较低，所以我们要分层穿搭，短袖、长裤还有薄外套可以配齐。我们还可以带一些常备的药品，比如说是晕车药啦、肠胃药啦、感冒药之类的。当然大家也要全程多喝水。
9: 对，因为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干燥的是吧。当然还有就是我们注意一下，因为新疆使用北京时间比内地呢晚2个小时，也注意调整好作息，因为大概是这两天应该是晚上的10点左右，太阳都还挂在空中的啊，我们可能也要好好的来熟悉熟悉，包括这个证件呢也是要随身携带的。饮食上面是不是也特别要注意一下呀，冉冉？
16: 是的，他吃完水果的话就不要立刻喝热茶了，因为容易腹泻。牛羊肉搭配茶水的话，我们要少吃冷饮。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他是比较忌食猪肉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尊重 民族的习俗。
9: 对，我们这些提示是非常的细致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专业的领队包括导游呢也会给大家呢提供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反正呢就是您不用做任何的攻略了，跟着我们抬脚就走，就可以参与到这次从昆明直飞吐鲁番3.5小时就可以抵达的一个直飞包机的大美新疆的旅程当中。我们有8日团，包括还有10天的这个团，大家都可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来咨询或者是及时的报名了，添加客服的微信也可以哈 ，FM022022 就可以来报名了。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都可以来咨询报名。那我们今天时间先进行到这里哈，就是大美新疆的旅行，明天继续哈。谢谢冉冉。那这里是9:08晚高峰，我们再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那目前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昆石三岔口车多。那还有就是晚高峰继续，南二环福海到石虎关立交桥双向车流量大。
0: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呈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呈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1: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2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9: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0: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1: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2: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29: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33: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2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3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 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去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用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29: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试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3: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教授啊，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不仅在听众当中掀起了助力健康的浪潮，还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于您的加入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难以置信呢、啊、因为过去想要找您看病挂号都得排上几天，但是现在呢，只要大家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就可以实现零成本、不花一分钱的求您看病诊病。所以大家都觉得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真正的是做到了把好医生带到了大家身边，是一档确实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栏目。
4: 这个其实吧，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因为咱们国家呢，在“十四五”期间，它有两项重要的提案，我估计可能有的朋友呢也知道一些。第一个呢，就是要多方位的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这是第一个提案。那么还有一个提案呢，就是要完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那么在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的这个提案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要加强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一个改革创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那我们这档节目呢，其实之所以我们说今天可以很成功的一个创办，其实也源于这个。因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其实是我们未来疾病治疗它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像过去，那咱们说过去的这个医生他怎么给患者来看病的，基本上都是患者家属啊，比如说赶着马车、赶着驴车啊，咱们说条件好一点的，可能有的家里会有一台自行车，然后请大夫到家里边给患者看病，就是哪里有患者，医生呢他就会走到哪里。你像我母亲那个时候给病人看病也一样，只要有患者，他不管多远的这个路程，他都要出诊。那这个药箱一背，你像有的时候他可能出去得三四天，这样才可以回来。 那当然现在呢，那我不说大伙儿也都知道，我们时代发展的很快了。其实对比你像过去说三五个村子里边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的这种医疗匮乏年代，那现在咱们说呢真的是很发达了。你像每个地方咱们说呢不光有一家三家医院，对吧，像一些城市起码有两家有三家大的综合的这个三甲医院，另外还包括像有这个社区医院，包括像一些专科类的这个医院，这个治疗条件它非常好，那就我们说的有病可治有药可吃。但是呢现在大家我们说想要看病跟过去不一样，在哪儿呢，是患者追着医生满世界的跑。所以其实呢现在我们说医院很多啊，仪器也很先进，但实际上老百姓他还是存在看病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呢，第一个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可以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案。啊，患者手里边就像大伙说的，我拿了一大堆的这个检查报告单，说如何来治疗。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没有一个医生说能够给你来拿主意的，敢说真话啊，去告诉你说你这个病我们到底怎么治，这个药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吃，包括说你这个手术他是不是说我非做不可，就是没有人他敢于给你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肯定大伙儿都经历过的，像有的朋友跟我说，哎呀梁大夫，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这个医生呀专家呀，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主意你自己拿，这是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所以说呢往往我们作为患者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就会想，哎，身边如果说有一个像朋友一样敢说真话愿意说真话的好医生，那该有多好啊，起码能给我拿一个主意。
3: 梁教授，您这句话可是说到咱患者的心坎里了，大家伙身边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好医生，在关键时刻帮大家拿主意，帮着看西医报告单，帮着指明治疗方向。我想有了梁教授，咱们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4: 我呢不但要做大家身边我们说呢敢说话而且说真话的医生，告诉大家呢说你这个病我们怎么治，而且我更要让大家伙呢全方位的来了解你身体还有你疾病的这个情况，让大家呢明明白白的我们去治病去吃药。你看聊到这儿吧，就是我啊跟大伙说一说，就是现在有一个挺奇怪的这样的一个病态现象是什么呢，病人去医院里看医生，对吧，提前排队缴费，那么结果呢就是看到医生以后呢，我们这个患者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好像说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啊，就咱们说好像理亏似的，就是看病呢大家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乞求医生来看病一样，就是求人的这种感觉。那咱们说你得病他有错吗，那谁也不愿意生病，对不对，而实际上这个病人和医生之间呢他也不是说谁求谁的关系。所以咱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来讲就应该大大方方的看病，就是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得详详细细认认真真的你去问啊，比如说这个问题大夫讲完了我还是不清楚，你可以反复的去问，你得问明白了，因为你对自己的这个病情呢我们说它是有全部的知情权的。而咱们找医生来看病实际上是对医生的这种信任，而作为医生来讲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患者热爱患者，我觉得是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就是患者至上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得让患者知道说你的病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儿，而且作为大夫来讲应该是毫无保留的 那全力的，我们说想办法把病人的病治好。那说究竟采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才是最适合我们患者的？说什么样的钱该花啊，什么样的钱不该花，这个我都要详详细细明明白白的，我要给大家讲明白。就是我们要做一档有良心的、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伙呢，我们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做到求医有门，也不用让大家满世界的，我们说跑的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你挂号，不用你等号，更不用说你花钱，我们就能让你把这个病看好看明白。这个就像我母亲当年跟我说的一样啊，我母亲曾经说呢，让医生满天下的跑总比呢让患者满天下的跑要好。
3: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患者急切需要的一档栏目，尤其梁教授更是目前业内唯一一个学贯中西医的泰斗，既能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的整体观，又有西医化验检查诊断治疗的手段，可以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
4: 其实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它这个完全取决于说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病人。因为中医它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优势，这个就看你说能不能找准啊这个患者身上的问题，同时呢给出他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这是最主要的。你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比较高发比较常见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病来讲，那我们说到高血压，大伙儿说一说西医怎么治啊好多朋友都不用说啊，老师我们都知道，我们天天都在吃降压药，对吧？而且现在的降压药我们说呢做得很好，有的做成这种控食片的，一天吃一次就可以，这是西医常用的方法，就用降压药。但实际上这个导致高血压的原因很多，你比如说我给大伙举一个例子，颈源性的高血压，有一部分患者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只吃降压药他是没有用的，那就我们说的治标不治本。那么中医呢，我们说脉诊它是可以摸出来你颈椎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脉诊它摸不出来说你颈椎它是长了骨刺了，还是说呢我这个小关节紊乱了，这个脉诊它是摸不出来的。那么你像针对这样的一类患者，我们说单纯的我们用中医或者说我们用西医，那肯定是治不好这样的一个病的。像颈源性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接诊的就很多的啊，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患者吧，他这个高压能达到200多，然后头晕头疼，那从西医来看呢就直接可以诊断为什么呢，重度的这个高血压非常高了啊，因为一旦控制不住他是有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麻烦的。但是呢用这个四联的降压药呢，像这样的患者不见效。那么基本上如果说中医啊，对这样的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一个辨证是什么呢？肝阳上亢，那用天麻钩藤饮这样的一个方法，结果这个患者他效果呢也很一般。后来呢他也是听朋友介绍然后就到我这儿了，那么在和患者详细沟通完以后呢，首先他有一个经常伏案工作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且颈肩部呢他有很典型的压痛感，所以我就让他拍了一个颈部的 X 片，结果发现这个患者呢颈椎小关节紊乱，他是牵拉压迫了交感神经节，然后导致这个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升高。那么我们从中医脉诊这个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颈项的经脉瘀阻，就是督脉阳气郁遏上冲于脑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患者呢我就直接让他把这个西药就停了，然后呢给他用什么呢？用清脑通络汤，就是我们除了用这个钩藤来解决他肝阳上亢的这个问题，另外呢还加用了丹参啊、川芎活血行气，结果就不到一个礼拜他这个血压就恢复正常了。同时我也让他坚持做颈椎的这个锻炼的方法， 你像后期随访这个患者，他的血压再没有出现反弹这样的一个情况，稳定的非常好，那基本上就一个正常血压指标，高压130啊，低压在85左右。其实呢，就是从我而言来讲，我觉得我只是一个传承中医岐黄之道的一个后辈，研究西医精髓的一个学生而已。可以说我之所以能来到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把我的一些行医的经验，包括你像我们总结的这些好的方法成果分享给大家，其实就是希望这些方药这些方法能真正的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你像我们对中医有所了解的这些朋友，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咱们古代著名的大医家孙思邈，就是他在《千金药方》当中呢，他说过人

0: 命至重，有贵千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最贵重的，就是比这个金子它还要贵重。那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始终啊是对生命呢抱有一种敬畏。哎，我觉得不管是就是说这个祖传的一些药方，还是说你像我后来研究的一些中西医结合诊疗的这个方法，它都是来源于病患，所以肯定我们最终也要用于这个病患的。为什么它贵重？是因为它能医好病，所以它才会有价值。那作为医生，我们说呢，好的这个药方，好的方法，就是要服务于广大的患者朋友的，这一点咱们说呢无可厚非的。
1: 杨教授，您太谦虚了，我们节目组啊能邀请到您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梁教授，昨天节目的最后您提到了，之所以让您下定决心想要走中西结合治疗这条路，是因为一个重大的事件，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您今天能继续和我们讲一讲吗？
0: 咱们今天啊继续跟大伙儿讲一讲。你像昨天吧，昨天我和大伙儿说了，就是我在急诊当中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快速成功的救治了高烧惊厥的这个患儿。所以一时间吧，跟大伙儿怎么说呢，我成了医院里的名人了。虽然说你像有一些老师有一些同学感觉就是说我是那种歪打正着啊，毕竟你想他们一直都是学西医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认知呢始终就是认为这些数据呀指标呀这是硬道理啊。但是我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认为半路出家啊，阳不阳中不中。不过呢，就是我们医院里的这个相关领导他对这个是特别重视的，因为毕竟当时这个事儿呢可以说被医院里争了光，而且在关键的时候呢临危不惧，我们说帮助患者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保全了一条小生命啊，所以这是大事儿。后来吧，就是我们医院呢就接到了一个国家派发的一个救治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我们国家有一名著名的运动员儿，那这个具体是谁呢，节目当中我就不方便透露了。那他这个事儿呢我跟大伙儿呢一起聊一聊。因为他是要准备参加世界大赛，这样他每天就是超负荷的一个训练，然后意外受伤了，而且是很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膝关节的髌骨已经错位了。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这个骨头它错位了，疼不疼？非常疼，那就特别特别的疼。但是他不服输啊，他就要求比如说打激素或者说打封闭针，就是一定要坚持。因为当时距离这个大赛呢就不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而且他自己认为说完全能够坚持得住。就像我们经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磨一剑啊。所以他一直等待说，哎呦，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能崭头露角啊，能够取得一个好的一个名次。这个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人来讲肯定都是很理解的。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如果说因为他有伤放弃这个比赛了，作为他自己来讲这关能不能过去？过不去的。而且他也想，我也对不起国家呀，对不起教练员的一个栽培呀。所以当时呢他一直就带伤坚持训练。那么他除了说这个髌骨错位带来的这个疼痛呢，他在训练当中呢经常就出现一个绞索的这个情况。哎，这个绞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一条腿会突然一下就动不了了。因为如果说这个重心不稳的话，整个人就很容易摔出去，这个就很危险。啊，但是他非常非常有毅力。他就是用那个绷带，就是硬生生的把这个髌骨给他掰回来。然后就这样的一直坚持训练，一直坚持训练。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就天天用那个绷带呀，皮肤都要缠烂了，所以教练都特别心疼他，心疼的掉眼泪。但是教练也想，就差最后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如果说加以调养，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他也好，教练也好，就是抱着一种赌一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看，其实这个是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来继续的。那结果怎么样呢？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

0: 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宝马 iX3 长轴距版敲定成都车展开启预售，专为国内市场加长后排空间，优化底盘舒适性，与车机本土化交互。搭载新一代动力电池，纯电续航小幅提升，标配 L2 加级智能驾驶辅助，主打豪华品牌中型纯电 SUV 家用市场。近日，捷豹路虎神行者8整车正式下线，基于全新新能源架构打造，新车标配华为 ADS5 智驾、896线激光雷达与高通8397旗舰车机芯片，搭载800伏高压增混系统，主打豪华全地形新能源 SUV。全新深蓝 S05将于8月6日正式上市，预售价11.99-15.19万元，定位时尚智能纯电 SUV。新车搭载金钟罩安全电池 CLTC， 续航最高620公里，全系标配 3C 高压快充，补能效率出众，主打10到15万元级家用纯电代步市场。8月5日，鸿蒙智行享界 G9 将启动预售，这是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在一种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神经假体系统的帮助下，一名脊髓损
5: 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6: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毋庸置疑，人类饮食的文化历史是从动手做饭而非动口吃饭开始的，这是因为和其他动物的摄食行为相比，早期人类饮食的最突出特质是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掌控的知识、技能持续而普遍地实施在各色水陆食材之上。此后，随着人类文明形态日趋庞大复杂，饮食陆续被加盖上了各式各样的作与吃。

之外的人文标记。于是当今人回溯饮食历史的某些片段时，做饭本身似乎只构成了一个主题的小分支。那么钻研做饭及食物生产制作的过程，是否可以增进饮食历史书写的丰富性呢？这一视野又将在研究实践当中遭遇何种挑战？以制作为切口的饮食历史书写，关照烹饪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敬重或求变，对物我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可以远眺该时期的科技水平、贸易往来、气候条件等。正因此，制作在带给当时人们以喜悦用餐体验的同时，也为后世进入那个时代、那个片区、那种文化铺设了沿途景观丰富的时间廊道。换言之，厨房比餐桌诉说更多的记忆。比起吃的饮食历史，做的饮食历史通常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里是举几则让人灵光一现的案例。首先，从做的视野切入，比较容易解读一些看似不怎么合理的饮食历史。开瓶过去，探寻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的旅程这本书，考察了有其他可发酵材料的坦桑尼亚人如何大费周章以香蕉酿造果酒，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酒精饮料的习俗。香蕉中的淀粉会在水果成熟时自然分解为糖分，果皮发黑，果肉变甜，这样果皮就变得很难剥，想吃过熟的香蕉也没那么容易，但是便于造酒。原来坦桑尼亚哈亚人的选择暗藏着合理调配食物和酿酒原料，不浪费一滴一点的规划智慧。而如果单从风味偏好、饮食风俗等吃的角度着眼，哈亚人的这番聪明巧思很可能会被遮蔽。其次，做饭的过程频繁而深切地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实践，并且贡献可观。糖与雪、冰淇淋和我们相遇的500年告诉我们，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家庭，冰淇淋是男女分工合作而制，男人负责碎冰和搅拌等体力活，女人则提供点睛的秘方。家人会在炎炎夏日里共同制作一杯冰淇淋，以此增进感情。餐桌上的人类情感链接已经被饮食历史研究得充分关注，但灶台前的情感认同生产的确还留有较多的探索空间。再次聚焦做的过程，可很好地复现特定饮食的灵活制作方式，既直观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多元与分层，也可以暗示这种食物在社会上被传播接受的草蛇灰线。糖与雪这本书记载，1877年俄亥俄人食谱设计了无蛋冰淇淋，能制造出一种轻薄香甜的牛奶冻，类似于今天的软冰淇淋。1885年版的食谱冰之书当中详细地开列了奢华、常规、实惠三个版本的冰淇淋的基础配方，其中奢华者要用奶油、糖和八枚鸡蛋，而实惠者仅用牛奶、糖两个鸡蛋以及明胶，丰俭由人。这些灵活的做法推动了冰淇淋向购买力一般的群体下沉，从而诱发了一场冰淇淋的变革。数千年前，文字食谱已经开始踏下人类饮食文明前行的串串足迹。37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在泥板上刻画出了牛奶炖羊肉。2100多年前，中国虎溪山汉墓的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烹制米饭的秘诀的食方。作为信息载体，食谱的本意和主责是告诉阅读者如何做出所记载的食物。但在很多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把食谱导向平铺直叙的条条款款，倘若是面朝灶台逐条实践，少有几分的乐趣可言。但是如果只作为文本阅读，恐怕少有人逐字逐句地看完，而且不心生厌烦。尤其是在跨文明饮食史，那些冗长的清单、呆板乏味的伎俩，但非不能使读者有所乐或有所悟，反而大概率会使人头昏脑胀。如何使用食谱来讲好历史的故事呢？
关注古代文明，尤其是文献信息较少的早期文明。

或许可以科技考古为羽翼，寻找那些藏在器物遗存中的无字有声的食谱。例如，参考墓穴壁画等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葡萄酒是古埃及上流社会特别钟情的一种酒精饮品。但鉴于信息有限，这些研究长期无法说明古埃及人喝的葡萄酒究竟是何种风味。开瓶过去的作者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再现了古埃及人酿造葡萄酒的一些巧思。属于法老们的葡萄酒罐里添入了香薄荷、柠檬香草、番泻叶、香菜、欧洲苦草、薄荷、鼠尾草或者是百里香等让人眼花缭乱的香料。该发现未援引一次食谱，却令惊人重建了古埃及人的葡萄酒饮食的谱系，使读者有充足的材料想象一番古埃及葡萄酒的别致韵味。可见，食谱研究不单能够连接考古学、社会史等多种学科，而且还能够通过后人的反复的烹饪，实现与食谱执笔人的跨时空的对话，因而有其独特的人文意义。这里不妨发出一些有些挑战性的邀约，今天的饮食历史研究者是否有可能一手执食谱，一手掌炒勺，在作中开掘隐匿于历代食谱背后的多重内涵。此法知易而行难，但相信对美食爱好者来说，一定是路虽远，行则必至。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当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对上时，连最日常的对话都会变得暧昧又温柔。一个名字，一句回应，一个不经意的笑，都像轻声落下的蜜语，在心里反复回响。段奕璇，Sweet Talk。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6: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相比精雕细琢的小说和诗歌，书信、日记、手稿等自成性的文字，往往因其感情充沛、自然天成而被认为是直抵叙述者情感世界的本真书写，也被当成是理解写作者特定时期生活境遇、个人心境和社会环境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以毒舌著称的毛姆曾经在《巨匠与杰作》一书当中声称，就本人而言，当我阅读这些信件的时候，不时会怀疑这些作家是不是在内心深处早有打算，日后要设法将之出版。但这些在作家去世之后多年才得以面世的个人自述，还是有着充分的理由令人相信，他们和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侃侃而谈的话痨、不着边际的草友一样，拥有着迷人而有趣的内心世界。安东·契诃夫是一生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还留下了4000多封弥足珍贵的信札。这些被称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化奇观的书信，向世人展示出了契诃夫超脱于文豪身份之外的更为简单纯粹的一面。用作书名的《你的安东》，既是契诃夫写信时惯常使用的落款，同时也暗示着读者书信当中的契诃夫如此亲切，和我们的身边人别无二样。契诃夫出身于农奴家庭，后通过写作逐渐改善了经济状况，但又因为感染了肺结核再次陷入贫困。对物质的追求成为了贯穿契诃夫诸多信件的重要主题。在常人来看，契诃夫这样伟大的作家定然有着强烈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自觉，然而就像巴尔扎克一生都在渴望通过书写一夜暴富一样，契诃夫在信件当中也毫不避讳自己对于金钱的渴望。在给哥哥亚契诃夫的书信当中，他坦诚，我的生活很乏味，已经厌倦了那种爬格子赚小钱的活法，又说我想买彩票赢得4万卢布，这样就可以和讨厌的写作一刀两断。契诃夫的率真可爱跃然纸上，倘若能够跨越时代国别的界限，契诃夫或许也会加盟巴尔扎克的小说工厂，和后者一起没日没夜的批量生产各种各样的流行文体，借此摆脱爬格子赚小钱的窘境。为金钱劳作是契诃夫为自己贴上的标签。

0: 歉，但却不是作家心甘情愿接受加冕的桂冠。在给好友苏沃林的信件当中，他自责，我的灵魂在痛苦，因为金钱成了我事业的中心，但转念又说服自己不得不过一种狭窄的钻进讨厌的钱眼里去过的生活。没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决绝，倘若活在当下，契诃夫估计也会一边自嘲社畜，一边埋头搬砖。在信件当中，他多次自陈，等我有了钱，我要去彼得堡，钱钱钱，有了钱我就得去一趟非洲南部，要是有了钱，我就从尼斯途经巴塞去阿尔及利亚。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FM91.8，
9: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阵雨转阴，18到26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普洱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宝山中雨，19到23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卤水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现在是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这档节目呢，现在呢通过收音机调频。

广播正在直播，收音机里边呢，大家可以搜索啊，搜索 FM91.8 交通广播 ，FM97 音乐广播，还有 FM887 经济广播。现在的节目呢是通过三个频率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啊，搜索我的账号，进入到我的抖音的直播间。那么现在呢，抖音呢也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啊，全程的转播咱们的这档节目。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呢遇见啊。那么在这个节目里边呢，大家呢可以跟我聊聊自己的生活情感，还有当下的心情，那么发生的事儿，或者说所经历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边呢跟何雨说一说。我希望和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互相了解，也能够通过我们的分享，让很多在情感生活当中有困惑的朋友呢寻找到方向啊。那么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那么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方便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首先听到的这首是翻唱的《追梦人》，送给大家啊。

谢谢快乐的关注啊，谢谢快乐的关注。节目一开始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追梦人》。其实《追梦人》，我们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它的粤语版呢是，香港一部早期的电影啊，早期的电影的主题曲。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国语版的时候呢，当时是因为一部武侠剧叫《雪山飞狐》，然后呢，作为它的片尾曲呢出现啊。那不管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这首歌的旋律呢一直是一个经典。那么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觉得，有一份熟悉的感觉啊。那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小吴哥啊。谢谢小吴哥。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在直播间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我看到了青青，欢迎你们啊！今天呢是周一，大家呢又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好像每一个周一大家都会有一些疲惫啊。其实双休有的时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并非是休闲，也许会比平常的更加的忙碌。因为闲在家里边的时候，你会想着要陪孩子，想着要陪老人，想着要陪他们出去玩一玩，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自己累得喘不过气来哦。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种陪伴当中，虽然疲惫，但是你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哎，我觉得累并快乐着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只不过周一呢，自己面对到一摊子的工作，可能又会有一点点烦躁。那么希望在我的节目当中啊，能够让大家的心情呢变得愉悦一点点啊。玫瑰呢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何宇叔叔能播一首江涛的生日礼物吗？这首歌可能没有哎，就是生日礼物哦，生日礼物。的确没有，而且呢不支持点歌。真的，为什么不支持点歌呢？就是因为我们歌单的歌曲是很有限的。我看有没有跟生日有关的一些歌曲哦，有倒是有，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吧，我想送你一点阳光的歌曲，送你一首阳光或者说有意义的一些歌曲哦。

找一下。然后呢，欢迎半山听雨，谢谢半山听雨送出的粉丝团灯牌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我看一下我的歌单里面，我的歌单里面有哪一首歌比较适合你哦？然后呢，真爱的你说收音机坏了，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那么现在通过抖音过来也可以啊，我们至少没有走丢，对吧？这样吧，那个刚才的玫瑰，我给你送上这首歌吧，这首歌叫《梅香如故》，送给你毛不易的啊，也希望你生日快乐。

是又用了说好听的歌，喜欢的歌手是吧？毛不易的歌的话呢，倒是广为传唱啊。这首歌呢是他在电视剧《如懿传》里边的配曲啊。然后呢 ，Hello 说何宇老师电话热线还开通吗？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求啊，想跟我用电话沟通一下，就是文字觉得讲不清楚，那么可以跟我在直播间告知一声啊，就是说你想跟我连线，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热线开通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还是喜欢文字交流，还是习惯文字交流的话呢，就直接在我抖音直播间留言就行了，第一时间我能看得见啊。

0: 好，这首《梅香如故》送给我们直播间的玫瑰啊，希望你生日快乐，感谢你啊。然后呢，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
1: 浮古人梦中相见，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在这儿呢，谢谢梅西的灯牌啊，感谢。然后呢，哈喽呢说，黑鱼老师，我谈了个女朋友。

他现在呢还在上大学，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我没舍得他为我花一分钱，最后呢他说我对他不好。就是你这个女朋友呢是上学的是吧，她跟你在一起呢我都没舍得为让她为我花一分钱，最后呢她说我对她不好。不是有的时候不是钱不钱的，那你在这个跟她相处的过程当中那个是不是缺失了一些关心呢，还是哪一方面做得不够啊？太多太多了，你要不要连线来跟我讲，想不想上麦来连线的时候跟我讲，然后我告诉你我直播间的电话，然后呢可以在电话里边跟我交流一下。如果想的话你扣个一，想的是吧，0871-653-46918 0871-653-46918，然后您可以通过这个连线呢跟我讲一下具体啊。然后呢方便的话先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

现在是21:19，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现在的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那么如果说你刚好刷抖音的时候刷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可以进来跟我们说说话，交流一下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说出来之后呢总比憋在肚子里边要好受一点，对吧？人嘛，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随时的释放自己积压很久的情绪，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不要一直压抑着自己，让自己能活在一种内耗当中啊，自我的损伤当中。那么如果愿意跟我细说一下自己感情纠葛的一些朋友啊，或者说想跟我聊聊自己的故事，都可以拨通我们的连线0871-6534-6918 0871-6534-6918，这个号码其实还是挺好记的啊。好了，Hello，你准备好了吗？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没有？六级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当时在湖北做生意失败了，大晚上我还哭着要给你打电话。你在普洱，我还哭着。我可能时间有一点久远了，记得不是太清楚。好了，你具体的话，你有时间，如果你要上麦想在这个电话连线当中跟我讲一讲的话，那就拨通这个号码就行了，不用文字。现在是21: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播出啊。那么，不管是收音机还是抖音直播间，都希望大家呢在这儿能够得到放松吧。能够得到放松。如果你的电话没准备好的话，我们先听首歌吧。先听首歌，这首歌呢叫《转身即心痛》，送给大家。悠悠呢说，感觉今年好难，周围很多人呢都被工作或者是病痛、感情所折磨、所困扰，是吧？是的，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啊。其实。然后呢，谢谢主啊，主说粉丝3件套，关注点赞小心心，谢谢。对，言简意赅的已经把这个要求提

如主播遇到过被关小黑屋吗？因为你们播的都是台里的内容。不会啊，不会啊，这个是抖音推流的，他还是会鼓励我们的，就是专门的是官方认证，你看我的这个号是官方认证的，所以呢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谢谢你的担心。

些语言是这个官方禁止的，就是敏感词、哦、或者是敏感的话题，这些呢都会都它会有提示的。一二三说，何老师关注您很久，听您的说的这些话很治愈，是吧？那希望何宇的这档节目呢，对你们来说是有一点价值的、哦、我哥播的是驾驶员之友节目哦。如果汽车节目的话呢，它如果里边涉及到很多敏感话题，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汽车的品牌啊或者什么，都会有这个风险啊。因为我这个是纯粹的一个情感节目，不涉及那些内容，所以呢基本上很少遇到。悠悠呢说，还是昆明的天气好，我们都是35摄氏度。昆明这两天的话呢，就是现在外面吧，就是19度左右。我今天上班的时候19度左右，白天呢下着一点雨，可能就是20出头，这样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个人的话呢，只要睡觉的时候外面有雨声，我就会睡得特别好，就是白噪音的效果会给我带来一种非常非常安静的感觉。是不是设计的一些内容包括价格之类？对对对对对，这些也有可能。因为他做汽车节目的话呢，可能如果说有品牌的一些推，就是某个品牌的讲述，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价格的这些话题的话，可能都会有这个被警告的。如果说他还不注意，次数多了，那他直接就把直播间给关了。是这样的，知道吗？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他是民生，他做的是民生节目。那如果是民生节目，影响会更大，问题会更多。民生节目的话呢，有这个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有一些涉及到社会热点，它那当然容易出问题啊、哦、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看主持人的一个把握情况，你或者说能不能换着话术啊、哦、不然的话呢很容易触碰它的一个红线。现在是21:30。来听首歌吧，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跟我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哦。来听听这首我特别喜欢微风细雨，老歌经常喜欢反反复复的听啊、哦。然后呢这位朋友 good luck 说这声音好听还是话筒质量好，话筒只是起到一个扩音的效果，话筒是没有对声音美化的作用的，知道吧？可能你不了解，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啊。然后呢，徐徐如风说：“谢谢你知道了。”对，如果是民生话题的话呢，它比较容易触碰一些东西啊。来，给你们听听这首《微风细雨》。

谢谢 Good Luck 的关注啊，谢谢你。然后呢，悠悠呢说，不管到哪里，只有云南有归属感。等孩子长大了，就回云南安度晚年。这可能是每一个离家的云南人的心愿吧。其实未来的事儿谁也说不清楚吧，这只是自己的一个愿景啊，一个目前的想法。

谢谢拼命三老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听到的这个节目呢是背包心情，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情感夜话节目。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谢谢夏天的关注。然后呢，笑头说，何宇老师听你的声音差不多15年了，15年，今年2026，那你听我节目的时候，你应该是二零零十六年的话呢，2010年啊，2010年的时候开始听咱们的这档节目，然后呢，饮酒。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啊，清明，是清明吧？我看一下。对，清明说：“何老师您好，现在年龄大的哪里都找不到对象的，是不是心里话？现在年龄大的哪里都找不到对象，是不是心里话？或者说是想想都会是有一些不同之处，或者相。”很大的差，哎呀，你们大家打文字的时候，这个清明打文字的时候，能不能打得明白一点啊？能不能打得明白一点？我看得老费劲了。对吧？你究竟是有什么想跟我说？你能不能组织一下你这个文字？一个是语句可能有病句，而且呢，就是说你打那么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吧，大家就是写文字的时候呢，一定把它写得好一点啊，规整一点，便于别人去理解。你自己发之前，你先看一下通不通，说这个话别人看得懂吗？谢谢只爱你一人啊，谢谢只爱你一人。大家现在在我抖音直播间呢，都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沟通啊，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

我不知道刚才有朋友看明白那个清明写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了吗？大家呢就是。

是在这个里边的话呢，一定一定，如果有话想跟我说，发文字的时候呢，一定检查一遍哦。你说一般的小问题，我能够理解，就是说能够，脑补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如果说写的太那个绕，而且呢，就是说抓不住核心，那我自己也是懵的，对不对？然后主说，进来的朋友不用拘谨，想说就说，不想说静静的听也可以。对啊，在这里静静的听着，然后能够双击屏幕点点赞，那我非常感谢哦。好了，下面的时间来看一下半山听雨。他说，我也是2010年左右听过你的节目，这就能重新听到，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是吧？也欢迎你的回归啊，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抖音的方式呢，听到了我们的这档节目。这档节目呢，现在呢做了一些播出时间的调整。以前呢是每周日到周四啊，就是一个星期呢有5天的节目。现在呢一个星期呢就是只有3天，周一、周三、周五。然后呢，节目时间呢也从原来的晚上10点提前了一个小时，就变成了9点啊。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呢还是要得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阿潮，你的理解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万一不是他想表达的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的话可以跟我互动。也可以在这儿呢静静的听一听，让自己的心情呢变得平复一点啊。他想说的是不是不好找对象，而且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沟通很困难。你看，大家都在帮他分析啊，他刚才那段文字想表达的是什么。那你如果说你要跟一个人现实当中交流，你连文字的表达都不清楚，那别人怎么跟你谈对象的，对吧？你写一堆，然后呢别人看不懂，是不是？所以呢，我建议你啊，有什么的话呢，一定你就直截了当的表达就 OK 了，大家一起阅读理解啊。好了，现在是21:38，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他自己也没有说了，那咱就跳过这个话题啊，来给你们换首歌听一听吧。这首歌叫孤单背影，孤单背影来自于老牌歌手陈慧娴啊，把它送给大家。

怕蜘蛛的姑娘说她使用的是语音转文字吧，所以显示出说的不大一样。如果是你的普通话不算太标准的话，她可能在转语音的这个过程里边，她会分析不出你说的那个字儿是哪一个，可能转出来的文字呢就会有一点混乱啊。如果能打字的话呢，因为怎么着，如果能打字的话就用文字来交流会好一点，自己打出来会严谨一点。语音的话，语音

转的话，那除非你的普通话足够标准呢，它能识别得出。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后面写着的云南交通之声，好吧，那个之声两个字被遮住了，没有一个九一，没有一个九五四，这是九一点八云南台交通之声。

燕子说，好熟悉的声音，听了很多年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经典孤单背影啊。我昨天刷视频的时候，应该说今天白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梅艳芳最后的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就是那个时候她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叫夕阳之歌。我搜一下有没有这首，当时看了之后呢，有一点觉得挺惋惜的，找一下有没有夕阳之歌。哎呀，完了，我这个电脑库里边没有，看来就没办法给大家带来了。

然后呢，主说朋友说聊天手写好一些，时间长了字儿都不会写了。对，就是手写，手写呢有一个叫什么呢？能够恢复我们对这个字儿的写法的一个记忆。现在有很多人打字儿可以，但是如果说让你现场要用笔来写东西的时候，写着写着你就突然想不起哪个字儿怎么写了，然后你又把手机，我不知道你们做过这样的事儿吗？又拿手机搜索了这个汉语拼音，把这个字儿搜出来了，然后呢又对着一笔一笔的写。很多人都是这样啊。还有有的时候，比如说写黑板字儿的时候，可能写到哪个地方，突然脑子就宕机了，哪个字儿就不会了，会有这种情况啊。好了，现在是上面有没有这首歌啊？主播电脑上有没有这首歌？嗯，

好了，我们上面他的歌收录的也比较少一点啊。然后呢，看一下悠悠说，我也看过《真实生命的烟花》《最后的绽放》啊，没有那首歌，居然搜不到梅艳芳的歌曲啊。来听一首他的老歌吧，《女人花》。听一首他的老歌《女人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或者是《似是故人来》，《似是故人来》，我们听一下《似是故人来》吧。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梅艳芳的经典老歌啊，《似是故人来》，送给大家。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云南的冬天冷不冷？也要穿厚厚的羽绒服过冬吗？应该比我们北方暖和很多吧？怎么说呢？云南的，咱们拿昆明来说，因为我生活在昆明。我们的冬天的话呢，其实这种特别冷的天气呢不算是很多的，但是也会有遇到寒流来袭的时候呢，就可能到零度左右啊，零度零下一度左右，虽然没有你们北方零下十几度啊零下二十几度那么冷，但是因为昆明的话呢没有装空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房子没有装空调，那我想问一下，没有装空调可能比如说三四度的时候啊，整个家里边就是非常非常冷了。而你们在北方虽然冰天雪地，但是你们有暖气，对吧？所以你们的冬天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应该不算难过啊，不算难过。而我们呢，如果是遇到，就是大部分的天气呢可能就是十一二度十三四度，白天的话呢甚至有的时候会达到二十度，就是冬天啊甚至会达到二十度，但是也会遇到那么几天它可能偶尔的时候就会只有白天最高温度只有三度，半夜的话呢可能有零下一度这样的天气。但是要这么想，我们没有空调啊，所以很多北方的朋友来云南来昆明，他们会觉得哇昆明。

那冬天也不太冷，在户外，但是一回到住的地方的时候，那就受不了了。为啥呢？因为没有暖气啊，是不是？很多北方的，特别东北的朋友来昆明过冬的话，都会有一点受不了啊。睡觉的时候都得把那个秋裤给他穿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抵御这个寒冷。所以呢，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是不一样的，怎么来说好过呢？对吧？21:51，但是现在呢，我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现在呢家里边可能有些条件好一点，它会安上那个地暖，或者说现在取暖的设备呢也比较方便了。还有呢，睡觉的时候呢，很多昆明人呢喜欢把电热毯铺在那个床上。然后呢先把它开热了，然后呢到自己要睡觉的时候钻进去，又把那个电热毯给关掉。就是一进去的话，你就感觉那个被窝啊暖暖的，很舒服。然后怕蜘蛛的姑娘呢，是我们家没有安装暖气，但是阳光房有小太阳就够了。那就是说明你们那个房子的日照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太阳能够照射得到。好了，现在是21:5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呢在我这儿可以随性的聊聊天说说话，谢谢丽江胖金妹，感谢啊。然后呢，我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瓦依娜和任素菲的大梦，然后呢就到我们的整点报时了，一会儿回来。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我喝口水去。然后呢你们听着这首任素汐和瓦依娜共同演唱的歌大梦，很好听的一首，听听歌词吧。歌词我觉得唱得非常好，说得非常好。

0: 不下怎圆满。
1: 如果生命只是大梦。
2: 北京时间22:00。
3: 10 o'clock。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

0: 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了，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普洱中雨，20到25度；景洪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宝山中雨，19到23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卤水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会和大家见面。然后呢，我们现在通过收音机 FM97 FM918 和 FM887 三个频率直播，然后呢也通过抖音呢在同步直播我们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抖音呢可以听到，如果你想跟我说话，想跟我交流一下，也可以用文字发送过来。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直播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啊，给你们呢静静的度过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下面的时间呢，来听的这首歌叫若你碰到他，蔡健雅的一首歌，也是有一点老了，也是经典的一首歌。

米兰呢是在乌鲁木齐看直播，你现在应该在上班吧，是不是？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点亮了灯牌，谢谢大家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这么晚还有节目吗？那当然有啊。

的，现在是22:09，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也欢迎广东的朋友啊，欢迎广东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呢，大家正在收看到的抖音直播呢，是来自于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一档情感夜话节目。这档节目呢，现在呢通过云南的广播在直播，同时呢在抖音上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互动啊。然后呢，在上面呢可以用文字把想跟我说的话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就能看得到。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里面，朋友们如果是想跟我用连线的方式讲一讲自己的故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告诉我一声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们这边现在室外温度呢还有33度，体感温度有38度，那些外卖小哥和快递员真的很辛苦啊。哇，什么感觉，30几度，我们现在外面可能就是18度19度这个样子，因为下过了雨之后呢天气就稍微凉一点了。然后米兰的说，乌鲁木齐这边呢白天是38度哦，白天38度也挺高的温度啊。这会儿呢32度，那跟那个怕蜘蛛的姑娘天津差不多。杨洋的说，外省的朋友呢可能不敢相信，我在昆明现在呢开着电热毯睡觉。不至于吧，不至于吧，现在开电热毯。

睡觉，我觉得有一点夸张了吧，不至于那么冷啊，对不对？你可以换厚一点的被褥就行了。现在不到开电视台的时候，现在才几月份呢？现在是八月份呢，我感觉好冷，好吧，感觉好冷。你家房子是不是四面透着风啊？通风特别好。22点11分，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记得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最辛苦那些令行禁止最可爱的人是吧？好的，我在昆明哦。但是呢，不要提前的那么，还不到那个时候就把电视台开了，那到冬天你该怎么办呢？对不对？而且呢，就是太过早的开这个电热毯的话，会让你身体的这个温度的调控能力降低，这不是一件好事啊，这真不是一件好事。好了，现在是22点11分，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来个云南方言，一步一步都有祝福。你提出这个要求，你觉得靠谱吗？对吧？这是一个广播电台的情感节目，首先你在这儿提这个要求不恰当，知道吧？而且在官方的节目当中提这样的要求很不适合。如果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我仅仅只是一个互联网的主播，你开口第一句话来一个说句方言也不适合，因为咱俩不认识，对吧？提要求咱们必须得认识熟悉了，我们才好意思提这个要求。随和的收租佬说，曾经到过你们云南旅游，你们那边的除了辣椒就是辣椒，辣椒比那个菜还多。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点受不了这个辣椒对自己味蕾的刺激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直播，背包心情呢会直播到21点50分左右，22点50分左右会播到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首歌吧。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

现在是22:16，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这首歌呢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好，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大家啊。然后完了之后呢，燕子说几年前呢只能听何宇老师的声音，现在呢可以通过抖音见到真人了，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谢谢所有在直播间驻足停留的朋友。那么大家停留的过程里边，双击屏幕可以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会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一篇文章，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带给大家哦。你曾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比如爱情。刚听了一个故事，姑娘说，很久以前我跟她都喜欢刘若英，我们俩最大的梦想就是看一场刘若英的演唱会。直到我们分手，我们都没有去看过。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了她的信息，她说一起看刘若英的演唱会吧，刘若英的线上演唱会。我们分手很多年了，高三那年夏天，我们因为报考志愿不同和平分手。他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哭。他问我，未来我们还会见面吗？

说我在未来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们约定在同一个城市找工作。当我拿到 offer 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别等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爸爸生了一场大病。两年后，我们在同一座城市遇见，就是那种地铁口偶遇。我拿着行李箱，我先看见的他，我问他来了怎么没告诉我，他有点闪躲，又笑着说给你个惊喜。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一趟，我没告诉他我的父母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很多年以后，我时常做一个梦，梦见那个地铁口，他拉着我的手。后来我在高中同学群里看到了他好像有了女朋友，然后我接受相亲，谈了一场很顺利的恋爱，顺利约会，顺利分手，顺利伤心，就像按照剧本走完一样。我以为我可能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活下去了，却得知他没有女朋友。

我去找他，他被公司派遣要在斯里兰卡待3年。每一次我熬不下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就去那个地铁口走走。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这个城市的灯火。后来他回国那一年，我奶奶病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嫁人。我奶奶是最疼我的，我想满足她这个愿望。那时候我很想问问她愿不愿意娶我，直到我奶奶走，我也没有问出口。我求她，她一定会帮我，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餐厅吃饭，吃完饭他送我回去的路上碰到一家刀削面面馆，他说这里居然有一家刀削面面馆。我说一直都有啊。他说要不要去喝一碗。我说我们不是才吃晚饭吗？他问你还记得咱们高中学校对面的那个刀削面面摊吗？我说我记得。他说下周末你有时间吗？咱们回去看一看。我说好啊。后来我工作的公司被收购，然后开始大量裁员，我住的出租屋房东违约把我赶出来，

那一个星期，我好像遭遇了所有灰暗的东西。原来上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时候，是要你拿一些东西去换的。我打电话跟他说。

0: 尿液堆积的越多的话，压力过高的话，可能让这个细菌反向的冲回到我们的肾脏当中去。
1: 他还回去，
0: 那当然了，底下这个压力大了，不就挤回去了
1: 那不就
0: 吗？
1: 感染了吗？
0: 挤回去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的积水，
1: 哦，
0: 肾脏的反复的感染，严重的损伤我们肾脏的功能。我告诉你，就是尤其是男同志尿毒症的患者，有很多人就是早些年间严重的前列腺的患者，
1: 对
0: 那不
1: 呀，
0: 就危及生命了吗？
1: 对呀，那按照这么说，前列腺的问题，
0: 对啊，
1: 一步一步的你去忽视它，最后导致危及生命，你得不偿失啊。
0: 所以说真正想断根儿，不管是吃药还是手术，目前来说都是治标的方法。
1: 嗯，
0: 唯有什么釜底抽薪，彻底的清除我们老化的、病变的、功能性障碍的那该死不死的那些老旧细胞，彻底的清除掉了，这才是从根儿上不让它再堆积如山，不让它再东山再起的一种方式。
1: 明白。
0: 只有把这些该清除的老旧细胞给它清运走了，我们前列腺才能够恢复正常的体积和正常的生态，
1: 嗯。
0: 啊，我们的尿道才能够畅通无阻，膀胱才能够不受到压迫，尿频、尿急、排尿疼痛这些折磨着人的问题才能够真正的、彻底的迎刃而解。
1: 嗯，哎，老师，您这两天讲的非色酮，
0: 非色酮，
1: 它不就是能够做到清除老旧细胞吗？
0: 对呀、啊。
1: 那它是不是就能够帮助男性朋友来解决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呢？
0: 你看看，你这个问题说的太到位
1: 对
0: 了。
1: 吧？它根源在这儿啊。
0: 我告诉你，美国梅奥医学研究中心最早研发的这个非色酮的时候，专门是针对男同志的前列腺的。
1: 嗯。
0: 后来应用的场面越来越广，发现它能够从头到脚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
1: 哎，
0: 这也正是我们现代医学带给我们的一个新希望。
1: 嗯，
0: 非色酮这种黄酮类的物质，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本身就具有的，
1: 嗯，
0: 所以说对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安全的。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说人才会衰老嘛。
1: 明
0: 我昨
1: 白，
0: 天说了，如果非色酮我们身体当中一直保定已经水平的话，那人就长生不老了，
1: 是
0: 是吧？因为老化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嘛。
1: 嗯。
0: 而非色酮它就像一个智能的这个老旧细胞的清道夫一样，它的任务就是一个，从头到脚精准的找到我们人体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然后清除出体外。我刚才讲了，非色酮最早就是用在男性的前列腺这个领域的。
1: 啊，最早就是在这专攻。
0: 对，男性的前列腺当中那些该死不死的老旧细胞、病变细胞，非色酮专门能够定点清除，
1: 啊，
0: 让我们的那些细胞生老病死的秩序回归到正常。
1: 嗯，
0: 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阻止前列腺不断增生、不断复发的问题。
1: 他具体是怎么做的？
0: 你先听我跟你讲啊，就
1: 嗯。
0: 在那个梅奥医学中心的临床，他们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前列腺增生的案例，
1: 嗯，
0: 是一个83岁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大爷，他的前列腺增生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嗯，
0: 反复折腾都已经十几年了，最开始也做了很多次的这个手术，结果都是一样，手术没2年就复发，后来又做了2次，复发一次比一次快，
1: 啊，
0: 最后你知道吗？就是直接就是排尿排不出来了，
1: 嗯，
0: 只能下这个导尿管来存活。
1: 哦。
0: 这个导尿管你知道插了多少年吗？
1: 嗯，
0: 插了将近10年呢。
1: 哇，10年都得靠导尿管，
0: 你自己排不出尿来呀、
1: 那得多少根尿管呢？关键是他换的时候他也遭罪呀。
0: 对呀、啊，得不停的换呢。10年下来，光导尿管将近用了200多根。
1: 嗯，
0: 你知道那尿管咋换不？
1: 就往里插呗，捅呗。
0: 往里捅啊！
1: 嗯。
0: 实际上，硬生生的往尿道里捅的话，一直捅到膀胱里。我告诉你，就那个劲儿啊，疼起来啊，一般人都受不了。
1: 哦。
0: 所以说，这83岁老爷子每个月都得遭一次这罪，
1: 天哪！
0: 10年，多少天吧？这循环往复的，
1: 嗯，
0: 而且每次换完那个尿管、尿道的那个内膜啊，
1: 都得破，
0: 都会被损伤嘛。它是硬生生往里插嘛。
1: 这像酷刑。
0: 对呀、啊，都得是连续好几天得尿血，
1: 嗯，
0: 啊，那个伤口刚长好，下个月酷刑又来了。
1: 是的，关键是太折磨人 了。
0: 是，
1: 你说他前列腺增生，他到底有多严重呢？
0: 他的前列腺增生尺寸已经达到了7.9×7.6，
1: 跟我拳头差不多了。
0: 对呀、啊。而且还一个劲儿的往膀胱里长，
1: 哦，
0: 突出那个部分直径已经达到了120毫米，相当于膀胱挤的 就是一点位置都没有，占位都把膀胱的位置占住了。
1: 嗯。

0: 然后他的膀胱最后只能存这一小杯的水了。
1: 嗯，
0: 你说他敢喝水吗？喝一口他就得上厕所，然后上厕所还排不出来，再着急他也尿不出来，全靠那个导尿管。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是美国的医生不就给他推荐了肺色酮吗？
1: 嗯，
0: 老爷子也是实在没辙了，是吧？年纪这么大了，再也不可能动手术了，因为动手术他的风险就比较大了，然后就抱着一种试试看的一种心态就开始用了。
1: 哎，具体他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他的变化特别的直观。
1: 嗯，
0: 首先就是老爷子这个尿量明显的增加了。
1: 嗯，
0: 这说明啥？说明前列腺对膀胱的挤压开始减轻了，膀胱的这个空间就给腾出来了，也就意味着他前列腺增生在不停的缩小，不停的减缓。
1: 嗯，
0: 同时呢，他排尿这个疼痛也开始慢慢的缓解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排尿的这个尿线呢，也从原来的这种特别细点滴变得粗一点了。
1: 嗯，
0: 其次排尿变得有点力量了，啊，阻力明显的减小。
1: 嗯，
0: 就相当于原来就像花洒滴的水似的那种就是细弱，现在就跟那个水龙头能够打开一样，哎，畅通了。
1: 嗯，
0: 最后老爷子上医院做那个超声检查嘛，不就发现了吗？原来增生的跟整个拳头似的那个前列腺慢慢的缩小到半个拳头的大小。
1: 哎呦，小了一半。
0: 嗯，
1: 那你说他是不是就可以不插导尿管了？
0: 当然了，这他才用了一段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后来他就一直坚持使用着，然后那个导尿管到最后就彻底撤掉了。
1: 嗯，哎，你说他能不能再复发呀？
0: 嗯，
1: 他之前手术那不还复发好几次呢吗？
0: 嗯，到现在老爷子也没复发。
1: 这个好。
0: 哎，现在去复查前列腺结构形态，基本上都恢复到正常大小了。
1: 这个挺神的。
0: 你看看
1: 非色酮它为啥就能这么管用呢？对呀，之前的药和手术都不行。
0: 嗯，
1: 它就能够从根儿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关键就在于吧，其他的药物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嗯，
0: 非色酮它并不是专门针对你前列腺的。
1: 嗯，
0: 是从头到脚专门干什么活的？精准清除我们人体当中的那些老旧细胞的那些功能变性的僵尸细胞的。它是起这个作用的。我们正是因为身体当中有非色酮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更新换代。
1: 嗯，
0: 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非色酮的含量越来越低了。
1: 嗯，
0: 尤其是对于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
1: 明白。
0: 因为它堆积的那些老旧细胞僵尸细胞特别多，所以说非色酮的含量一旦下降，影响最大的就是男同志的前列腺。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中老年男性来讲，前列腺肥大呀、增生啊、恶变呢，这个顽疾，我告诉你，你要早在五年前可能还得用那个以前那些方法。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告诉你，真的有一个另外的一种思路了。
1: 嗯，
0: 核心就是通过补充非色酮的含量来清理我们前列腺当中的那些老旧的僵尸细胞。
1: 嗯，
0: 啊，那些堆积在我们前列腺当中的垃圾毒素。
1: 明白。
0: 把这些老旧细胞清理干净了，我们前列腺就不会一层一层的罗络的那种增生了，持续的变大了。
1: 嗯，
0: 是吧？而且也不会持续的不停的释放那种炎性因子。
1: 嗯，
0: 也不会影响其他的好的前列腺细胞进行这个老化呀、病变呢，甚至恶变了。
1: 嗯，
0: 我们的前列腺也不会有什么水肿啊、反复增生啊，包括这个浆膜的变厚啊，都不会有那个问题了。
1: 嗯，
0: 因为老旧细胞被清除掉了，就能够慢慢的恢复的正常的状态，这样我们前列腺肥大增生恶变的问题才算得上是从根儿上得到了解决。
1: 还真是哈。
0: 嗯，
1: 只有清除堆积的老旧细胞才能说那才叫根除。
0: 太对了。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大家伙儿认清一个事实。
1: 嗯，
0: 前列腺肥大增生啊，它真的就不是一个不应该治好的老毛病。
1: 嗯，
0: 我们要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它就是我们前列腺老旧细胞堆积出来的一个病变。
1: 嗯，
0: 你吃药控制那就是暂时，手术切除也都是治标。
1: 明白。
0: 只有把这些作乱的老旧细胞通过我们非色酮的这种含量的提高来让我们人体的自身代谢给它代谢出体外，清除干净，才能够让我们前列腺真正的回归到正常的大小。
1: 嗯，
0: 让我们膀胱不再受压迫，让我们的肾脏免遭反流的损伤，那这就真正的摆脱了尿频尿急，是吧，夜尿不断啊，手术复发的 这种痛苦
1: 痛苦哈，
0: 是吧？
1: 还真是，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老师有可能是刚出现这样的症状，
0: 嗯，
1: 有的呢可能是已经吃药啊手术啊反复发作好多年了，
0: 嗯，
1: 那该怎么办呢？
0: 当然不管我们是男同志啊，夜尿多，这个排尿不畅初期的症状，或者是咱们药都吃遍了已经做过几次手术了仍然复发的这种晚期的症状，
1: 嗯，
0: 对，我告诉你咱们都别再硬扛了。
1: 哎，对
0: 啊，真的，咱们可以换个思路，非色酮的这种前沿物质的发现，我告诉你真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自身的老旧细胞，
1: 嗯，
0: 那真有可能让你不开刀不遭罪，还没有这个任何的药物的毒副作用，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让咱们哎找回年轻那时候排尿的那种痛快感，是吧？晚上能睡一个好觉，出门也不用满世界找厕所了，安安稳稳的享受咱们的老年生活，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多好啊！关键是呢，老师今天一讲啊，我们也是拨云见日了。对付前列腺的问题啊，真的不用再走去切睾丸这种野蛮极端的老路子了，而且我们也不用去吃药、去手术这样无限绝望当中了。从根儿上来清除老旧细胞，才是真正的健康大道。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 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3: 400-6949-789，400-6949-789。
12: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4: 哎，那个老师啊。
0: 哎，你好。
14: 你看看我有个事啊，想问问你啊。
0: 啊，您说。
14: 这个前两天毛病，我这时间长了，那真能彻底出过了吗？能治好吗？这个。
0: 啊，前列腺的事儿是吧？
14: 对啊。
0: 你记住，前列腺的毛病它是不是病吧？是病的话，一定有治疗它的方法和方案，是吧？
14: 嗯。
0: 你说能不能去根儿？当然可以了。你今天听我节目了吧？
14: 听了，我听了。
0: 啊。
14: 然后就是听完之后我才给你打电话的。
0: 啊。
14: 你看我这前列腺这毛病折腾我好几年了，真受罪啊！你看有时吃药，有时换药，到最后折腾我，哎呀，说实在吧，天天在家不敢出门了。
0: 啊。
14: 你出去的时候找厕所。
0: 啊，出门就得找厕所。哎呦。嗯、
14: 对，你就连想帮孩子这个小孙子都做不到，干不了。
0: 嗯嗯。嗯嗯，
14: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被上那个厕所这个事儿，要是困着拴着，太不方便了。
0: 明白明白，前列腺的事儿是很多我们男同志上了年岁之后都面临那个问题。你这个情况多少年了？
14: 从前列腺增生开始尿频算上，得有七八年了吧？
0: 啊，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啊。
14: 嗯，
0: 你到你们这个家附近的医院做过正规的检查吗？平时都用过什么药啊？你跟我说说。
14: 检查过，有的是那个碳素罗辛和那个非那雄胺
0: 啊，碳素罗辛和非那雄胺哦，明白。
14: 啊，碳素罗辛话吃了有两年时间，
0: 嗯，
14: 后来实在不好使了，不管用了，
0: 嗯、
14: 又换上那个非那雄胺
0: 啊，非那雄胺，嗯，
14: 换上之后又吃了，这不有快三年了吧？
0: 嗯，
14: 最近这个药啊，好像也不管用了
0: 啊。
14: 大夫说让我去医院吧，估计就得换药了。
0: 明白了，你这个情况我基本了解了啊。嗯
14: 嗯。
1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1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4: 但是你看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发现我这个问题啊，这个毛病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4: 不仅尿频一次比一次厉害，这排尿时候尿量并不多
0: 啊，尿量越来越少了，是吧？
14: 对对对，哎，因为还出现了呼啦啦的那种石头感、
0: 嗯，疼，
14: 一次比一次疼。
0: 嗯，
14: 你稍微照点亮，我吃的辛辣的东西或者吃的油腻的东西啊，就感觉前列腺这块儿特别不舒服，胀痛胀痛的。
0: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其实我告诉你啊，男同志的前列腺的治疗哈，你可以打听打听。他目前他就是这个情况啊、
14: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为啥很多男同志前列腺用药越用越不好使呢？然后我们当大夫的总是给你换药呢？就是因为临床上能够调理前列腺增生的一些药物，翻来覆去的就是有限的那几种，好多人用遍了之后就没有药可用了，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4: 啊，哎呀，这为啥会这样啊？那个
0: 为啥啊？其实我们前列腺外面啊，它包裹着一层非常厚的一个包膜。
14: 嗯。
0: 很多药物吧，它根本就很难渗透到这个包膜里面去。
14: 哦。
0: 等我们的前列腺增生了、增厚了，这个包膜也变得越来越厚了。你就像原来比如说像这个薄皮核桃一样，但一增生之后这个皮儿越来越厚了，芯儿越来越小了，那你这个药物就更难渗透到当中去了，你自然而然这效果就越来越差了，对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前列腺增生增厚之后，它会向上挤压我们的膀胱，我们膀胱它是储存尿液的地方，空间被挤压的越来越小，所以说我们就总有这个排尿的感觉，这就尿频，然后尿急、尿痛，然后每次啊就排那么点尿，它就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些都是什么呢？前列腺增生增厚所造成的。所以说吃药可能刚开始管管事儿，那你也撑不了多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前列腺一定会继续的增生的，浆膜也会越来越厚，那个血管一定会堵得越来越死的。你下次再用药，效果就更差了。慢慢的，就那几样药用完了都不好使了，最后怎么样，就无药可用了呗。 明白了吧？啊。
14: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这个你可咋整啊？你看，我听你在那节目里讲这个肺水痛是吧？
0: 嗯，对。
14: 那好像能让这个正好这个前列腺

0: 电报。
1: 对呀、
0: 啊，啊，那大夫就出过这个，
1: 嗯，
0: 说最后啊，这没办法，就只能做手术。
1: 对，
0: 我看那个手术，说实在吧，真是我也害怕。
1: 嗯，
0: 这把那个前列腺那个肉那割弯下来，
1: 弯下来，对啊。
0: 我见过做过这个手术的人呢、啊，有三四个月吧，都下不了床，疼的还不行。
1: 嗯。嗯
0: 说实在吧，我看到病人有这种毛病，我是挺害怕的，所以我想问问你，看这贝斯通要是能用的话，我手上我得试一试，我也想用上
1: 啊。我告诉你啊，首先你得知道，贝斯通是目前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现在临床上正在应用的一种非常前沿的一些科技方法。
0: 嗯、
1: 这个贝斯通它起什么作用啊？它能够专门清除掉。我们全身上下的一些老旧的僵尸细胞啊，就很多人说那些老旧的细胞为啥一定要给它清除掉啊？我告诉你，咱们可千万不要以为清除这个老旧的功能低下的这些病变的细胞没有用啊！我告诉你，咱们身上很多很多的常见的那些慢性疾病、顽固性疾病，都是因为这些老旧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所造成的。你比如说，就说你说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美国那边啊，明确的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了，就你这前列腺的问题，用上贝斯通之后，首先哈，前列腺的外膜它就会变软。为啥你前列腺会增生、会变厚？我告诉你，前列腺那种增生变厚的，就是那些大量的老化的、陈旧的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大量的堆积所造成的前列腺的增大，明白了吧？所以说贝斯通在美国用完了之后，很多人前列腺外膜会首先变软，质地一软了之后，它对我们的尿道口压迫它就减轻了，排尿的时候疼痛感就会下降。第二个，它能够快速的改善前列腺内部的一些微环境，血流会畅通，那你后续用药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最关键的是贝斯通这种物质，它能够专门剔除掉那些老旧的病变的这些细胞，那你前列腺增厚肥大不就是因为那些老旧细胞不停的堆积所造成的吗？它直接能够把那些老旧的坏死的病变的细胞直接给你代谢掉了，剔除掉了，让你的前列腺组织由内而外的一点一点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这就相当于咱们不开刀不手术就解决了我们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了。所以说对男性的这个前列腺患者来讲，就这个贝斯通的这种物质的发现，我告诉你确实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啊。
0: 哦，哎呀，老师啊，你听你这么说吧，心里就亮堂了。
1: 嗯，
0: 哎呀，心里又紧了吧。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啊？你看
1: 什么时候能用着？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然后呢，什么时候真要是能够把这个贝斯通引到咱们国内来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哦，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好了，
0: 好消息了、
1: 啊、聊到这儿啊、哎、再见啊、
0: 哎、好的
1: 好、
0: 嗯、哎好，再见再见。哎，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我第二次跟你通话了。
1: 第二次通话了哦。
3: 嗯，
1: 好
3: 嗯
1: 啊。当时第一次跟我通话的时候，因为啥事儿啊？
3: 是因为我那个肠子做手术嘛。
1: 哦哦哦。然后当时我建议你是怎么调理来着？
3: 建议我就吃那个红豆杉。
1: 嗯。
3: 和那个还有一个叫啥来着？
1: 紫河车吧。
3: 紫河车。
1: 对，这俩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回去听话没啊？坚持用没啊？
3: 坚持用，没坚持，但是用了。
1: 用了，用过来以后，现在有变化没？
3: 用了半年吧。
1: 半年，现在变化怎么样？跟我说说。
3: 现在变化还是属于挺好的。
1: 啊。
3: 就是以前呐、啊，就是精神头拿不起来。
1: 啊。现在精神头比以前足了，是吧？
3: 嗯，就是这些个胳膊腿啊。
1: 嗯。
3: 我不是还有血栓吗？
1: 啊。
3: 还有腰间盘嘛，还有那个腰疼、腿疼。
1: 这身上毛病不少啊！你这样。
3: 不少啊。
1: 嗯。
3: 就我能弹窗子吗？
1: 嗯，但是
3: 我年轻的体格可好了。
1: 是，但是你这个最严重的就是你这个手术的问题，这是要命的事儿、
3: 嗯。
1: 但是你把这紫河车红豆杉用上了，你也听话照做了，现在精神头啊各方面比以前强多了，是吧？变化都出来了、
3: 嗯。
1: 这个最起码啊，我们最要命的事儿。

0: 咱们给他控制住了，这个先把他解决，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挺好啊。
1: 最近吧，就这一个阶段吧，挺好。
0: 嗯，
1: 我还老想下地府走道啊。
0: 嗯，
1: 去年比这能早点吧。
0: 嗯，
1: 吐了两回。
0: 嗯，
1: 吐了两回，但是没啥事儿啊。
0: 嗯，
1: 拉倒了。
0: 然后这回呢？这回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要帮助到您的没有？
1: 现在吧，我觉得这就突然就这个吐吧，还是属于突然间的。
0: 嗯，
1: 就这么躺着躺着吧，突然间的就那个、
0: 嗯、
1: 就吐了，
0: 就没有征兆的就呕吐是不？
1: 嗯，另外的话，这两天有点恶心，
0: 恶心呗，是不？
1: 嗯，就最近这
0: 最近这段时间
1: 吐了快一个礼拜了。
0: 你吃啥没啊？最近呢？
1: 没吃啥，就是平常家庭便饭儿。
0: 然后躺着躺着就觉得恶心，
1: 哎，就这么躺着躺着，
0: 啊，
1: 乌鸦子上来了，
0: 啊，
1: 就这么吐了两回。
0: 然后吐的时候是胃里头难受啊，还是头晕呢？
1: 我当时吐前吧，哪里不难受？
0: 嗯，
1: 就现在这两天吧，有的时候就是要吐之前吧，这胃吧就是好像有点不准，不是说胃，就是肚脐儿，
0: 嗯，
1: 下边这一嘎这一嘎子。
0: 嗯，
1: 像有点不得劲儿啊，那。
0: 嗯，那如果肚脐下面不得劲儿的话，他不会呕吐啊。你吐之前，现在胃难受不？
1: 平时这么躺着也不难受。
0: 啊，但是你吐之前呢，那个难受不？
1: 也不难受。
0: 那怎么就突然间就想吐？吐的时候，这个你给我描述描述当时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这么脑子呀和胃上乌鸦就上来了，
0: 嗯，
1: 就赶紧的就拽东西就接着就吐了，
0: 啊，就是
1: 但吐的吧不多，我吃的也少的呢，
0: 嗯，
1: 咱自个家房子觉得也就五六个，
0: 嗯，然后吐的都是水呀、啊、还是食物啊？
1: 嗯，那几天吧吐的都是食物
0: 啊，
1: 这两天吧有一天。就不是食物了，
0: 嗯，
1: 水，
0: 黄
1: 水，黄
0: 水是吧？
1: 嗯
0: 嗯，然后胃还没有什么针扎的那种疼，是吧？
1: 没有。
0: 有没有反酸的情况？
1: 有吧，也很少很少有那么一回半回。
0: 啊，有没有反酸的情况？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你上回这个肠道手术做完了之后，没给你用什么，比如说放疗、化疗的药物给你用没？
1: 那全都做了。
0: 都做了是不？嗯
1: 嗯。
0: 唉，这个你是正常的啊。如果说这个放化疗你做了的话，它确实有这种胃啊，莫名其妙的突然间喷射状的这种吐的情况。那你怎么办啊？我教你个小妙招，你把它用一用啊。
1: 嗯嗯。
0: 用蜂蜜和生姜榨出来的汁儿，一半对一半、
1: 嗯、
0: 给它混完了，拿水给它冲开了，你喝它。
1: 拿水给它。就冲开了。
0: 对，比如说蜂蜜五克，生姜榨出来的汁儿也是五克，这不混到一块儿了吗、
1: 嗯？
0: 用一小杯水给它化开了，哎，你直接给它喝下去。
1: 嗯，
0: 明白吗？
1: 这是吐完呢还是没吐啊？
0: 那你就是想吐的时候或者吐完了之后都可以啊。
1: 嗯。
0: 或者是平时啊都喝那么一小杯，防止它再吐呗，是不？
1: 啊、
0: 嗯。
1: 另外一个梁老师，就我这个主要是现在咋的呢？我这个几俩脚啊。
0: 嗯。
1: 啊，你说这俩脚吧，就像不是我这样的
0: 啊，
1: 就是一站起来了哈，没等那个怎么的，就是好像跌了当啷的。
0: 嗯，正常，我告诉你正常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手术，尤其是你的这个大手术啊，虽然你没直说，但是我能猜出来是什么啊。你做完了之后，
1: 嗯、
0: 我们说啊，这个身子骨啊是极度的亏虚的，是吧？
1: 嗯。
0: 你这个脚啊，肯定是。自己还想着急站起来，想能走两步是吧？你这个不是你着急的事儿啊！这个大手术做完了，我跟你说，别说你的这个病的问题了，就是我们正常人如果做个手术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多大年岁？
1: 74。
0: 我告诉你，正常人50多岁的人也得在家里休个半年一年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真就得慢慢养，慢慢养啊。
1: 干嘛呢？
0: 那肯定麻呀，你这它不过血呀，它能不麻吗？是不是
1: 跟糖尿病有关系没呀？
0: 嗯，没有太大关系啊，因为你这个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这个发展的过程，它不会就突然间感觉哎这段时间就脚就不行的啊。
1: 嗯，
0: 然后平时啊

0: 多补充点营养啊，像你这种情况，营养跟不上也不行啊。你就是
1: 多
0: 好
1: 补
0: 人
1: 充点
0: 在。
1: 营养就是啥呀？就那个鸡蛋肉啥的呗。
0: 哎呀，鸡蛋肉你现在还消化不了呢。哎呀，
1: 嗯，
0: 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得着没？
1: 没有，
0: 呵，
1: 啥叫乳清蛋白
0: 那
1: 呀？
0: 这进口的乳清蛋白，新西兰的，这一小袋儿，
1: 啊，
0: 每
1: 新西
0: 天给
1: 兰。
0: 我早上喝一小袋儿，晚上喝一小袋儿，把你的营养物质都给你补充上来了。
1: 啊，那个是属于乳，那张一白给我记一下乳清蛋白。
0: 对，乳清蛋白，乳清蛋白。现在这个市面上有很多国产的，但是它这个浓度不是特别高。如果
1: 嗯。
0: 说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如果还有的话，你就从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得这个乳清蛋白，还不贵，而且最主要它原材料是新西兰的，啊，新西兰的这
1: 啊啊啊！
0: 个高浓度、高含量的乳清蛋白。
1: 行，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对对对，啊，
1: 好，
0: 好
1: 好，
0: 吧，
1: 好，好，
0: 嗯，好了，
1: 谢谢您，
0: 哎，没事儿啊，这个
1: 谢
0: 以
1: 谢
0: 后有
1: 您。
0: 什么这个需要帮忙的就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呀呀，少麻烦不了你。
0: 没事儿啊，这都我应该
1: 哎，
0: 做的。
1: 好。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谢谢。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la lettre. Phrase.

你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记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烟云，照射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七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看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48米。从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缓行110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15米，上锦路南向北昆州路附近缓行188米，济越路东向西乌家坝路附近缓行103米，前卫营路东向西前卫西路附近缓行248米，明通路北向南站前路附近缓行115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0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缓行701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好了，时间来到了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发布的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呢是小雨转阴天，18到25度；苏密站阵雨转阴天，15到26度；齐俊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弥勒站小雨天，19到27度；广南站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阜宁站小雨，22到27度；玉溪站小雨天，18到27度；大理站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16到21度。再来关注蒙自站是中雨转小雨天，21到26度。今天有雨，不要洗车哟。
7: 大象新雪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雪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应急常识365，
10: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11: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

0: 知道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线，乡镇会立刻行动。
1: 提前6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 提前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来了，各位，这里是由 FM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
4: 早高峰来了。
5: 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来关注到无人机的新科技哦。最近，美国的西北大学的镜头里啊，悄悄出现了一架肉眼看不见的无人机。它没有穿隐身衣，却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凭空就消失了，直接把科幻片里的幽灵特效搬进了现实。
5: 没错啊，但凡的提到隐身，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视觉欺骗，
4: 没错。
5: 而这款呢，叫做是幻影悬翼的无人机呢，不靠迷彩，不靠吸波的材料，更不靠后期特效，你只管盯着它看，剩下呢全给交给物理的规律定律。它能够以机身每秒约25圈的疯狂的速度高速自转，把完整的螺旋桨和框架呢搅成一团半透明的模糊的虚影，直接过载人眼的视觉系统，让你的大脑呢根本分不清，哎，怎么那儿有个固体物体呢？全程在眼皮子底下呢就玩消失了。
4: 未来这款可以隐身的无人机啊，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科研团队表示，这款无人机可以在不惊动野生动物的前提下进行监测与生态调查，获取更为真实的野外生态数据，也适合在居民区、景区对视觉干扰敏感场景执行桥梁裂缝排查、建筑外墙检查、管线巡查等任务。
5: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要闻方面。
4: 早高峰来了，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核心标志是绿色低碳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消纳超过28亿千瓦，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基本形成。
4: 3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之效。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了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以及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4: 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3号，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75亿元。
4: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达到21.54亿元。
4: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

0: 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
1: 针对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新疆三号发布情况通报，七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进行收费。
0: 三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聚焦楼市的变化。近期不少地方刚需购房者的压力进一步减轻，多地都推出了住房公积金的贷款贴息、利率贴息等安居新政，对符合条件的小村职工发放公积金贷款补贴，降低居民的还款压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报道吧。
2: 日前，大连市发布通知称，为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减轻还贷压力，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长达3年最高15%的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此前，苏州和南京也发布了类似公积金贷款贴息的政策，其中苏州执行的是青年人才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不含商转工，最高可补50000元。南京明确提出对卖旧买新的购房人给予贷款总金额1%的贴息补助。以往公积金政策多为普惠性的利率下调，现在向贴息转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体现了楼市调控思路的转变，从过去的大水漫灌逐渐的变成了一城一策。
3: 这个政策的中心从部分的刺激刚需买房转向打通买旧买新，置换链条，盘活存量的二手房，避免粗放的调控楼市。各地的政策、各地的市场的情况不一样，贴息的话可以说是灵活可控，可进可退。普惠降息的话，一旦下调就很难再上调了，对于市场来说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且各个城市的市场阶段不一样，目前可能也很难落地全面的降息。
2: 不仅如此，与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比，贷款补贴更加直观，群众能够清晰算出省下的资金，政策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明确的贴息政策向市场传递了政府支持合理住房消费、稳定楼市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振购房者信心，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 有些地方的贴息比例啊，可能会比较高，就是100%，那有些呢，可能这个比例在80%，那也进一步体现了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保障的功能。当前对于贴息的政策，大家关注比较多，贴息政策主要是包括商业银行贷款的利息的贴息，还有包括公积金的这个贴息。那总的来讲呢，是具有非常好的导向的。贴息的政策呢，也是体现了对住房消费的支持。
2: 另外，梳理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可以发现，本轮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低收入家庭，而是向多子女家庭、青年人才、新市民等群体倾斜。在严跃进看来，这些政策的重点是助力年轻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
4: 各地的政策主要针对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学历啊，包括35岁或者说40岁以下的一些青年群体啊，以及新市民等等，降低青年群体的购房的给月供的压力啊，在引财留财等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2: 张大伟也认为，对于刚性的改善购房者来说，目前的政策越来越友好，可以降低他们的支付压力，后续这项政策还会更普惠，
3: 特别是3-4线和一些弱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公积金政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一些。整体来看，公积金政策这个利好只是最近1-2年楼市利好里面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和其他的政策叠加起来影响市场，使得未来的市场越来越稳定。
0: 继续来关注新闻。都说实体店干不过网店，不过在首发经济的带动下，实体店又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 我们下面就要到上海去看一看。随着今年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落地推行，上海全面构建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首发经济从过去的单一品牌单点落地，转向特色商圈集聚发展、业态联动、品牌共创的全新生态，为城市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一起来听报道。
5: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休闲松弛的街区氛围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一家英国时尚品牌在这里开出首家中国漫闪门店，成为街区新晋首发品牌。每天下午都有众多前来选购的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上海市民刘海云告诉记者，
6: 你买东西不光是购物，那一刻就是花钱消费的快乐，你在整个消费体验里面也很重要。在露天的环境下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可以看到外面的就是树木夕阳，这种也挺好的。
5: 依托紧邻南京西路商圈的区域优势，永源路街区精准锚定潮流生活方式赛道，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新锐时尚首发矩阵。入驻永源路的海外品牌普遍采用全球赛地化运营思路，结合中国消费习惯、本土文化与季节特点，定制门店风格与产品。亮眼的经营数据也印证了街区模式的成功。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说，
7: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它就变成了街区嘉年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
5: 首店扎堆集聚，不仅带来人气与消费，更打破了行业品类之间的壁垒，推动品牌跨界联动、资源共创。在南京西路新业态谷汇，依托商圈国际化定位与庞大客流，法国音响品牌首家中国旗舰店在此首发与国际网球品牌的联名合作款，这也是该系列除法国本土外唯一的海外展示空间。上海市民周维说，
8: 这也是我平时会用到的两个品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如此的创新，他们做了一个跨界的联名，就很新奇，就把所有我们感兴趣的或者说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新兴品牌都集中到一起，那我觉得对于购物体验上来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好了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 哎，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呢是这个罗西西和思雨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我要说的是网名，就是包括你的微信名啊，或者是你在微博啊、抖音上面取的那个名字。你为什么要取那个名字
0: 啊？来源
1: 是什么？名字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啊，有人就是随手一取，有的是那个系统自动生成啊。
1: 自动生成
0: 是
1: 自动生成是乱码是吧？有些是数字。
0: 不会，我的那个爱奇艺的网名自动生成是超爱奔跑的小麋鹿。我说，这名字。超爱奔跑的小麋鹿，我说怎么
1: 非常适合你，因为一点都不忧伤，好活泼的感觉。
0: 是的，我说好好好，就他吧。
1: 可以可以，
0: 自动生成
1: 啊，自动生成还有这么智能的吗？
0: 很奇怪。
1: 好的，那么大家的这个网名背后有什么故事呢？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好吗？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文字和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学生出游看见小伙伴落水，千万别手拉手去救。正确的做法是大声喊人帮忙，打110或120，赶紧找竹竿、树枝、绳子或者救生圈扔给落水的人。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

0: 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省商城即可下单。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FM 918 FM 887，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早上好，我们也来了。
6: 那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8: 现在正值汛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可能造成地面网络信号中断。这种情况下，公众如何及时求助报灾情？日前，河北应急管理部门采取应急通信新手段，公众可将手机直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用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
9: 北斗短报文也称为北斗卫星短信，是极端场景下对外联络的一种通信手段。它不依靠地面网络，无需换卡换号，连通卫星就能发送求救信息，报送位置，关键时刻能救命。北斗短报文具备三大特点，首先是信息独特性，通过卫星实现信息数据和文字的发送。再一个是入口通用性，无需下载 APP， 短信入口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普通手机短信收发功能融合，接收方无终端特别要求，普通手机就可以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还有一个特点是终端适配性，目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支持多款手机终端实现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适配终端也在陆续更新。如果想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公众该如何操作呢？用户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首先需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这个功能。目前河北已公布适配机型清单，可以查询。如果手机支持的话，就可以开通北斗卫星短信业务。用户在完成业务开通以后，即可启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具体操作是依次打开手机系统的设置，点击卫星网络，再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看到立即前往的字样，点击进入，便能编辑发送北斗卫星短信。当然，不同机型操作界面略有区别，如有疑问，可拨打运营商服务电话咨询。针对公众关心的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费用问题，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河北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免除社会公众用户北斗短信月租，不使用则不收费，如使用则按条收费。
8: 盛夏时节，全球多国正遭遇持续高温，但是总台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却了解到，不少海外采购商已经开始大批量采购保暖取暖用品，相关产品的出口高峰比往年提前了2到3个月。为什么这么早？来听报道。
1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一家保温杯商铺，外国采购商阿里正在与店员敲定保温杯的款式与采购价格。阿里说，中国制造的保温杯品质过硬，设计新颖，价格实惠，在海外市场十分受欢迎，保温容器订单火热，各类取暖设备同样迎来下单出货高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经营取暖设备的曹坤，眼下正忙着整理订单，陆续安排货品发出。曹坤告诉记者，受国际局势、海运不畅等因素影响，今年的出货高峰较往年明显提前。
11: 之前8、9月份交货，甚至10月份交货，现在呢7月份，他们可能就陆续要货装出去了。
10: 曹坤表示，尽管国际贸易环境存在波动，出货时间提前，但整体订单依旧保持增长态势。
11: 特别冷的时候，下面的客户啊，或者是货商，可能疯狂采购、疯狂下单，到那个时间再找我们要补货，他这个时间都来不及了已经。所以有些客户稍微激进一点的，他可能是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点过去，有些尾货你如果剩到明年，他也没什么关系，只多他自己压一点库存。
10: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取暖产品出口4.2亿元。同比增长5.0%，其中六月份单月出口1.0亿元。
8: 护肝药，当前不少人都有很高的护肝意识，有些人认为护肝药可以护肝，会自己买来服用。对此，专家提醒，盲目服用护肝药反而可能会造成肝损伤。一起来了解。
2: 专家介绍，肝脏被称为人体解毒工厂，大多数药物都需要在肝脏中代谢解毒。如果健康人群额外服用保肝药物，反而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另外，一些成分不明的中药制剂或保健品可能会导致肝损伤。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主任医师杨明：
12: 有些人在喝酒前认为我吃一片保肝药就能够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但实际上既不能减少酒精的有毒代谢产物乙醛的产生，也不能加速它的排泄，所以所谓的饮酒前保肝治疗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2: 究竟哪些人群需要服用保肝药？
12: 病毒性肝炎的患者进行了规律的抗病毒治疗，但是呢，转氨酶仍高的患者，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者，经过戒酒、运动、饮食控制，转氨酶还高的患者，以及药物性肝损伤、停用了导致肝损伤的药物、肝功能仍然异常的患者等等，这类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医嘱下进行规范的保肝治疗。

0: 听众朋友们，大象新选来了。这个时间段呢，主播罗西和思雨带您说一说这个暑期出门游玩的话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反复的下雨，天气属于一个又闷又潮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出去玩逛街什么的，鞋子就有点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就比较闷脚，还会有洗不干净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一定要锁死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它是一款雨季出游万能刚需鞋，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来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秒变拖鞋，所以居家通勤、沙滩出游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所以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都搭片啊，都能搭出出片的效果。
1: 是的，出游暴走的舒适度啊，这款鞋也是拉满了的。因为它有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会不酸不累的。而且现在呢，大仙苑商城里面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夏季的雨季出游啊，有它一双鞋就足足够够的喽。
0: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家这个耳夹耳机300多才能拿下，而且是这个还有就包括 AI 功能各方面，但是我们这款纽曼 S7 只要1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
1: 这款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啊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存在感，彻底呢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痒还有堵耳式的痛苦。那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呢还能够保持我们身边的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这样就会更加的安全。
0: 是的，
1: 日常佩戴的巨安心，定向传导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像漏音啊等等之类出现，搭配 N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啊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哎，真正让人感到厉害的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了，有实时同声传译功能、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全能 AI 助手就是帮你写东西这样一个功能，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星期哦。
1: 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呢，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啊。那再次的大山卷商城呢，是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109块很便宜。
0: 是的，
1: 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山卷商城啊，或者呢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
0: 不要打点，直接回复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好，刚刚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很有意思，说你的网名都藏了什么样的故事。西哥说他就是自动生成，小五月非常赞成你啊，他说这个网名自动生成就很好啊，懒得去费脑筋想，好不容易想到一个别人提示啊，已经有人用过了。
1: 是的
0: 啊，所以
1: 还有些乱码
0: 啊，对，有些我就从来没有生成过这么有意思的，就是还有中文在上面，我
1: 还有中文翻译，并且读起来很通顺的
0: 啊，我生成的全是什么数字啊、英文那样，
1: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字符
0: 啊，
1: 对吧？哎，你看
0: 佳敏
1: 敏子就说，哎，西哥没错的，我的爱奇艺的也是自动生成的、
0: 啊、
1: 系统取的名字叫机器猫社长、啊、
0: 很可爱、
1: 取的蛮好的，就用了、用上了不改了吧
0: 啊，可能是属于是不是那个 AI 也就是从你的习惯上就知道你喜欢看动漫 啊什么就取一个、这个、
1: 你可能是点进去之后你先看的第一部影片，比如说你注册以后第一部影片你点了个啥
0: 啊，
1: 点了个动画呢它就机器猫，像我点了个体育的、或者是动作类的
0: 就奔跑了、
1: 奔跑的
0: CC 啊，他说他的这个微信微博名字都是 CC， 因为他姓名的最后一个字的开头字母就是 C， 他纪念自己。但是呢也有一些取名系统啊非常符合他 APP 本身的定位，比如他大众点评就给他生成了一个自动的名字叫辣椒酱红烧鹅肉，这么可爱的吗？这也
1: 像套菜似的，
0: 对，
1: 是吧。
0: 还是猪头肉他留言说他的初恋啊是一个吃素的人，每到夏天呢他就去买素拌拼菜，但是呢会给他带一份猪头肉，他非常喜欢吃，现在因为有了脂肪肝吃的少了，就会也很想念他，也很想念那盘猪头肉，所以他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1: 哦，那不如就取名叫怀念猪头肉吧、
0: 啊、
1: 然后猪头肉听起来像是前男友的名字，
0: 猪头肉
1: 19月说九月啊是他的网名，
0: 他喜欢的一个、
1: 啊、他在微博上面很喜欢的博主、
0: 啊、
1: 他写的句子很美、
0: 哦、
1: 符合那段时间的状态、
0: 啊、
1: 所以呢在2020年左右呢高考填志愿还想去那个博主所在的省份。
0: 哇、
1: 哦、这个有点追星热了、
0: 嗯、
1: 但是在开学大学不久呢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世界很久了、
0: 啊、
1: 然后就把他纪念下来九月
0: 啊、
1: 十九月
0: 很有点忧伤的感觉啊。好，那么大家，你的网名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背后？你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也欢迎你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城市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的路况主播是淑萍姐，淑萍姐你早呀。
3: 哎，西西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啊！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路上的话呢，通行情况真的是非常的棒，真的到假期了，所以早高峰呢推迟了。现在的话呢是早晨7:30，此刻主城的话天气还不错，雨后路面呢还算干爽，能见度也不错，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路面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不过呢车流呢正在逐步攀升。昆玉高速从南向北，从小板桥立交到民权村立交，两段叠加在一起呢有900米的缓行路段。呈贡往主城区这个方向通行的车流呢现在也正在持续的汇入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有55米的一个短距离的拥堵，这主要是因为过境大货车呢正在这里有序排队通行，所以有一个短暂的排队，但是过了收费站之后啊，通行就恢复正常了。二环南路的主路上现在整体缓行，辅路的话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这一段呢有400米的道路呢累计的话呢是有一点点的车多拥堵，现在通行时速呢是压到了每小时6到7公里。老城区的支线道路和北京路的局部路段呢现在呢也出现了最初的早高峰的初步的缓行，西四向东四街这些方向的话呢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北京路永平路附近呢出现了一个短距离的车多缓行的路段。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昆玉高速入城方向的车流您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下来走一走彩云北路，二环南路辅路呢现在的话呢可以提前转到前卫西路呢也可以分流，早高峰现在才刚刚起步，我们提前规划好路线呢就能避开很大的拥堵了，也祝您呢在早晨的时候呢通勤顺利。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的，感谢淑萍。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首先看到云南交投的提示，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龙街顺臂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该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截流，龙街收费站入口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再关注到临沧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提示，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据5615天侯高速云林段羊头岩收费站出口处因为山体滑坡车辆无法通行，请

0: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1: 秋雨爹宝哈巴啦，
2: 快乐果，2025年云南平均工资公布了。哎呀，对不起哦，我又拖后腿了。
3: 哈，小妹妹，你这种节目我干事业中的拖后腿了。其实大家觉得是不是跟自己岛上的收入对不上，大多是搞不懂统计的规则。先分开两类单位的官方数据，全部是税前的年收入。先说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这类非私营单位，年平均是113,558元。这算下来每月接近9500，在岗职工更高了，一年是119,353元。
2: 私企民营公司呢，私营单位差距嘛就大了，全年平均只有55,363元。两类数据一对比嘛，行业单位之间收入差距很明显了。电力、金融、信息行业薪资靠前，服务业、零售业整体偏低。
3: 很多人疑惑，为哪明明自己的工资没得这个高？这里要讲清楚两个关键的误区个。
2: 第一，这个平均工资呢是税前总额，包含年终奖、加班补贴、单位代扣的五险一金，不是每个月打到卡上的钱个。第二呢，就是统计只算正规法人单位上班的人，摆摊个体户、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不算在里上，自然没得办法来对应每个人的情况。
3: 昆明本地的水平在全省算靠前了，非私营的月薪是10,000出头，私企是5,900左右。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看看处在哪个区间。
2: 不过嘛，也不需要因为数字焦虑，平均只代表整体的水平，不代表个人收入。与其纠结这个数据，不如踏实的提升自己，多学技能，拓宽路子，才有扎心的空间嘛。
3: 好的嘛，工资数据只是参考，不要内耗个。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夏天夜晚约上3-5好友，来一盆麻辣小龙虾，再配上几瓶冰镇啤酒，哎呀，是不是很惬意呀？哎，不过这一节呢，我们想提醒您啊，这份惬意的背后藏着一条通往厕所的捷径，真相真的有点扎心。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这在营养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危组合，它同时攻击了消化系统的多个环节。那么虾皮组合为什么如此的容易让人中招呢？首先，小龙虾存在没熟透的风险，那么肺吸虫、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这些病原体就可能活着进入胃肠道，结局就可能是让你吃坏肚子。而冰啤酒的作用是降低防御，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抑制胃酸分泌，而胃酸是人体抵抗食品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酒精还会加速胃肠蠕动，缩短食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减少营养吸收，同时增加肠道对毒素的敏感性。低温饮料又导致胃部温度骤降，消化酶活性下降，消化功能受到抑制，酒精的利尿作用还会导致身体轻度脱水，而腹泻本身也会加重脱水。一个原本可以耐受的少量病原体，在胃酸被抑制、肠道蠕动加快、消化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引发明显症状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晨光正好，
7: 早安，
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7: 一起跳动，
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8: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各位早，我是姚思雨。
9: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9: 去年年底呢，为了降低负债的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呢纷纷下架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的产品。这个夏天呢，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的大额存单也在正式的限量回归。目前啊，这些存单的上限、下限的额度持续紧缺啊，在银行业净息差

0: 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之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呢？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之前一度下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2: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1: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3: 只能说我们连线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1: 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4: 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4: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来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停留在省内方面。7月31号呢，宣威到会泽的宣惠高速正式建成通车了。通车之后呢，两地的车程将由原来的2个多小时直接缩短到1个小时。为了完善滇东北交通网路，促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6: 宣惠高速线起于宣威市城西北下关冲村。通过威宣高速衔接 G56 杭瑞高速，沿途经过宣威来宾、龙潭、德路等乡镇街道，终点抵达惠泽北，对接 S20 惠桥高速，区位价值突出。项目概算总投资约207.42亿元，主线全长96.74公里，全线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主线桥隧比高达66.6%。全线布设宣威北、马街、惠泽东、惠泽北9座互通立交，配套建设5条互通连接线。宣惠高速全线于7月31号下午4点正式通车收费，同步开放西宁、龙潭、德路、大井、浙海、新街、惠泽东7个收费站，接入阳宣高速、G85银昆高速昭惠段，实现联网收费。宣惠高速贯通后，宣威到惠泽1小时经济圈正式形成，向北衔接威宣高速连通贵州，向南接入银昆高速直达昆明昭通，向东联动普宣阳宣高速，向西辐射惠桥高速，顺畅衔接在建于昆高铁惠泽站点，公路铁路连

0: 洞打通滇东北，北入川渝，南接昆明，东连贵州的综合通道，补齐区域路网断点，大幅提升曲靖在滇东北的枢纽能级。
1: 进入暑期，凭借不断扩容的免签朋友圈和便利的通关政策，昆明正在成为众多海外游客入境中国体验清凉一下的首选地。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多措并举，确保口岸通关高效有序，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昆明的城市温度。
0: 暑运开启以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入境客流持续上升。作为新晋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昆明正依托其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航空门户枢纽优势，迎来入境游高峰。截至7月31号，昆明边检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 3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7%。 7月份单月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到了 8.1 万人次。得益于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互免签证以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落地生效，说走就走的赴华旅行已成为现实。目前免签入境已成为外籍旅客经昆明入境的主流方式，客源国主要集中在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 到昆明，然后去大理，然后去沙溪喜洲。我觉得沙溪好玩。对，我觉得那边的那个风景很美，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也试穿了那个对彝族的那个服装，对，就觉得很有趣。
0: 天然空调房是昆明暑期旅游的最大卖点。据统计，暑运期间高达 56.2% 的外籍游客来华目的为旅游避暑，彻底扭转了以往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面对汹涌的避暑大军，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了多项便利化措施。
3: 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同时启动暑期高峰勤务模式，动态增开查验通道，为老人、孕妇等特殊旅客开通便民绿色通道。
0: 借助大数据和智慧边检设备，昆明边检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时间不超过30分钟，以高效专业的服务助力昆明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旅游枢纽城市。

0: 来来来，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罗西西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罗西西这个网名为什么叫西西，可能就是因为他本人很开心的缘故。
1: 是的，开心最重要嘛、啊、做人嘛最重要是开心啊，所以我也可以叫罗做人呢、啊、
0: 是也可以
1: 是
0: 同样很开心的还有王炸有点小开心。为什么他要取这个名字？他说他和他老公都姓王、然后生了一个小朋友叫开心、
1: 啊、
0: 也就是 王炸有点小开心。
1: 这个
0: 两个王岂不就是王炸吗？
1: 两个王可以叫王中王、
0: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小朋友叫开心，所以王炸有点小开心。
1: 你别说，如果 是夫妻双方都姓王、然后呢孩子取名叫王中王、就说明孩子睡在两个人中间、王中王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啊，火腿肠、
0: 小弟蛋子呀，他说土豆这个作物啊，在山东就叫地蛋，他们家山东的，他觉得这个叫法非常的可爱，所以就用了这个
1: 地
0: 蛋历险记啊。他微信啊各大社交平台他都叫这个名字，小弟蛋子
1: 啊、原来山、就是山东的朋友把土豆啊马铃薯啊洋芋啊、叫地蛋，
0: 是是是，
1: 我们还叫洋芋呢。
0: 嗯，
1: 哎呀，每个地方的这个感受不一样。
0: 对，
1: 老板给我来个炸地蛋
0: 你的思维能不能被他说发散哦，真的很发散。睡不醒老师他说因为我是老师每天都睡不醒，所以取个名字叫睡不醒老师。老师真的起很早，其实在云南也还好，就是老师七点多就要陪着晨读嘛、在那个河南山东很多老师上晨读的时间是五点，凌晨五点
1: 啊、你说是高考大省是吧？
0: 对，
1: 黄冈
0: 人家高中都是孩子
1: 衡水
0: 四点多起，
1: 河北衡水之类
0: 啊、怎么能怪我们考不过人家、人家真的太苦得了。
1: 你看过那个在他们 当地 早晨晨读的在黑暗当中然后晨跑、前胸贴后背晨跑吗？

0: 没见过什么叫前胸贴后背胸，
1: 前一个学生和后一个人啊贴在了一起，
0: 边跑边睡，
1: 边跑不是边睡，边跑边大声读英语或者是大声朗读课文、
0: 啊、
1: 要背诵等等之类的，已经脱离了整个背诵的初衷了。
0: 我觉得人家成绩好是真的确实是辛苦出来的啊。浅千千啊，他说有一段时间啊心情就像铅一样沉重，我允许自己浅浅的沉溺一下那段时间，但是不能沉沦下去，所以叫浅千千。你看都是有一段故事，也欢迎你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6: 嗯，
1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7: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9: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8: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9: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8: 锁定 FM91.8、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听众朋友们，大象新选来啦！这个时间段呢，主播罗西和思雨带您说一说这个暑期出门游玩的话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反复的下雨，天气属于一个又闷又潮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出去玩逛街什么的，鞋子就有点扛不住啊。出门一

0: 上就比较闷脚，还会有洗不干净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一定要锁死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它是一款雨季出游万能刚需鞋，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来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秒变拖鞋，所以居家通勤、沙滩出游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所以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都搭片啊，都能搭出出片的效果。
1: 是的，出游暴走的舒适度啊，这款鞋也是拉满了的，因为它有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会不酸不累的。而且现在呢，大仙苑商城里面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块钱起，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夏季的雨季出游啊，有它一双鞋就足足够够的喽。
0: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家这个耳夹耳机300多才能拿下，而且是这个还有就包括 AI 功能各方面，但是我们这款纽曼 S7 只要1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
1: 这款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啊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存在感，彻底呢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痒，还有堵耳式的痛苦。那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呢，还能够保持我们身边的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这样就会更加的安全。
0: 是的，
1: 日常佩戴呢巨安心，定向传导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像漏音啊等等之类出现。搭配 N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啊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0: 哎，真正让人感到厉害的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了，有实时同声传译功能、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全能 AI 助手就帮你写东西这样一个功能，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星期哦。
1: 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呢，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啊！那再次的大仙苑商城呢，是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109块很便宜。
0: 是的，
1: 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仙苑商城啊，或者呢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
0: 不要打点，直接回复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小高峰来了，那么今天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故事啊？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留下你的故事。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光年小太阳，他说这个名字他觉得通俗易懂，他希望小太阳的光和热像光年那样照耀到身边，就是随时照耀着自己。
1: 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光年啊，它不是时间单位，
0: 它是距离单位，
1: 它是距离单位啊，大哥啊。
0: 但是无所谓，就是照耀一光年那么远，可能就是要这样子
1: 啊。对对，
0: 猫小豆啊，我们看一下，他高中时候呢喜欢姚雪漫的小说，他看姚雪漫的《左耳》，内容什么的没有太看明白，但是那个主角叫黎巴拉嘛，那个黎巴拉养了一只猫叫猫小豆，黎巴拉就说他经常跑出去，应该是向往自由。哎呀，高中的时候谁不向往自由啊？所以之后所有需要名字的软件，他就叫猫小豆。
1: 听起来像个菜，也是个豆角的名字。
0: 你能不能这样发财，人家是逗趣的逗。好，请叫我懒大王，他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懒，也很爱偷懒，假装自己是懒羊羊，我欣然接受这个名字。
1: 好的嘞，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我们稍微的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自闭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